啊，很多的时候呢，去到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啊，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呢，就是为了吃去了哈。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最接地气的地方就是你去当地的菜市场。哎，你一进菜市场吧，就能够感受到人间烟火这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人呢，一定会发现菜市场的魅力。而菜市场呢，不仅只是卖菜的地方啊，更是一个地方生活的缩影。那旅行的时候呢，更应该去菜市场看看，因为里面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面对这个蓬勃的菜市场啊，总让人有一种哎，就那种压抑不住的那种兴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进到不同的菜市场呢，当然所谓的菜市场并不是说就是只是卖菜啊，很多这个菜市场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那它的那种生机啊，还有那种丰富的这种产品呢，光是看一看，你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住在 Airbnb， 所以没有厨房啊。但是你光只看一看的话，都非常的满足。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全球十大最美菜市场。那第一名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之前。我记得之前在这个我的男人帮女人帮的节目有提到过，就是荷兰的鹿特丹市场。那鹿特丹市场呢，一个被誉为食物界的西斯廷教堂的菜市场，它开业时呢，荷兰的王后啊亲自来开业剪彩，而且不到一周的时候呢，就有一百万人啊，对不起，100万人千里迢迢来参观。开业一年呢，更吸引了800万人流光顾。仅仅是这一个菜市场啊，全世界有超过上千篇的文章，社交媒体然后转载啊，各种各样的报道过它。哎，它为什么这么特别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它在整个市场的内部呢，它是呈这个马蹄的形状的，然后由当地的本地公司 MVRDV 啊完成设计的。那市场内部呢，有11000平米的凹面宫顶啊，被装饰成为一座巨大的艺术品。它这个宫顶的表面呢，由独自的屏幕构成，那这些屏幕呢不停地呈现各种颜色的水果啊、谷物啊，还有蔬菜的图像啊等等。只要你看到这个图片的话，你就会觉得啊，很有这个胃很开胃的感觉啊。这件由这个 Iris Rossman 参与创作的丰饶之角啊，覆盖了市场内部高达40米的墙面，它高高的矗立在顾客与市场之上啊。当该工程完工以后呢，将会通过一个超清的屏幕来展示一个类似于食物银河系的这个宇宙漩涡啊，缓缓转动的大量的这个食品的图像呢，就好像有一阵雨要落在观众的头上。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精彩的那种迷幻的美丽的图像啊，在你头顶上，整个头顶上这样的呈现。而且他的作品呢，是融合了精神呢和宗教的因素，所以他讲的虽然不是一个宗教故事，但是他是以这个斯蒂芬霍金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方式来看待生活的起源。那荷兰艺术家这个 Arona Connell 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 Iris Ruskin 的话，同另外一组设计师和动画艺术家在鹿特丹市的这个大型拱廊市场一同完成了这个丰饶之角啊的数字壁画，就是数字壁画吧。而此画作呢，目前是荷兰最大的艺术作品啊。那在这个菜市场当中呢，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一共有228户这个住宅，还有所谓的住宅就是他们的档口吧，然后呢还有这个1200个停车位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生鱼摊啊，这个面包店啊，然后这个肉店啊，各种各样的零售商都在这里边，你都能够找到他们的身影。 OK， 第二名的话就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啊。那牛车水市场呢，这个位于新加坡牛车水大厦的底层。那现在的牛车水呢，是新加坡华人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将新加坡的这个也是他们的唐人街啊，而这里呢简直就是这个槟城的缩影啊。从街道的这种狭小的街边白蓝相间的建筑，还有那种中西结合的风格，哎，不时还能看到这种
夹杂其中的一些这种清真啊和印度教的寺庙，那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推车小贩啊，满街飘香的肉骨茶味啊，还有这个说着各种各样语言的各色人种啊，水牛车展现了早期下这个南洋的华人生活缩影，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在如此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保留着些许市井的地方，所以非常的难得。那市场出售大量的亚洲新鲜水果呀、海鲜啊、香料啊以及干货，还有各种各样这种异域的食材啊，例如活青蛙和海龟、皮蛋、中国的草药等，做工呢当然都非常的精致啊。许多人还会顺带购买这个南洋的药品，比方说这个风油精啊，还有这个红花油等啊。那位于同个地点的这个水牛对不起，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啊，也是一个用餐的好地方啊。这里拥有260家小吃店啊和大排档，是新加坡最大的小贩中心啊，从亚洲菜到西餐应有尽有啊，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它的图片啊。我就特别，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去这种小吃，因为我觉得小吃它就反映了当地背后的文化，同时呢它是有那种 unique 仅独有性啊，就是说很多小吃只能在某一个地方吃到，然后当你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会记得啊，曾经在某某地方我吃了某某小吃多么的难忘，我还想要回去那里，回去那样子美好的地方。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位置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正屋 Ivy Towns Leslie 和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露西轮流直播，位置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7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0: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0: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4: 儿子上学呢？
0: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4: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0: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4: 69.9万，我也要看。
0: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哎，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个最美菜市场之一啊，就是鹿特丹市场，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菜市场。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我今天开始这个 topic 的初衷，那就是分享巴塞罗那的伯克利亚市场啊。伯克利亚市场呢，其实是巴塞罗那最古老最地道的食品市场，位置呢非常的这个中心啊，就坐落在这个兰布拉大道中段啊。尽管呢巴塞罗那的米其林餐厅啊非常非常的多啊， tapas 小店呢也无处不在，但对于急着融入当地人生活的资深旅行者，比方说你哈，就是这个伯克利亚市场呢是这个可以称为欧洲的菜篮子之称。据说啊，这个伯克利亚市场起源于13世纪，它的前身呢是一家猪肉市场。那如今的这个市场呢，已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场景。每日新鲜蔬菜啊，海鲜摊位上啊，新鲜奇怪的水产品呢，令人目不暇接。那调料的摊位极其丰富的品种呢，看得游客不禁眼花缭乱。手工奶酪的品种呢，多到游客们根本分辨不出都有什么区别。然后干果类的食物呢，从中东的蜜枣啊，到欧洲特制的烘焙的这个杏仁呢、等琳琅满目啊。罐头商店呢，则是由这个油浸的橄榄啊，到无添加剂的海鲜种类多到没法这个 数得清啊。而至于那些普普通通的这个食材蔬菜摊位呢，摊主们都像是卖艺术品一样，把它们陈列搭配的非常的有美感啊。难怪有人说这个巴塞罗那的伯克利亚市场卖的不是蔬菜啊，而是光线，品的不是味道啊，而是色彩。开几个罐头搭配新出炉的面包，分分钟可以在自家摆满一桌 tapas 小吃和朋友们分享，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啊世俗红尘烟火所在啊。旅行者和当地人交织在一起，谱写了一段非常新鲜的观光探秘和日常柴米油盐和谐融合的轻快协奏小品。我记得当时我在那边的时候呢，一进去我就被吓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小摊就让我回到了这个小的时候在中国那种菜市场的感觉，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呢特别多的这个肉店吧，这个肉店是所谓的这个当地的火腿肉店啊，都是挂在这个他们的墙上，然后他们的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干已经熏干的这种肉类，像是他们最有名的火腿呀、腌肉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菜市场好的这个原因之一啊，也是非常我个人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的话立刻马上就能吃。比方说我刚刚提到了这个卖火腿的，诶，人家很会做生意，人家立刻马上你要的话立刻马上切了你可以带回家，或者说给你切成小块的，拿纸一包，你立刻马上买了的话就可以在边逛菜市场边吃。然后呢这个像是水果摊呢，它是这个有把这个水果切成块啊，你可以立刻马上买一杯，然后给你放两个小叉在上面自己这么吃，然后还有这个新鲜的榨出来的果汁啊，所以你基本上一边逛一边吃，一边吃一边逛，这个行程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不停的吃各种各样的吃。而且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点是什么，它的菜市场里面呢有好多家，可能大概有十几家吧，是可以立刻马上这个坐下来，就是一个像个餐厅一样的。然后它这个店铺的中间呢是厨房，然后呢四周呢围着起来呢就是你坐在这个吧凳上面的这个吧台，所以呢你可以这个在餐桌上面就面对着是各种各样的海鲜，还有厨师，然后你就看到你的海鲜然后被这个厨师怎么样的处理，然后在你面前做出来立刻马上给你。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经历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忘，非常的新鲜。我当时在这个伯克利亚市场呢点了一个，当时是我第一天晚上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就去了伯克利亚，到了晚上6点多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这个店铺已经关了，但是呢这个刚刚提到一些餐厅啊，所谓的他餐厅的话也叫餐厅，就是餐厅档口吧应该这么说，然后呢就还是有在开着。那我坐下来点了一个海鲜大拼盘啊，两个人60欧啊，各种好大好大一个大拼盘，就是这个熟的，并没有点这个生的，是熟的海鲜拼盘，60欧，非常非常的新鲜，上面各种各样的花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香料啊，然后烤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海鲜呢，我简直了，现在想一想我的口水都流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菜市场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日本东京的驻地市场啊。那么在东京吃日本料理呢，几乎所有海鲜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就是著名的驻地市场，日本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据说啊也是世界最大的鱼市场。不仅如此啊，这里的市场呢还是日本的饮食街啊，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各种日本传统的食品。对喜欢吃海鲜或者是逛市场的人来说，逛这里驻地市场啊有趣又解馋呢。驻地市场呢是位于东京都中央区驻地的公营批发市场啊，也是日本最大的鱼市场。那东京都内11间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之一，诶，其规模之大啊与知名度之广，不只是东京啊，更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批发市场。那这里的市场呢分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场内市场呢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海产品的竞拍啊，比如大名鼎鼎的 金枪鱼的拍卖就发生于此。不过啊，它一天只有特定的时间段对外开放，限制客流进入参观。里面的场景呢，是各种批发商或者是零售商的采购们呢讨价还价的地方啊。他们仔细查看那些从这个太平洋啊、印度洋捕获出来的这个海鲜，检查它们的质量啊，再为之做出竞拍等等。哎，驻地啊，望闻之意啊，是新建之地，本来没有的。那实际上呢，靠近东京湾的驻地这一带地区呢，都是早年填海而建的啊。那么1935年开业的驻地鱼市呢，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了啊好多好多好多年的历史了。每年的这个，它每天的这个海鲜交易量啊，有2400吨，我们说的是吨啊。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有直观的感觉，那么有人推算过啊，大概世界上每5条鱼就有1条是这里交易的，生鲜、蔬果等在这里通通都能买得到，现榨的熟食啊、干货呀、柴鱼、调味料啊、杂货、茶叶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啊，简直就是精彩多姿。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座全世界最棒的食品市场啊 ，St. Lawrence Market， 号称北美最佳市场啊，1803年开始延续至今，2011年还被美国的国家地理啊评选为全球最佳食物市场。它以它的销售品种的丰富、品质上乘的新鲜农贸产品和特色小吃而闻名。多伦多的 St. Lawrence 市场呢，这个古老的市场一直沿用至今啊，这个经久不衰。平时呢已经是非常热闹，而一到周末啊，市场上呢就更是挤满了农夫啊、艺术家呀和各种各样的艺人在售卖他们的产品和艺术品。那许多古老的库房呢还被改造成这个具有特色的住宅啊、商店呢、酒吧和餐馆。我们说的是不单只是市场里面啊，还有市场外面那一块啊。那现在的 St. Lawrence 市场呢是由位于 Front Street 南北两侧的两座建筑组成啊。南楼市场内呢有2层楼的固定摊位啊，从星期二到星期六营业。北楼市场呢仅在星期六开放，主要是由这个农夫出售自产的蔬果啊，还有鱼肉啊。 St. Lawrence Market 的这个货物种类质量均数上乘，而且感觉比其他市场呢更为雅致一些啊。那所以有这个雅痞市场的这个称号，每天呢有超过120家商贩在此销售最新鲜的食品，比方说从这个 pasta 啊、意大利面呐、海鲜呐，到最新鲜的 cheese 啊和各种各样的蔬果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那逛 St. Lawrence Market 的最佳时间呢是在星期六啊，这天呢农夫们早上5点就来到了市场，位置啊布好他们的自己的这个摊位，7点不到，哎，人家的集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那大多数店铺在此经营呢也有不短的年头，各种特色的食品可在此品尝啊，如是什么这个自制果酱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三明治啊，还有一些熟食啊，很多店铺的门口即使在下午也能排起长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像我自己最喜欢去的两家就是几家，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去这个St. Lawrence Market 的这个行程。我这里绝对没有卖广告的成分啊，我只是纯粹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就是要进到这个底下一层，然后先买一个新鲜的这个新榨的果汁啊，然后呢第二呢，然后就上楼呢去到这个海鲜的做海鲜的这个熟食摊，现点海鲜现做啊，然后呢出去外面吃，因为现在 COVID 的关系不能在这个室内吃，所以就在外面坐的这个露天的凳子啊椅子上吃。吃完了之后呢，哎，再进来回来这个菜市场，然后就开始买这个现做的这个蛋挞呀、甜点呐、啊。就基本上我去市场之前呢，绝对是要空腹去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像是星期六的 brunch 的地方，约上几个这个一两个好友啊，或者是带着自己的爱人啊，或者是拖家带口啊，带上小孩一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程也是非常非常唯美的。

0: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ew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得痛快，喝得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1: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5: 150万。那120万？
4: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5: 69.9万在哪儿看呢？
4: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6: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7: 师傅驾到
6: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8: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2026年度的诺贝尔奖正在陆续的公布之中，首先是恭喜各位得奖的大师，但是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还真不是今年的奖项本身，而是聊一聊有关诺贝尔奖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话说在对外公布新的获奖者的数分钟之前，诺贝尔奖组委会总是会拨通电话，将这个好消息首先告知给获奖者本人，而接听这通电话可以说是不少获奖者一生之中最喜悦的高光时刻。但是也很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人在接到了这通电话之后扔下手机倒头就睡，有人断网失联，有人反而发起了脾气。所以啊，咱们就带您回顾一下那些获奖者接到诺奖通知时的有趣八卦。在获奖通知电话打进来时，2025年，也就是去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玛丽·布伦科完全没有接听，他关掉手机就回去睡觉了，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得知自己获奖的新闻。布伦科是把这通电话当成了垃圾诈骗信息，毕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外国号码突然来电，哼哼，可能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可疑的事情了。事实上，和布伦科一样反诈意识很强的诺奖得主还有好几个，
7: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默同样对来自瑞典的号码陌生来电置之不理，直到电话多次转进语音信箱，他才终于意识到这位执着的来电者大概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也曾以为获奖通知是诈骗电话，在确认过新闻之后，他才终于相信了这一切都是真的。在 BBC 的采访中，古尔纳复述了当时的对话。那家伙说，哎，你好，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说你快滚吧，别来烦我。2025年度生理学奖的另一位获奖者拉姆斯德尔其实也是完全错过了诺奖通知电话的。在奖项公布的时候，他正与妻子在洛基山脉进行一次完全断网的露营和徒步旅行。之后在手机恢复信号时，拉姆斯德尔的妻子看到潮水般涌来的新消息，惊讶地叫了起来。拉姆斯特尔差点以为他撞见了熊，直到消息公布20个小时之后，拉姆斯特尔才终于和诺奖组委会通上了电话。而和拉姆斯特尔一样自己选择断网的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希格斯。2013年他因为希格斯玻色子相关理论工作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消息公布时已经退休开始享受悠闲晚年生活的希格斯正在爱丁堡的一家餐厅里享用午餐和啤酒。这位诺奖热门候选人非常希望避开媒体关注，所以出门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带手机。从餐厅散步回家的路上，一位昔日的老邻居停下车来向他表示祝贺，希格斯此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获奖。好了，说过了彻底断网的这几位诺奖得主之后呢，还有一种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发生的情况，那就是别过来，我忙着呢。得知获奖消息时，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表现出惊讶和喜悦，因为人之常情嘛。不过也确实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开心。根据诺贝尔奖外联办公室首席科学家亚当·史密斯的说法，近年来就有那么两个人对自己获得诺奖的消息表达了不满，他们分别是2010年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以及2018年物理学奖得主阿什金。这两位物理学奖的得主科学家不高兴的原因都是因为获奖会打乱他们原本的日程安排。获得重磅奖项就意

在如此糟糕的时间打电话是不能找到工作的。而当对方说明打电话的真正原因之后，主任惊讶地说道，哎呀，这下你能找到工作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接到诺奖组委会的电话啊？真有生之年系列了。不过也许我们收不到，但是早晚有一天 Joe Patrol Hayplatt 可能会收到这样一通电话吧，因为他是个真天才来的。这件事儿应该不需要辩驳，咱们听听他的履历就知道了。他的智商高达168，今年才13岁就已经成为纽约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硕士生。除此之外，他投身公益事业，自己还出过书，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的成就他只需要13年就做完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天才却有着非常坎坷的命运。就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就看出了他异于常人，不过不小心给看反了。他的父母说，就在幼儿园里非常安静，甚至过于安静，他几乎不说话，沟通能力也非常差，而且时不时的还会出现语言和肢体无意识抽动的情况。于是父母就很担心Joe存在某方面的问题，把他安排进了特殊教育班。就这样Joe一边接受着特殊教育，一边配合父母检查，因为他们得先搞清楚Joe到底怎么了。直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终于理清了 Joe 的问题，却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就在那一年，小小的 Joe 被诊断出患上了淋巴细胞白血病。妈妈说，那段时间糟透了，他因为接受治疗剃了光头，结果遭到了同学们的霸凌。他考试不及格，拼写错误，可回家后他却会去读一些编程相关的东西，这说不通啊。而Joe本人虽然并不会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但是他却并不在意谈起自己被霸凌的这段经历。他说，我经历过很多低谷，有一天他们把我从篮球队开除了，他们经常欺负我，教练也站在他们那边，当时我就在想，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干了。于是他故意考试不及格，故意拼写错误，甚至有一次他先回了家，就想趁着妈妈还没回来干脆自尽算了。幸好那时候妈妈给他打了一通电话，把他从危险的想法中叫了回来，就说我很高兴我还活着。而在这之后，Joe的所有坏运气一扫而空。他的老师意识到了 Joe 的特别之处，便建议父母带着他去做一个详细的测试。结果出来了，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学习障碍，而是患有图雷特综合症、阅读障碍和严重的强迫症。这个图雷特综合症我们可能有一些陌生啊，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表现为不自主的重复性肌肉运动和发声，也就是刚才咱们形容的Joe所表现出来的抽搐。这种病可能会在青春期之后自然消失，也可以通过习惯逆转训练和综合行为干预减轻症状。总之这可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疾病。更令人惊讶的是，就顺便接受了智商测试，结果是惊人的168。看到儿子的检查结果，就的父母也是既高兴又松了一口气。妈妈说，如果不是那位老师，我100%肯定他现在还待在特殊教育班里，还在读八年级，还在苦苦挣扎。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父母把Joe转到了一所可以自主安排学习进度的学校，而他的成绩也真的很对得起自己的智商。11岁初中和高中毕业之后，他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录取，线上授课。明年5月份他就能够毕业，然后他会前往纽约大学攻读全球体育硕士学位。在健康方面，Joe说，自从他开始远程就读路易安那州立大学的运动机能学课程之后，情况就开始好转。他的母亲也说，他的癌症目前得到了控制，
愈后良好，其他疾病也得到。

0: 了有效的治疗，身体在一天天的好转。而除了学习，其实Zhou还做了很多事。从2020年开始，Zhou出版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他还热衷慈善。七岁时，他就捐款2000美元来帮助那些无力支付童子军会员费的孩子们体验童子军生活。2022年，他还发起过一系列的慈善活动，比如让孩子认养没有子女的祖父母。他出钱在非洲建造了127口水井。除此之外，他还在努力推广一个全民体育联盟，以提供免费包容性的体育机会。这一系列成就也赢得了当地乃至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他并没有骄傲，他说自己仍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喜欢玩游戏、恐龙、运动和跟朋友们一起玩耍。他补充说，他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和一个名叫拉扎尔的篮球队队友一起玩。他很聪明，我们都说我遗传了聪明的基因，他遗传了运动的基因。不过提到自己最大的优点，他觉得不是聪明，而是幽默。就说他未来希望能在科学领域工作，也许是古生物学、考古学、海洋生物学，因为这些都很有趣。我喜欢和我的极客朋友们聊这些，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我，我们有相同的兴趣。而他这些年最大的收获其实并不在学业方面，而是了解了一件事：永远不要尝试伤害自己，尝试自杀。不要听蠢的人的话，永远不要有自杀的念头。永远记住，总会有人关心你，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年纪有多大。感觉这个13岁的小朋友活得可真透彻啊，相比于智力，他对人生的看法似乎更值得赞赏。也许只有经历过如此的起伏，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性格吧。
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如果超过4名考生一起做一道选 A 或选 B 的单选题，考试过程中还有2次机会核对标准答案，那么问到考试结束时，这道题做错的概率有多大？标准答案是，如果确实认真做了题，那么选错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然而，美国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塞尔比综合医院的外科手术团队却向人类证明，出错依然是可能的。他们给患癌的女子沙伦·杰克斯做右腿截肢手术，动刀前曾经2次暂停，由多位人员反复确认手术部位是否正确，可是最终还是把人家患者的左腿给切除了。简单的选左还是右的问题，超过4个人2次核对，最后竟然还是弄错了。事情就发生在去年的9月份，沙伦当天去接受右腿膝下截肢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有医生早早的在他将要接受手术的右腿上做了标记。可是没有想到，进了手术室之后，主刀医生竟然还是鬼使神差的搞错了腿，打算在他的左腿上开始动刀。按照正常程序，正式动刀之前，整个团队还要进行一次详细的信息核对，核对内容包括患者的身份，比如出生年月啊，还有姓名等等，手术的计划以及正确的手术部位。团队人员包括主刀医生、助手、麻醉医生、巡回护士、器械护士，也就是说，这个团队里面保底4个人以上能够帮助主刀医生及时纠正错误。然而，不知道是团队集体疏忽，还是压根儿没有仔细核对，主刀医生最终仍然直接在沙伦健康的左腿上下了刀。沙伦手术醒来，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截错了腿，而更让他感到离谱的是，错误的腿被截掉后，手术前做好的标记仍然留在正确的腿上。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治好沙伦的癌症， 医生不得不把原本计划手术的那条腿也截掉。沙伦于是莫名其妙的又进了一次手术室，又截肢了一次，两条腿全没了。医疗事故发生之后，不仅是沙伦和他的家人感到无比的震惊，就连医学同行们也是很感震惊啊。要知道，切错部位的手术被视为最严重的可预防医疗事故之一，常被称为永不该发生的事件。美国一项基于近300万例手术的研究显示，错误部位手术的发生率约为11万分之一。这个比例看似很低，但是对于一家大型医院而言，可能意味着每隔5到10年就会遇到一例。其实这些年啊，世界范围之内也出了一些著名的截错肢案例，比如1995年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威利金一案。时年52岁的威利因为血液循环问题需要右腿截肢，但是因为病历标注错误等一系列失误，医生截除了他的左腿。直到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医生才发现错误，但是为时已晚。涉事的外科医生被罚款$10,000并吊销执照6个月，医院和医生最后共计赔偿了威利本人$1,200,000。2021年奥地利赖施塔特的一家医院，一名82岁的男性患者计划进行左大腿截肢，手术部位标记正确，流程也看似无误，但是外科医生还是截错了腿，甚至在2天后更换绷带的时候，这起严重的错误才被发现。如今沙伦也不幸碰上了这样小概率的医疗事故，他委托律师于今年的9月15号对他的外科医生、手术团队其他成员以及医院本身提起了诉讼。律师在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多名医疗专业人员的彻底失败造成了这场灾难，尽管有多次机会发现错误并停止手术，手术团队却不知为何始终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给错误的腿做手术。现在沙伦·杰克斯余生的每一天都必须承受这些失误带来的后果。原告方同时提出了多达9项指控，包括重大过失、鲁莽行为以及企业过失。虽说为了杜绝类似错误，手术标准程序设置了手术暂停等安全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如果医疗团队的流程执行不到位，或者团队沟通失效，依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话说啊，当成年人的世界还在严肃讨论 AI 究竟是一场生产力革命，还是又一个巨大的泡沫的时候，对在 AI 时代长大的 Alpha 世代，也就是2013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来说， AI 已经开始拥有另一重截然不同的含义。雅虎和卫报最近都注意到，在孩子们的日常语言中， AI 已经不只是一项技术的名称，而正在变成一个带有明显负面意味的形容词，接近假、山寨和不可信。雅虎的报道中，一名家长发现自己11岁的孩子会把扇上山寨的 Nido 玩具称为 AI， 即使妈妈提醒他那只是仿品，并不是 AI 生成的，孩子依然坚持 That's so AI。 而类似的用法也开始出现在学校和家庭里，孩子们会用 That's AI 来表达我不信和这也太假了的意味。范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兼计算社会科学家 Ryan 把这种现象称为语义扩张。随着时间推移，很多词的含义都会变得更加宽泛，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比如罐头食品 PS 过了之类的，他是这样形容的。在 Ryan 看来，孩子们并不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 AI， 而是在用 AI 描述一种感觉，看起来足够像真的，但又明显缺少真实性。人们普遍有一种假设，认为从小和 AI 一起长大的孩子会很容易接受它， 但是从他们说话的方式来看，我没有看到多少这种迹象。 Ran 说，事实上对不少 Alpha 世代来说， AI 未必首先意味着未来先进或者酷，它越来越意味着另一件事，假的、廉价的，以及互联网时代最流行的那个词 slop， 垃圾内容。所以或许啊，下次您试图和自家 Alpha 世代的孩子沟通的时候，不妨试试用一下这个说法 That's AI， 看一看是不是还有代沟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我们空中再见，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3: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3: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2: 儿子上学呢？
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2: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3: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2: 69万9，我也要看。
3: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7: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9: 唔知点解
10: 就要听，原来系咁。
9: 想用成语，
10: 先要知点解成语。
9: 集体回忆
10: 呢出戏，嗰首歌，
9: 科技新世界
10: ，High Tech，
9: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0: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0: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嘉年华，
12: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长周末前最后一天，星期五10月9号，在这里财富生活早晚9点的空间我们又相会了。而且今天呢又是大家相对比较轻松啊，因为毕竟这马上啊入冬前的这一个感恩节的假期呢，也算是加拿大北美这边一年当中很大的一个假期。我看很多的人早就今天都已经是进入放假的这个心态了。但是没关系哈，在工作忙碌的朋友们，我们还是继续的这个工作。其实有时候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这个，叫做工作什么女人最美丽哈，然后工作的是快乐的哈，是我们这个忙里偷闲啊，有时候有机会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养生，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好好努力工作。啊，说起这个养生啊，有些邪门的这个养生的方式也挺有趣的。美国的富豪们他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仿佛呢就有点像以前的这个古老的皇帝们想要去找一颗炼一颗的金丹，然后就是长生不老啊，吃下去就这一天会来到一样。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疯狂的邪门的养生啊，有人是这个每天吃100多种的 supplement， 还有每天监测自己的各种指标，然后呢有些搞来自己的亲人，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女儿啊、儿子啊，搞这些祖孙三代大换血，想证明啊年轻人的这个血浆啊有让人焕发青春的作用。没错，你其实没有听错，这真是真实的事件哈。这个叫做互联网上有人叫他换血哥。好，就这些邪门养生法啊，信这些的富豪越来越多。最近好莱坞啊，这个有一个富豪，他叫 Ari Emanuel 啊，他的养生法也被披露是有点邪门。他就是每天一杯的活虫子。OK。这个人呢，如果你喜欢看 UFC 和摔跤的这个 WWE， 你就知道这后面哈、UFC 和 WWE 呢幕后是属于呢同一家公司，他们打造出来的比赛和 IP 就 TKO 集团。 那 TKO 的董事会的执行主席Ari 他就是实权人物，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富豪。他最近出了一本的回忆录啊，这个回忆录里面很多的八卦啊，这个行业内的八卦，自己致富的八卦，还有他的养生的八卦。这个养生的流程啊，是有一点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哦。好，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有很多人做到的吗？做不到哈。其实我有时候4点就起来了，但那我是睡不着。我可能4点起来刷一会儿东西，喝一杯牛奶，我又睡过去了。人家4点就真的起床，然后开始养生。他养生的流程很复杂，一睁眼先喝2瓶矿泉水，然后拉伸40分钟，再动态热身10分钟，然后就是一整套的呼吸训练哈。这个时候他的那些呼吸训练的这些 personal trainer 都会到位的，就他几点起床，那些人就几点陪他一起养生和锻炼。好了，这个时候做完了之后，一般人就可能就上班干嘛？不是的，他还要蒸个桑拿，再冥想20分钟，沐浴10分钟，还有照20分钟的红外线。好，这一套的这个流程下来，终于可以吃早餐了。但他吃的是啥呢？主食是一杯加了咖啡和维生素的蛋白奶昔，最后再来一杯的活虫子。没错，不是我故意说成是活虫子，其实是吃的别的正常的饮食，就是字面上的一杯活虫子原文就是 a cup of live worms， 反正就是一杯的活虫子。我有点害怕哈，因为我很害怕这些东西的。它的理由是虫子能吃掉我肠道里的坏细菌。好笑的是哈，这位大佬其实他以前是出了名的这个素食者这个他一下子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又说自己吃这个活虫子，它也是肉呀，里面对吧，苍蝇也是肉，那这里面它也有这些肌肉的组织哈。这个回忆录不是为了博眼球编的段子，他呢其实不缺钱，彭博社预估他的资产是超过10亿美元，可能有10几亿哈。然后呢就是他自己就又说了，他说他吃这种虫子哈，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还分不同的国家的，他已经是这么做了这个15年了。他不光自己吃，还劝别人吃他书里写到他和一位老牌的经纪人吃午饭，结果发现对方跟不上潮流也就是不验血不沐浴不断食，在他看来呢属于老古董。他最后给那个朋友的建议就是你应该吃虫子哈。很有趣的是这位 Ari 的亲哥哥啊是知名的肿瘤学家，是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院士。10几年前他哥哥曾经在很有名的大西洋月刊里面写过一篇呢著名的文章，题目叫我为什么希望在75岁死去，坦言自己呢只想活到75岁，并表示这个想法让我的兄弟们抓狂。所以哥哥呢就是不惜吃虫子想要长寿，弟弟就是这弟弟对长寿这个孜孜以求不惜吃虫子，但是哥哥呢在他看来这是完全不值得不可取的这些哈。其实这个吃虫子的养生法是怎么来的呢？它背后的理论是这样子，就是说人类和寄生虫斗了几百万年，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摆脱。于是有人猜哈，这个免疫系统没了对手，闲着没事儿，才开始攻击自己。我们的健康问题都是这么来的。好，那我信这套的话呢，我就主动让我的身体能有虫，然后这个虫呢，它就吃我的这个身体里面一些东西，然后我的免疫系统就要跟它打，打了之后就更健康了。我有点害怕，咱们不要再说这个虫子养生了，挺有趣哈。你看，就是世间上每个人呢，一人一个想法，所以人其实是最可怕、最难搞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给大家来分享呢，现在有 AI 的这些为 AI 付出很多的这个月费，你每个月对吧？ChatGPT 你要付费吧，这个 Muse 你付费吧，还有别的这些。我呢就只付了一个 ChatGPT 的费，其他的我都是用的免费版的。可是现在呢这个反 AI 消费组合来了，就是不想用那么多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学学，你看有这种先驱型的吃虫子呢养生的，那现在在这个 AI 的潮流下也有呢不喜欢 AI， 现在反 AI 挺多的。我们看看其实你生活慢下来不需要什么都是 AI 给你解决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的生活。然后今天礼拜五呢也会继续的来到这个博成地产出门和大家分享地产周报的环节哈，一会儿。然后这个在周星驰，我们小时候看他的电影长大的，然后其实星爷呢他也有时候财务上可能绷不住了哈，一会儿我们看看他退出内地的线下影院的生意哈，要甩卖他的资产啊，大概多少钱甩卖呢，一会儿讲。好的，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来讲讲国内的社区食堂。每次回国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去社区食堂里面去体验一下，还有很多人分享说其实社区食堂真的是能够开到海外，像多伦多这样的华人老人比较多的地方就好了。但是国内的社区食堂其实55%的都在亏钱，他们靠什么活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其实我们是一个加速的一个社会哈，之前我也讲过，就是这个加速的社会就是什么都叫快，像 AI 你要是每天靠它生活的话呢，你问它一个问题它也在想很久的时候你可能都等不了了，它想多一秒你都觉得它太慢了。好了，现在这个市场呢也有些有趣的一些的反转哈，就一边是人们用 AI 写邮件、画海报、生成图片、剪视频，现在好多的这些 AI 视频说看了是好笑，但是你又觉得好笑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啥这个营养可言哈，几乎所有的事情哈其实现在是被加速的，整个你所有的这种耐心是没有的，你要耐心的上车我要开个电台来听可能都觉得慢，我要接一个蓝牙来听我们这边的 iPlus 节目你可能也慢，可能很多人就喜欢晚上的时候开车，我一下电台设到是 AM130 对吧，九点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时段，我这样的话手续少一道的手续OK 了。早上之前我跟很多听众朋友聊过哈，我说其实你用蓝牙班的路上九点开始的时候这么一接车里面一样的像听这个电台的这个节目一样的，其实音质还更好，因为是用 APP 传送的哈。但是因为上车还要接到的这个手续嘛，要花个几十秒要弄一个蓝牙嘛，不要。所以其实这个人都是这个加速了啊，但是另外一边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又开始花钱干嘛呢，买一些很慢的东西，钢笔啊、胶片相机啊、纸质笔记本。哦，纸质笔记本我每年都买的，我现在家里面有时候我还提前买哈，提前买下一年的，我喜欢这种笔记本的一本一本的记完的，我能翻回来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实我还是个老人了，我已经要面对现实承认自己老了哈。然后什么黑胶唱片啊、毛线啊、画笔啊、模型啊、拼图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不够高效也不够智能，按照过去十多年多快好省的消费逻辑，他们理应是被 AI 时代加速甩在身后的旧物件。但是现在它开始翻红了，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把钢笔、胶片、相机等称为反 AI 消费组合。金融时报本身其实它也是个就是精英的聚集地，而且这个精英里面很多人是玩这些的胶片相机啊，他们还开始反 AI 用钢笔写这个写那个，真的黑胶唱片 Hi-Fi 的发烧有很多集中在这些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加拿大可能关了好多店，但是我知道还有它也还在，就是北美最大的手工艺和创意零售商 Michaels 在今年的趋势报告里面提到，过去6个月编织、钩针、刺绣、日记、绘画的搜索量大涨了136%。然后比利时集团旗下有一个笔记本的品牌，这个就是去 Indigo 每年你都会买到很多很好看的下一年的新的这个 calendar 或者是笔记本的Moleskine。 这个在多年下滑之后呢，今年上半年的有机销售增长了6.2%。现在越不智能越有卖点，所以其实这个市场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反转对吧，过去的十多年很多产品经历过一轮被数字化淘汰，智能手机替代了相机，云笔记替代了纸质笔记本， 流媒体替代了 CD 黑胶，再别说我以前传统的电视，现在谁看都看短视频，对吧？我昨天就有一个朋友，因为他是最近几年认识我的，他跟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他有问我一两个问题哈，他说我觉得你有一些的不同哈，就跟他过去接触过的我们行业里面一些人，他说你过去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我特意的把我这个传统电视台的这一个身份我隐去了，我想开启我另外的人生哈，我现在做的就我特别的。开心哈，这是从传统电视台、传统电台这么过来的哈，就是这个客户恰好又是一个喜欢慢节奏的人，他也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哈。他说的确现在真的没有人看传统的电视，是呀。所以呢，到了 AI 时代哈，现在这个可能越来越前进的时代里面，我们之后会越来越慢下来。所以你要把家里面黑胶的唱片、钢笔啊、胶片呢、纸本呢、毛线呢、模型呢，都把它给收好哦。因为呢，可能到了之后越来越快的时代里面，过去的这些不必要，反而重新会变成新的这个价值，变成这个反 AI 消费组合里面的非常重要的这些单品。所以呢，你家里面越不智能的东西，你越把它收好。你看前两天不是苹果初代的电脑这个只有几十，全世界只有75台嘛，然后这个拍卖呢好像这两天在继续的拍卖，8号开始吧，然后拍卖拍到是几十万美金。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6: 好，听众朋友，那么每周五咱们请到博生地产的出门和大家来分享这一周的地产的前沿信息。那么相信大家很多听众已经准备好了。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7: 有一周好，大家长周末好。
6: 长周末好，对对对。这个长周末呢可能就是很多哈，这个北美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吧，所以很多人也都安排好的这个外出赏枫或者是探亲访友。想必其实地产的活动在这样的一些节日呢不一定会太活跃哈，对不对？
7: 是的是的，像一般长周末的话都是比较慢，而且我们这个长周末相当于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个长周末嘛，因为我们十一月并没有长周末。所以很多家庭就像你说的，他印象最当天我看到几个亲戚，我们上了一些房子，然后他们都讲说，哎呀我不这个我没办法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这个让客人自己来看 open house 啊，这确实是这个星期我们觉得市场稍微会慢一些，但是过了这周以后，一旦十月份再过两周吧，那么进到十月份下半场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开始，有些房子开始陆陆续成交，因为这几年的经验都是，在九月十月，由于上市的房子比较多。那么买家呢还是比较犹豫，因为他觉得有点挑花眼了嘛，但同时他又希望可能在年底之前买到房，这样可以安心过节嘛。那么我们看到在十月底十一月上半月啊，会有一波就是成交的一个小高潮，然后在之后基本上进入十月底以后，那十二月那应该就是非常非常慢，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市场，估计成交会非常少。所以说像很多经纪也都安排了，就十二月基本上可能就要休假了，那最后就是大概在十月底可能还能再冲一波这样的情况。那现在这个市场呢还是仍然被这个加息的这种阴霾在笼罩嘛。那么我们目前看加拿大在十月加息的概率现在差不多不到一半，将近一半啊， depends on 就是说你是怎么来计算，它大概在40%-50%左右的这么一个概率。但是如果说即使十月不加息，那么现在我们十二月就在年底之前加这一次息的概率现在基本上是可以冲到90%。那么也就是说市场认为在年底之前加拿大一定会加一次息的。那很关键的就是要看两周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一周多以后我们看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九月的通胀数据如何啊。今天我们看到稍微的这个国债利率有点下调，主要就是因为今早上的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就业数据嘛， 啊，那加拿大的就业数据这个仍然不是很好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的就是美国就业数据还不错，但是我们的数据经常不是很好，那这次又是大幅的这种减少这种 non-farm payroll， 然后这个我们的失业率又上升了 0.1 嘛，从 6.4 到了 6.5 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到其实现在对现在的市场来讲，这个失业率的变化你不能说是坏消息，因为正因为它不好所以才能降低一点点加息的压力，否则的话如果通胀现在由于油价比较高啊，加上这个我们的这个失业率如果还不错的话，那么其实真的就是加息的压力就很大，而且一旦加息的压力上来，其实对所有的 household 对企业其实现在都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这次加息以后，我最近关注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加拿大的现在房地产开始走下坡路，我觉得这次美国的加息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全球性的啊。那么最近我们发现是全球性的地产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当然在这个之前我先很快的讲一下，就这个周的我们看到了九月份的月报已经出来了嘛啊。那九月最后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看到它就是最后的这个月报呢，我们的新上市房源仍然比去年九月份啊有一定的减少，14%的减少。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实际上没有这么夸张，因为我们今年最大的问题是九月份它因为这个长周末比去年晚了好几天，所以它整个去年第一周那个 spiking 的那个就是上市它错过了，所以等于说我们在九月份只有三波大的这种上市潮，而去年是四波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但是除了第一次我们 miss 掉那一波以外，后面几波实际上我们今年的上市量并不比去年少啊，并不比去年少啊。那成交量我们看到相比去年大减了 9%， 这个应该是过去几个月算是减的最大的了，因为你像上半年的时候什么3、4、5、6我们的销量都是比去年增加的啊，那现在我们看到销量的减少是越来越明显，那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卖掉的变少了，新上市的却不见少，那这样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 active listing， 虽然我们的 active listing 仍然同比去年减了 9.3%， 但是它跟去年的这个差距在缩小嘛。那这个就是我之前节目里也提过，说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么价格也是理所当然的，价格仍然是继续下降，因为如果我们连去年的这种供求关系都达不到的话，那价格肯定是继续跌嘛，因为去年的这种供求关系非常的差啊，造成去年全年的市场的价格下跌。那我们看到今年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前面上半年供求关系稍微有所好转，但仍然是一个价格下跌的一个趋势。那现在下半年我们到目前这三个月，我们看到它的供求关系也不好了，那它更加的在推动这个价格的继续的下降啊。那反过来我们在讲，就是除了加拿大以外，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加拿大从22年开始下降了以后，那主流的这些 G7 国家呢，大家多多少少像英国呀、德国呀什么这，他们都有所下降，但是呢在24年以后他们都基本上站稳了脚跟，而美国一直以来是比较稳的，就从22年开始他们虽然没有价格继续的上涨，但是他们保持住了价格的基本的稳定啊。那甚至说像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越南也好，像日本也好，那他们由于通胀比较高，由于这一轮的这个美元强势啊，他们的货币变弱，那我们看到他们 local 的本地的市场啊，尤其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是可以海外的人来买嘛，那像越南的胡志明市也好，或者像日本的东京也好，那都出现了价格的这种啊上扬。但是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啊，包括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价格之前也是一直在上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由于这种全球的经济的这种啊不确定性的增加，那么像这些地方都开始在今年都陆陆续续转向了澳大，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那最近它几个主要大城市啊，像这种悉尼、墨尔本啊等等，都出现了价格的同比下降，而且幅度非常大，在这个超过5%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在5-6%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来讲的话，一年掉5%，这已经算是比较大的跌幅了啊。那同样的，那最近我们看到像日本东京的房市也开始出现了这种疲软的迹象 啊，像这个胡志明市，那之前啊，它就是这种高端的物业，首先是那种高端物业啊，是不能海外买家去购买的这种高端的这种就独立的独立屋这样的这种像越南的房子，它是很窄然后很高的那种，它之前下跌，因为价格比较高，你想想，他们那边的人的平均工资才几百美元，然后买一间房子要百万美元，那你这个东西差别太大了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最近看到的情况是，连最入门级的，就是那种十几美元到二十，就十几万到二十万美元的这种公寓啊，也出现了价格的下降，也就是它已经蔓延到了低端市场了，蔓延到低端市场。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即使在美国呢，比如说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尔湾，在这个洛杉矶的尔湾，那么他们最近也是出现了价格的比较大的调整。
6: 他们那边不是很多的这些就是爆发的这些钱吗？
7: 不是的，最近的最新的数据是像尔湾那边，他们的价格也开始跌了，那现在他们也是同比去年下跌了大概5%左右啊，就是所以我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了，因为就像我之前讲的，你看很多你在去年你去看新闻的时候，关于 Donald Trump 的很多的这些 news 下面，他还是这种还有不少人在支持他，但是现在你基本上就是骂声一片嘛啊，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在扰乱，尤其今年我觉得这个他打这个伊朗以后，那么造成全球的油价的上涨，就是无妄之灾嘛，因为本来全球经济已经很脆弱，大家好不容易熬到了现在，就是可能熬过了一些负面的东西，结果就是硬生生的就是被人为的制造出了这样的一个灾难嘛。那你想美联储本来在去年的时候都在讲是今年是一个降息嘛，那今年大家的预期之前都是要降息的，可是硬生生的变成了加息，而且全球很多的主流的经济体，你像澳大利亚为什么最近房价下跌，因为加息嘛。那美国现在也是一样的问题啊，美国现在它的虽然说它的就业稍微比加拿大好一点，但是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问题，而且美国现在是典型的我们叫这种 K 型的这种经济发展嘛，就是说虽然整体经济你不能去看整体经济了，你要把穷人和富人分开看嘛，穷人像 K 的这个上面这一撇是往上的，那富人是往上的，穷人是这个往下的嘛，而且现在是中产加上这个低收入人群是往下，然后只有富人在往上，那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房地产是很难能够维持住的嘛啊，所以像美国现在他们顶着7%的利率，我们如果觉得现在4%的利率很高，那美国那边顶的是7%的利率啊啊，这个
6: 尔湾的房子这都是几百万以上的吧，两三百万以上的。
7: 对，而且比如说你像尔湾，它的问题现在不仅仅是价格下跌的问题，它最主要的问题是新上市房源的上升，销量的下降，库存的上升。这些都跟我们多伦多在2022年、2023年、2024年，就是我们过去几年经历过的事情，现在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在重演啊，就是在走我们的老路嘛。所以我反而觉得，我说为什么我说未来可能多伦多的房市相比之下可能跌的，就是因为它已经跌了那么多了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我们现在多伦多整个 GTA 从最高点到现在整体已经跌了28%了。整体下降28%，已经接近30%这样的一个跌幅了。那么相比于像很多其他地方，它刚刚开始啊，才跌了，像澳大利亚这可能也就刚刚跌了5%啊，就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所以他们其实在未来几年啊，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而且现在全球的这些资金的流动啊，像刚才你在节目里面，我们在开始之前也在讲说，现在全球大家都什么握着现金嘛。
6: 是，
7: 现在不是说房地产不敢放钱，甚至连股票债券大家都开始谨慎起来了，都开始谨慎起来。那么这样的话，你想你有这么高的通胀，那你钱放在现金里面那个利率才多少钱呀，没多少利率嘛。所以未来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赚钱会变得越来越难。你看现在你经常刷网上这些社交媒体，尤其像小红书特别喜欢这种，因为有这种人他其实为了割韭菜嘛，他总是做自己的这种建立一个频道啊，讲自己这种 FIRE 就是这种可以 financial independent 的这种账号嘛啊，整天晒自己的这个什么 FIRE 的成绩这个那个的啊。那么他们主要得益于就是这几年股市涨得还不错嘛，那基本上你看这些人他是基本上把自己这个时代的这种运气 他归结到自己啊能力很强嘛啊，就是然后呢他的 projection 就是说，那我未来我仍然可以保持我的 portfolio 继续这样的速度增长，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未来的话不仅仅是房地产，我觉得像股票债券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资产，你再想让它能够快速升值其实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你很简单，你像现在我们如果看到资金的流向都在更多的往现金去倾斜，那股市没有资金进来，那自然它的价格就很难再往上冲了嘛。啊，这其实这个资金的流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嘛。那所以呢，这是我看到的未来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所有的资本啊可能都会多多少受到冲击。那么未来的主题更多的是，哎，怎么样守住自己现在的财富，而不是想着怎么去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怎么样去守好自己的钱，别乱投，不要乱动啊，然后呢，哎，熬过这一波的这个长期的一个大周期的一个调整。
6: 我很快分享一下呢，本来那个新闻里面要讲的时间不够，我没讲哈，就是在香港哈，多家的零售银行上线了一个短期高息的定期存款的优惠，然后这个部分的产品的宣传的，就是香港的这个通过了香港证监会这些的宣传的这个年化利率了2万，所以你可以从这些银行你可以看的流向和，因为可能你把钱投到银行里面还算得上，现在可能就是如果能够享受到它这个年化利率，它部分是 4.8 起，但是部分是有两位数的。好的，谢谢朱闷，我们这个大家快乐，周五的时候回来，我们继续在空中聊。谢谢你啊，朱闷。
7: 好，下周见。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喜欢的星野啊，近呢，持股的比高集团发布公告指呢，公司全资附属的一个有限公司和独立的这个第三方买方签署了一个买卖。买卖协议就是要出比高电影院，也就是持股的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全部以房本啊，然后这个代价是多少呢？这个买卖有点的有趣哈，是以1港元的代价出售比高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全部已发行的这个股本，然后交易落地之后呢，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比高集团合并的一个报表，这个意味着呢，比高集团也就是星爷控股的这个集团以内地影院的板块也会暂时的退出经营了10余年的内地实体这次出售标的比高电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核心的资产就是星爷在内地运营院的相关的这个业务，然后他是在开曼群岛住在香港矿业上市股平台，也是周星驰资本运作的核心的这个载体啊，然后基本上他家里面的这个姐姐啊等等哈，跟他一起在这个公司里面做执行董事。从2010年开始呢，他们的主营业务就覆盖电影片 IP 授权、影院投资、 AI 技术的应用等等，然后是在国内的2、3线的城市开设多个电影院线以及建设影视后期制作的地。好了，之前依托周星驰 IP 的影响力呢，打造连锁影院的品牌这个愿景，那个时候国内电影票房高速的增长，影院新建浪潮，你看万达建了多少影院对吧，但是行业的红利退潮之后呢，门店就持续的承压，现在再好看的电影啊都是没有太多人到影院里面去看了，所以从这个财报来看，周星驰的影院业务已经成为多类集团业绩的一个板块。那财报将影院业务的收入下滑的原因，电影市场不理想，这个背后也折射出呢国内影院行业结构性的难题。单银幕产出持续走低，行业供给过剩，大量中小连锁影院、单体影院都面临租金、人力成本的刚性支出压力，就是即便票房回暖，多中小影院那就是开一场就几个人看，它难以实现稳定的盈利，所以早期跨界入本陆陆续续的都退出以实体终端的这个市场了。当然了，周星驰的票房 的个人作品票房还是有突破，像这个功夫女足等等哈。但是就是这个影院就是一个重资产，它是重资产强周期，当行业的红利退去， IP 的引流效应会折旧等固定的成本快速的吞食。还有现在你这些影院都是在商场的附近对吧，你商场都没人逛了，还有谁专门去为了看电影走到影院去呢？好的，我们以上结束今天和大家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1: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2: 150万。那120万？
1: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在哪儿看呢？
1: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

0: 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啊
1: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起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4: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会。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啊，这个社啊，这个社区食堂呢，就是在国内可以说我们在海外久了，我们这边是没有什么样的食堂的概念。然后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回去呢已经是去社区食堂蹭过很多饭，甚至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这个饭堂了。其实提到食堂呢，你会想到什么？它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代的一种话，也是刻在我们的记忆里的。学生时代你下课铃一响就冲向铁盘子里面堆着冒尖的米饭，阿姨手抖一下你急得喊一声多点肉。那时候没有外卖，没有选择困难症，到了饭点该吃就吃，便宜管饱，吃完抹嘴就走，对吧？后来我们毕业了，工作了，食堂从很多人的生活中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卖软件里永远划不到底的商品列表，是今天吃什么这个每天准时出现的灵魂。但仔细想想，食堂啊，真的消失了吗？其实并没有的，它只是换了一副的模样，散落在我们不太注意的角落。社区里现在有长者饭堂，这个医院里面有营养食堂，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机关单位呢，他们也有食堂，甚至有些机关单位的食堂呢，也这个有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可能进去拿一个要买一些比较贵的菜，机关单位呢里面的员工呢可能就是免费的饭票啊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食堂还是有，只是外卖发达的今天呢，食堂的存在呢还有必要性吗？那谁还在这个呢？社区食堂现在或许前最近的一种食堂形态之一，它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那些玩不明白手机的老年人，就是点外卖对年轻人比较友好，对老年人呢并不太友好。光看这个满屏的广告就特别劲儿，就一不小心点错更是尝试。你都不喜欢点这些外卖，我也不太用这些这种各种的券儿，不太懂用券儿哈，不用券又不够划算，对不对？相比之下呢，社区简单多，价格清晰的写在牌子上，饭菜摆在窗口前，不需要手机操作，掏钱就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呢，自己买菜做饭是沉重的负担。社区食堂的餐食价格实惠，营养均衡，同时还能根据需求定制低盐低糖等餐食。像广州呢有一个长者饭堂，10块钱左右就能吃上一顿荤素搭配的饭。食堂除了解决吃的问题，也解决怎么吃上的问题，可能对附近的失能半失能的老人，社区食堂呢会有外卖员、志愿者等组成的送餐队伍，打通了服务的最后一米，不仅送去了热饭，更送去了及时的探望与关怀。之前我不是讲过日本有这种送奶员吗？就是他们送这个酸奶啊，或者送奶的，就是这些的中年女士很多组成了一个就是类似的这种志愿者一样。他们因为呢长期服务这个社区，他们从年轻做到年长，然后他们知道这个老人，跟这个老人一起的伴随这个老人一起生活。那有一天他们会去送的时候，会发现，哎，这几天昨天送的、前天送的时候，他们回去有知道这个里面的老人可能出事儿了，所以他真的是送去的是及时的探望与关怀。同时，这个社区食堂也承载着社交需求。他也不必像哈预约餐厅那一般的这个隆重，在这里呢相聚呢更多了几分随性与这个自在哈。就是我看到有些社区食堂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呢，他们牵着孙辈以来，早起晨练之后呢，三五好友 在一起哈、啊，还有些甚至在那相亲、啊、那老人也有这个爱情的这个需求嘛。一餐饭的这个连接哈、啊，个人呢，啊，就有了更多的这个温度哈、啊。就是有些的价值呢，是手机屏幕和电动车，也是热衷于手机屏幕电动的这一代人呢，没办法理解的。他们就说你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呗，你看在这个疫情之下大家就知道哦，那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够上网买菜上网点外卖的，对吧？那么问题来了，不只靠补贴的社区食堂他们如何生存呢？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队曾经对40家的这个老年餐桌机构展开典型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实有 55% 的食堂经营机构表示餐费价格很难与成本同步，亏损缺口有加大的这个趋势，为老人带来实实在在便利的同时，亏损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这个现实哈。那我们算一下大概呢啊，重庆民主村这里社区食堂有一个报道，就这个社区食堂每月租金和物业费是约3万元，员工工资和社保每月支出约8万，加上水电气的费用，食堂每月经营的成本超过12万元。而一份长者套餐的售价在10元左右，年轻人购买套餐也多在15到20元的这个区间，按照日均300人次，人均消费是月营业收入是3.5万元，扣除成本之后利润很浅，你还不包括前期哈、啊，就是你很多料的设备本的均摊核算，所以一旦这个客流波动或者是食材这样的，很容易陷入亏损。其次呢，许多社区食堂的定服务补贴也主要面向老年群体，他们消费能力有限，就餐时间相对比较固定，这个意味着社区食堂要吸引更多有消费潜力的年轻人，就需要在菜品环境服务更多的这个成本。不过现在呢记者发现也很多的社区食堂开始呢整活，就是呢让食堂的餐盘不再是老面孔，许多社区食堂的菜品集大锅一锅出到小锅现炒，最大程度保留了锅气。然后上海菊园我家食堂还推出呢本帮鳝丝、葱油拌面等地方特色菜，用熟悉的老味道留住居民，然后有些创意融合菜开始出现哈，黑椒牛肉粒配藜麦饭呐、啊，这个泰式咖喱鸡哈，类似的思路呢，在医院食堂也同样奏效。某些医院食堂会根据药材的特性，推出熬夜神医、护颜等等养生奶茶和药膳点心，就是这些呢是会整合的。在这个创新口正品质的情况下，你的这个竞争力哈，让外卖做不了的精细化。比如说什么低盐的窗口啊、减脂套餐啊、儿童套陆续的出现在上。其次呢，还有一些是进一步呢利用食堂空间，让食堂呢不只是食堂。往日这个非就餐时段可罗雀，为了解决这个空间闲置的浪费呢，上海甘泉路街道他们的长者食堂就在午休时段开设烹饪课，由大厨教居民做家常菜。然后还有我家食堂开放集阅区域，带动甜品饮品的这个销售哈。反正其实呢这个社区食堂经营起来我们倒是吃得开心，但是他有时候他还是要赚一点钱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经营上呢可以说这些食堂的经营者们也是用尽了各种的这个招数吧哈。社区食堂也真像网上评价的有些人看到网上那么多的视频说这个食堂，但自己去的时候呢又觉得这个菜太咸，那个菜又不好吃，口味其实是各种口味的，人多呢口味就多。所以我认为说呢，不喜欢吃的那你要考虑那个社区食堂它是给长者准备的呀，本身他们的口味可能就比较淡，对吧哈。所以说呢对口味上你都去社区食堂了，不要用米其林的这个要求一样的这个大餐啊，就能符合呢比如前12块的，即便不是长者，和一荤一素一粒这个套餐，荤素均衡，营养和大多数人健康需求也就是可以了。所以其实我建议咱们回去的时候 到社区间，不要用游客的心态去看这些网店，真的生活在当地，不是说生活在别处，我们生活在当地，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一下这个社区，进去跟长者们带着爸爸妈妈去聊聊，或者去逛逛这个附近的这些有烟火气的这些菜市场的，就是社区食堂这个看似落伍，接住了人们在大城市那个瞬间，或许是老人烹饪变的那一顿，或许是年轻人不想点外卖的那一刻，这个看似和校园一起地方仍然以是为人们的生活托底。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社区食堂。因为呢，我是觉得我们如果回去玩的时候呢，真是可以多多的去在社区食堂去吃吃看，它也许不够网红，餐品也未必惊艳，账本不见得漂亮，但是它用一盏灯一盘饭替我们留下了一张不用预约的饭桌。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的这个放假的这个早晚九点呢，我们还是继续空中相会。我们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爱吃爱喝爱热闹的都往一龙小酒馆这儿看过来，烤串、川菜、东北菜样样拿手，越吃越上头，人均30多，吃的老有排面了。学生小朋友进店还送烤肠一串，生日粥、堂食菜品直接88折。咱们堂食外卖平台接单一直到凌晨2点半，就在太古附近4080 Stews Avenue East， 电话905-513-6666。一龙小酒馆吃的痛快，喝的尽兴，一家炒菜也贼好吃的烧烤店。
1: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5: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5: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1: 儿子上学呢？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1: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也要看。
5: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音乐家李兰。

林忆莲演唱的《玫瑰香》，这是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主题曲，这是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那这首歌《小虫》词曲收录在电影原声带里面，这张原声带呢拿了第31届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那说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在1944年写的中篇小说，今年是张爱玲的106岁诞辰。那在去年 AI 热潮刚起的时候呢，我记得网上就热传了一段视频，有网友就用 AI 重现了张爱玲在美国。尽管之前零零星星看过一些 AI 复活的这个面貌啊，但真的把张爱玲的生活摆在面前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距离好像很近了，又更感性了一些。三分多钟的影像跨越了张爱玲的各个生活阶段，那当然背景音乐也非常好听，三分多我们不妨来听一下。

0: 张爱玲在美国。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一找啊，这是一个网友用 AI 重现的一个张爱玲的视频。把它比作暗夜里的火，我觉得好动人啊。他晚年是戴着乱云飞起的假发，住在那个好像雪洞一样的真的是非常简陋的房间里面。房间里面没有书也没有家具，在纸盒子上面写作。看得我呀，张爱玲年轻时的决然，晚年时的淡然，都是神似的，交织着曾经读张爱玲的那些记忆。 AI 做的嘛，即使有的地方不那么真，你看的还是很动容的。我就想以后和明星谈一场恋爱，想看历史古人的真实生活，估计都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当然见过张爱玲真正的黑白质感的影像，还是觉得说这种彩色光影下面的她呢，显得是太柔和了，平庸了一点。我想真实的她呢是会更灵动的。有个网友的评价我看到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就爱他眼神里这种爱谁谁的样子，做自己做成一种独一的形容词儿，这很张爱玲。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对张爱玲的评论呢还多是恋爱脑，那现今也慢慢看见了她在不同的感情世事间的这种理性和潇洒。AI 还原的视频里面呢，最爱的是他在熙熙攘攘的美国街头那一回眸，有真实的，也有大家的想象，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他要的漂泊。
1: 那天我在车上想起你。

黎明演唱的歌曲《半生缘》也是电影《半生缘》的主题曲。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之后呢，又定居了美国。有证件显示，她是1955年10月22日到的美国，地点呢是旧金山第13区第26港。她在上海成名成长，这一去就是永远的别离。在那儿呢，她和丈夫赖雅结婚，11年后赖雅去世，从此张爱玲一个人生活，直到1995年去世。张爱玲在国内的故事是被写了一遍又一遍。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没落家族，单亲家庭，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不怎么样，是靠写作名利双收。当然还有和胡兰成的纠扯和三胡的惺惺相惜，后来都如烟散去了。后来在中年之后，他去美国的那一段留下的笔墨寥寥无几，有人猜测凋零，有人猜繁花，还都不如一些照片来得更真实啊。我看到了一个黑白照片，这是60年代在美国的这张照片，给您描述一下这张照片啊。可以说是黑白，或者说是色调老去的老照片，画面带有一种很强烈的，甚至有一些诡异的超现实感。这个画面的上方哈，在墙壁的高处靠近天花板线条的地方，有一个就是挂着一个巨大的类似婴儿面部的雕塑或者是石膏像，就是像日本传统里面的那种面具 Okem 面具，当然也叫做是阿多福面具。它的特征就是它的脸呢是又圆又肿的，脸颊呢就像被吹起来一样鼓鼓的，眼睛呢跟小细缝一样，嘴巴却张得很大，那种感觉像是在大哭，在喊叫，或者只是空洞的张开。他的头顶呢涂着黑色的那种很贴合的日本式的头发哈，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面具，或者呢是一个那种旧式洋娃娃的头了。他盯着镜头，那表面看起来是有一些斑驳的，带着岁月的痕迹还有阴影。好，这是画面的上方，右上方。而画面的下方，在这个墙角的正下方是张爱玲的头，她留着黑色卷发，就是好像上世纪中叶的那种复古的发型啊，化着妆，涂着深色的口红，目光呢是看向画面的右侧，她不是正对镜头的，神情冷静又很淡漠，甚至呢带着一丝的疲惫。她就和这上方的这个娃娃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上面是巨大的夸张的，甚至说有点诡异的那么一张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脸，而下面呢则是小小的安静的带着笑意的张爱玲的面孔。那60年代在美国的这张照片哈，真的是阴翳之下但是又掩不住灵光的感觉。在赖雅去世之后，张爱玲在洛杉矶生活，她是住在公寓里面。在遗嘱中呢，他说他所拥有的东西都交给好友宋琦夫妇。后来林世彤是作为他遗嘱的执行人，去张爱玲家里面整理遗物。张爱玲的公寓呢是位于洛杉矶 Rochester Avenue 206室。后来呢，林世彤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啊。他说张爱玲的家里面家具不多，共同的一个特点就都是好拿。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房间里面就是张爱玲自己的作品和一些定期杂志。具体的文字他是这样描述的：正对电梯，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地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地上摆着许多纸袋，门旁靠墙放着那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着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
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后来林世同去银行把张爱玲的银行卡存款取出来，共2.8万美金。显然啊，有人说他晚景凄凉，这肯定是有点过于夸张的说法了。那当然，读林世同的描述就感觉像旧时间里的那种影像，蒙尘泛光，真实平和。我也愿意相信那样的张爱玲。轰烈过后，她守得住平静，在爱的虚妄和贪执里面，哎呀，就是说打了一圈滚吧，又回到了自己的精神领地了。又想起了那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任何时候都不遮蔽或者是屏蔽感受的活着。

0: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四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元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5: 150万。那120万？
4: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5: 69万9在哪儿看呢？
4: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9: 阳光早安多伦多。
7: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7: AM 1430周一至周五
8: 早晨6:30到7:30，
7: 一民
9: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0: 音乐家李兰，
11: 今天晚上在音乐家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和张爱玲的作品相关的一些歌曲。那直接改编或者是致敬张爱玲作品的歌曲，像《红玫瑰》《白玫瑰》，这都是陈奕迅唱的。这是李卓雄根据《红玫瑰》与《白玫瑰》进行填词，国语版是《红玫瑰》，粤语版是《白玫瑰》，这也是很巧思。歌词呢就把张爱玲的那一句“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他直接写到了歌里面。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就是从这篇小说里面长出来的。我们来听听《红玫瑰》，陈奕迅演唱。

陈奕迅的《红玫瑰》，填词李卓雄，谱曲梁翘柏。接下来这首是姚谦填词的，灵感啊来自于张爱玲的散文《爱》，也是张爱玲传记剧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原曲是中岛美雪的作品。那姚谦呢，就把张爱玲那一种错过的情愫改写成了更加有温度的相遇，这就是刘若英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灵感来自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这是一首比较偏向电器复古风格的作品，是吴建京演唱《再入爱河》。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6: 音乐家李兰，
7: 今年呢是张爱玲106岁诞辰。那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作品，和她的作品有关。林夕是张爱玲的资深读者。在他的歌词当中经常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林夕他自己的第一首国语歌名字叫《华丽园》，这个名字呢直接是来自于张爱玲的散文集。你想，一个词人给张爱玲的献礼从入行第一天就开始了。林夕他曾经说过，他说也许我的成长背景和张爱玲有点相似，他的文笔和生动的表达方式大大的影响了我。那这种影响不单单

单是致敬了，而是骨子里面的这种移植。林夕借用张爱玲的书名，但更重要的是借用了她看世界的方式。苍凉、尖酸，演戏繁华底下全是暗涌。我们就来听听曾庆瑜演唱的这首《华丽园》。

曾庆瑜演唱，华丽媛填词，林夕谱曲，花比奥。接下来这首是林夕把张爱玲的笔法藏得很深的一首。张爱玲写小说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她从来不控诉，她只是看着，看着一个人怎么在感情里变得卑微，怎么在繁华里觉得孤单，怎么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呢，她会用一句特别平静的话把整件事呢残忍地说出来。那林夕写给王菲的《流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里面写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这个词写得太妙了，就是那种宿命感，那种躲不开的无力感。那张爱玲在《倾城之恋》当中写过100遍。我们来听听这首《流年》。

林夕他自己说过一句很妙的话，他在《林夕自传》里给《滚滚红尘》写的批注是这样的：电影写张爱玲，词也很张爱玲，哭着写。哭着写这三个字就点出了他和张爱玲最深的这种连接。张爱玲的文字看起来是冷的，但是这种底下你又能觉得是热的。那林夕的歌词看起来很淡，但是你仔细听，感觉每一句都是咬着牙写的。张爱玲写《色戒》里的王佳芝，写《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写的都是这种隐秘的、不被承认的，但自己却知道是真的的这种感情。

这是电影《滚滚红尘》的主题曲，陈淑桦演唱《滚滚红尘》。《滚滚红尘》是一部糅合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子，还有三毛个人心路历程的一部虚构作品。它借用了那一段乱世中的情感框架，但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张爱玲的传记片了。今晚的音乐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00-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球场片。

0: 好快脆咧，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33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同样咧，系介绍下呢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先。哪啲东西合璧呢个环节咧？今日特登拣咗一首《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Jim Croce， 年份1974年嘅，特登系要送俾老友记嘅潘收听，因为知道咧佢好中意呢首歌嘅。中文嘅版本，我哋选播1978年林子祥改编咗成为粤语，歌名叫做《我愿随风去》。喺上海留声机。仍然介绍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听众的郭太呢是想听雪人不见了，姚莉主唱这排天气呢非常之热，夏天都来了，雪人早就不见了咯。而跟着听众的 Rosa 呢是点了首高岗上，演唱的就周旋。接住的环节最人的音乐，又是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这位听众点了很多歌啊，今天为你选播呢由 The Ventures 演奏的 Yellow Bird。而跟住听众嘅 Jackie 咧，系想听一首由 Shadows 演奏嘅《Sleepwalk》。今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两位听众都想听《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分别就温哥华嘅 Cecilia Kwan 咁，同埋咧 David Tong。嗱，呢首歌咧喺《岁月流星》咧都出现过好几次噶啦，亦都播过唔同嘅版本。咁今日咧，我揸注意选播一首咧我未曾播过嘅版本，系用德文唱出嘅。而跟住听众阿 Joseph Chair 点咗首1964年 Beatles 演唱嘅 All My Loving。至于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咧，就送俾阿 C.K. Chan Joe Stafford 嘅 Far Away Places。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0: 早排咧，当阿 Albert 喺多伦多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哋几个走埋一齐咧，系录咗个节目俾欧瑞强咧，拎翻喺香港2000靓歌喺星期日嘅节目里面播出嘅。当晚咧，我哋录咗三个钟头嘅节目，咁包括有 Ricky 陈家轩啦、Evan Choi 啦、阿潘啦、小弟咧，同埋 Albert 欧瑞强，我哋每人都唱咗好多首歌，而其中阿潘咧就选唱咗呢一首 Unplugged 嘅版本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有机会呢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阿潘真的唱得不错的。好，讲回这首歌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Jim Croce。 这位 Jim Croce 呢，他原名叫 James Joseph Croce， 1943年的1月10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宾夕凡尼亚州的 Philadelphia， 但是很可惜呢是1973年的9月20号因为飞机失事呢而丧生的。话说是1973年9月20号的晚上呢，在美国路易斯安那的机场呢，一架双引擎的小型飞机就在起飞的时候撞向跑道尾的树顶，全机6个人都死了，当中就包括了大家很熟悉在当时刚刚出名充满才华的既是歌手亦都是作曲家的民歌手 Jim Croce。 他在当晚刚刚在 North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做完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演唱会之后，就立即赶往机场准备飞去 Dallas做他第二晚的另外一场演唱会，好不幸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这一次飞机的意外，就有人将他和1959年2月3号另外一场小型飞机意外比较。在那次意外就有三个歌手死了，包括了 Buddy Holly、Richie Valens 和 J.P. Big Bopper Richardson。 死的时候才23岁的那位 Buddy Holly 也是非常有才华，很早就出名，他的 Peggy Sue 和 That Will Be The Day 很受欢迎。至于这三位歌手 Buddy Holly、Richie Valens 和 Big Bopper Richardson 也都是 Don McLean 的经典歌曲 American Pie 所写的 The Three Men I Admire Most。 事有凑巧，原来 Don McLean 和 Jim Croce 也都是在大学里面是同学来的。好，讲到这里先为阿潘送上这首 Jim Croce 的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Jim Croce 30年嘅一生咧，亦都系好传奇。除咗佢爹哋妈咪之外咧，对佢最大影响嘅可以讲系佢太太 Ingrid Croce。喺1966年咧，当时先至23岁，啱啱喺大学毕业嘅 Jim Croce 就同佢仲喺大学修读艺术嘅 Ingrid Jacobson 结婚。有一段时间咧，佢哋嘅生活好老道。咁就系有一晚，佢哋因为财政上面嘅问题咧，发生咗意见嗌交。身为好好先生嘅 Jim Croce 就匿埋咗喺厨房，直到天光。咁到咗大清早咧，一见到太太 Ingrid， 佢就唱出咗一首用咗成晚啱啱写好呢首歌，送俾佢太太 Ingrid 收听。呢只歌咧，咁就系呢一首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好啦，跟住落嚟咧，介绍下中文嘅版本。林子祥喺佢第一张中文嘅大碟《各诗各法》里面咧，就收录咗呢一首改编咗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嘅中文版本歌曲，歌名叫做《我愿随风去》。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5: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1, 2, 3, go！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0: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9: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0: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9: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1: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12: 上海留声机。
13: 花江边好风光，
14: 听众的郭太呢是想听姚莉演唱的《雪人不见了》，这首歌呢也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请郭太细心欣赏。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姚莉演唱嘅《雪人不见了》，跟住落嚟要另外一听众 Rosa 送上一首由周璇演唱嘅《高岗上》，作曲嘅咧系林梅，林梅即系陈歌新，林梅只系笔名之一，而填词嘅咧就陈色，陈色亦都系陈蝶衣嘅笔名。呢首歌咧就嚟自电影《花外流莺》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1947年咧，香港嘅电影界咧可以讲系周璇年。嗱，佢继《长相思》同埋《各有千秋》之后咧，又参与咗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嘅喜剧黑白故事片《花外流莺》。喺呢部电影里面咧，佢演唱咗好多首插曲，包括有《春之神》、《花外流莺》、《桃李春风》、《晚安曲》同埋呢一首《高岗上》等等。好，请阿 Rosa 欣赏周璇演唱《高岗上》。

醉人的音乐。今日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揀来的都是吉他音乐。首先第一首呢，要为温哥华听众 Benny 关送上 Yellow Bird。 玩这首音乐的呢，是由 The Ventures 演奏，都挺特别的。好，请 Benny 欣赏一下 Ventures 演奏的 Yellow Bird。

刚才这首音乐就是 The Ventures 演奏的 Yellow Bird。 提起 Ventures 怎可以不提 The Shadows 呢？听众的 Jackie 想听由 The Shadows 演奏的 Sleepwalk。 Shadows 的吉他呢真的有它的特色，一听就知道了，亦都好受香港人的欢迎。难怪呢好多人呢都好向往 Shadows 的音乐，甚至乎呢来自世界各地好多业余的朋友呢都好喜欢模仿 Shadows， 要做出有所谓 Shadow 声，真是非常之特别。远的不讲，好像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 Norman Chang 那首吉他呢真是很有 Shadows feel 的。提起 Shadows 呢，提醒各位金曲会会员，好快你们就会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下一次聚会呢就是 Shadows and Cliffridge 之夜，我会连同一班朋友呢会为大家演绎很多 Cliffridge 的歌曲和演奏 Shadows 的音乐，没错，是 Live Band 之夜。好，这个时候呢先为 Jackie 送上 Shadows 演奏的 Sleepwalk。

0: 各位听众呢，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㗎噃。我嘅 email address 係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呢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可以 send 嚟90588998。多伦多嘅90588998。欢迎各地的朋友点唱啦，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呢，都可以用 email 和 fax 和我联络的。刚才提及岁月流星四年几年的金曲会呢，经常有聚会。来紧的六月份呢，我们的聚会呢将会是 Tribute to Cliff Richard and Shadows。除了小弟和大家演绎很多很多 Cliff Richard 的名曲之外呢，我的一班好朋友呢还会现场乐队伴奏，亦都会玩很多 Shadows 的名曲。我们的会员通讯呢好快就会发出的啦，大家如果有兴趣亦都有时间的话呢，最好就尽快报名参加，因为座位有限的。好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
1: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1: 我是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时间很快出来到岁月流星第233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这首歌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要为两位听众播出的，分别就是温哥华的 Cecilia Kwong 和这位 David Tong。这首歌呢有好多好多个版本，我揸注意呢帮你哋搵嚟一个用德文演唱嘅版本。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係嚟自一部电影 The Great Wars 里面嘅主题曲。呢部电影嘅译名呢就係舞曲大王。而另外一个译名呢喺中国大陆嘅译名非常之好，叫做翠堤春晓。故事嘅内容呢就係描述呢位奥地利嘅音乐家小约翰史特劳斯嘅生平嘅电影。提起史特劳斯呢，他是有华尔兹大王之称，最著名的作品大家都很熟悉的《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任何人呢都会认识和朗朗上口。至于这首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也是他的作品，而填词就由 Oscar Hamilton II 负责填词。先前讲起这部电影的译名呢，翠堤春晓也都真是文雅。其实当年呢香港很多电影的译名呢都译得非常之好，好似嗰部描写肖邦生活嘅电影《A Song to Remember》就译做《一曲难忘》，而另外嗰部《Waterloo Bridge》就译做《云端蓝桥》。由于呢啲电影嘅片名咧，译名出色，主题曲又悦耳，确系令人印象深刻。当我哋听到《云端蓝桥》同埋《翠堤春晓》嘅乐曲同埋歌声嘅时候咧，真系有一曲难忘之感。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呢个版本咧，系用德国话唱出嘅。岁月流星咧，已经好几次介绍过呢首歌，亦都播出过唔同嘅版本，咁包括有 Richard Tauber 啦、John Boucher， 咁仲有 Christine Sampson 加埋 Uncle Ray 独白嘅版本。嗱，粤语嘅版本咧叫做《未了情》，系郑婷演唱嘅。郑婷唱粤语，冇错，1956年嘅郑婷曾经灌录过第一首粤语嘅歌曲。当时呢佢嘅广东话系唔正嘅，咁有机会呢同大家再重播下郑婷演唱粤语嘅版本《未了情》。咁至于其他比较流行嘅版本呢，先前有提及 Gracie Fields 亦都有一个版本。记忆之中呢，香港有位歌手叫做周玉玲，喺1979年呢亦都改编过呢一首歌，用粤语唱出一首叫做《情怀又醉春风里》，系一个粤语嘅版本，由郑国光填词。好啦，介绍过呢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之后呢，跟住落嚟，我哋听一首轻快嘅歌曲，由 The Beatles 演唱嘅《All My Loving》，年份系1964年嘅，要为听众 Joseph Chan 送上嘅。

听过 All My Loving Beatles 演唱之后呢，跟住落嚟要轮到岁月流星第233集压轴最后一首歌啦。这首歌呢特别系送俾司机 Chan 收听嘅，歌名就系 Far Away Places， 演唱呢首歌嘅就系 Joe Stafford。

0: 岁月流星第233集，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喺呢度祝大家今日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 呢个新楼盘，
4: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

0: 阿母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0: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0: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都要睇。
0: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街。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33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5月27号。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姐姐，
2: 大王请。
3: Shut u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的急风中伸出两手，放纵的疯癫的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伊图壁谷凌晨发生一宗枪击，初步所知冇人受伤。多伦多警队在今朝3:11接报 ，Dundas 及 Burnham 佛以西一个住宅区有人开枪，批员到场在附近一个公园发现枪火痕迹，不过冇建筑物受到损毁。目前未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地铁二号线今个周末在西端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明两日不会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且说该段路轨将于星期一恢复通车。不过在星期一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00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而星期一是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不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与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Yorkdale 以及 Shops at Don Mills 都不会开门。尽管有其他商场及药房等将会继续营业，不过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感恩节都会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会休息。而在交通方面，Go Transit 以及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本国与多个盟国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声明由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及日本八个国家共同发出，表示会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说法庭每一日都为到将被指犯下最严重国际罪行者绳之于法，并且支援受害人而工作。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多项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的调查，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瓦解法庭。最新的制裁就是在法院前法官皮莱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宣布。今次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华府去年亦都宣布制裁准许法庭对美方人员在阿富汗行为展开调查的本国籍法官普罗斯特。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继续在西岸出击，今日将会与科罗拉多雪崩对垒，比赛东岸时间晚上7:00举行。枫叶前日加时3-4不敌维加斯黄金骑士之后，目前以2胜2负一场加时落败，排名东岸大西洋分区第5。今次作赛3场的旅程是枫叶今季首次远征。今晚之后，他们将于星期二晚东岸时间9:00作客犹他猛犸象。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1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下跌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01.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12度， 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1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来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鸯甲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冇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3: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荧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Lee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4: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11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早晨，早晨，早 good morning， 晨时间嚟到11:09啊 ！Thanksgiving Day 呢一个长周末假期，感恩节快乐，咁多位系咪准备食火鸡咧？啊，我谂未必啦，系嘛？华人觉得咧，火鸡咧啲肉质啊比较鞋身啲，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啊，都未必中意啊食呢一样嘅食品嘅。咁可以食下火腿啊，唔食火鸡食火腿啊，都系呢啲叫做好传统嘅我哋呢啲过节食品嗱。即正如孤物论，可能你都中意健康嘅生活，未必啊喺呢个中秋节嘅时间，啱啱过去咗中秋节咧，会食月饼啊，系咪？哇，好甜啊！唔食啦，咁但系可能都会买下嘅，或者少少咁都试下嘅，因为啊习俗上、传统上又试下咁啊。火鸡我就觉得，如果你唔中意自己焗咁麻烦嘅，可以去啲超市啦，大型超市啦，我自己就会买嗰啲烟火鸡啊。烟火鸡咧，咁佢有啲系thigh嗰个部分啦，或者有啲佢都会有得俾你拣啊。边间超市唔讲啦，费事卖广告啦，佢都咁出名啦。咁嗰度有嗰啲成只又有啊，局部地区亦都有。咁有啲咧就系啲出名嘅 smokehouse 啊，唔系食烟嗰啲，系烟肉嗰啲 smokehouse， 佢哋会已经系 vacuum 咗嗰啲火鸡嘅 drumstick 啦，即系嗰个leg 啦个部分啦，有其实都好大只嘅，成个咪咁大个，咁跟住咧就亦都有 thigh 啦上髀个部分嘅，咁我自己就觉得上髀好啲，因为啲肉质啊比较嫩滑啲吓 ，drumstick 即系嗰个 leg 嗰个部分咧系大嚿轰轰脆，但系咧佢入边咧有好多嗰啲 tendon 嘅，嗰啲筋啊，即系筋到咧佢其实一条条好似啲。竹篾咁样嘅，哇！你谂下硬嘅竹篾咁样一块条条喺入边，咁啊慎防咧，有阵时食到会吉亲，或者你切都麻烦。啲肉质又唔系咁靓，嗰嚿骨又重，你睇落好似咧佢断磅称嘅，就觉得好似平啲咁个磅数，嗰个价钱每 kilogram 或者每一磅，但系你切咗出嚟咧就会发觉到咧，哇！真系好少嘅，咁啊剩翻嚿骨落嚟做咩？煲汤煲粥咯，可以系咪？咁但系梗系啲肉紧要啲啦，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试下买 smoke turkey。快上俾啊！试下呢个感恩节嘅时间咧，可以吓，但就当系一个传统嘅食品啦，系嘛？咁啊嗱，长周末假期咧，头先都听到啦，咁再讲多少少啦，就系咧关于长周末假期啦，有啲咩地方开啦，或者系闩啦。嗱，如果你以星期一嚟计啦，讲紧系星期一咧，就系呢个公共假期噶。咁啊，银行啊、政府部门嘅话，星期一都系会休息噶啦。而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啦，咁所有嘅分馆咧，都会喺呢个星期日啦、听日啦，同埋星期一咧啊，都会休息嘅。咁至于多唔多公车局 TTC 咧，就会采用假日嘅班次，而 Go Transit 嘅话咧，就会按星期六嘅班次咧就系营运嘅。咁啊，另外就系各大药房啦，如果系最出名嗰间啦吓，咁就系咧大部分咧都会系有机会系会可能个时间方面有少少唔同，但系都会开俾大家嘅，以备不时之需噶。咁但系大部分超市咧周一休息嘅，咁啊都要睇下佢哋本身有冇贴咗啊几点钟开门，或者有啲直情系闩门嘅，咁可以留意一番。咁啊 LCBO 同埋 BS Store 咧周一咧亦都系会休息噶。咁不过咧好多嘅商场咧嘅地方咧，咁佢哋都系会继续开放嘅啊。咁所以要留意翻，譬如好似 Dufferin Mall 啦。Fairview Mall 啦、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啦、Sherway Gardens 啦、Shops at Dormills 同埋 Yorkdale Mall 呢啲咧，就會係星期一咧就係會休息嘅。咁其餘嗰啲咧都要爭取翻你嘅機會，睇下嗰啲營業時間啦，會唔會話譬如好似平時收九點鐘嘅，咁啊會可能收早啲，譬如有啲六點鐘，有啲會係七點鐘，照翻好似假日嘅時間咧個辦公時間咧就係休息嘅嚇。咁啊最主要咧都要睇翻啦，每一度地方譬如可能嗰啲景點啊，有啲咩景點即係你户外嗰啲開放俾 public 嘅唔。都要係特登要有門票入去嗰啲就唔使擔心啦，咁一定喺度噶啦。咁譬如如果係Arts Gallery of Ontario 啦，安省博物館啦，Candace Wonderland 啦 ，Casa Loma 啦 ，CN Tower 啦。Distillery District 啊，呢个洋酒区啦，Hockey Hall of Fame 啦，呢个冰球名人馆啦 ，Rapley's 嘅呢个 Aquarium 啊，水族馆啦，皇家博物馆啊 ，ROM 啦 ，ROM 啦，同埋 Toronto Zoo 啦，多伦多动物园啦，呢啲咧。都會寫住話係開放嘅，咁啊，但當然啦，你要去嗰笪地方之前嘅話，都要做下功課，睇清楚啊，係咪即係個開放時間啊係啱自己嘅，咁就 OK 啦。嗱，天氣方面咧，咁現時咧個室外温度咧就係12度嘅，啊咁喺多倫多嚟講嘅話就係12度，大致咧係會係多雲嘅。咁預測咧晏晝啦，晏晝時間咧 整个晏昼就会系16度，阴晴不定，感觉会系14度啊，感觉噶。到到傍晚时间咧，咁啊会系低少少啦，15度啦，咁啊唔系差好远啫。部分时间咧会多云嘅，咁啊感觉咧会系13度，系因为今日风洞效应啊嘛。到到深夜时间啦，大致咧就系会多云，温度会系14度，加埋风洞效应有13度嘅感觉。听日星期一啦，咁啊留意翻，听日咧整体上咧系会落雨嘅。朝头早开始啦，40%机会会有雨噶啦，温度会系14度，感觉13度啦。到到晏昼时间，70%机会会有雨添，温度咧会系16度噶。到到傍晚时间咧就70%机会会有雨，咁啊温度会系14度啊，感觉咧会有12度嘅感觉噶啦。咁啊到深夜时间咧就变翻30%机会咧会有薄雾嘅产生，温度咧会系14度，感觉会系13度噶。讲埋星期一啦吓，星期一咧。日间嘅时间咧就会系22度，阴晴不定；夜间咧40%机会会有雨，温度系16度噶。星期二啊，日间嘅时间60%机会会有雨，但系温度咧系可以去到24度啊！日间嘅时间星期二，咁啊夜间咧40%机会会有雨，温度跌翻落去10度嘅温差成10几度噶吓。咁啊到到星期三啦，讲埋星期三啦，日间嘅时间30%机会会有雨，温度咧会系15度，到夜间嘅时间咧会跌破咗吓佢呢个单位嘅数字。夜间咧系会部分时间多云，温度会系-6度。之前讲过啦，如果你个胎咧系-7度以下啦，嗱呢个-6度啦，即系有一个可以同大家讲，嗱-6度啦，咁啊即系话佢嘅找着力咧就已经系开始失去噶啦吓，咁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嗰个温度方面嘅话系几时咧需要配备呢一个 winter tire 啦，一般嚟讲嘅话就每一年嘅11月啊，即系11月到到咧。来年嘅4月咧，呢段时间咧，就保险公司咧就 suggest 你咧，就系要配好咧呢一个，即系要安上咧呢一个冬天 tire winter tire 啊，即系嗰啲四季啊，全天候嗰啲唔算 all weather all climate all seasons 嗰啲唔算，一定要有 winter tire， 咁就可以咧合理地咧系可以争取到啊呢个保险费方面嘅话一啲嘅折扣啦嘅优惠喺呢一度噶吓。好啦，咁你哋可以话，咁我唔知噶，使唔使影张相俾你睇噶嘛？我哋呢度 honor system 啊嘛，加拿大吓，你话有就得噶啦。不过若果真系发生事故嘅话，发现到原来你冇配备呢条胎嘅话咧，咁又另作别论啦吓。好，油价啦，咁啊，琴日我都去入油啊，咁啊，因为费事都等今日啦，咁啊，啲人通常都会系谂住去到尽啊嘛，系嘛？咁啊，如果以10月10号今日嚟讲嘅话咧，比再寻日咧就已经系跌咗2仙，去到182.9噶啦啊！咁啊，但系喺听日嚟讲嘅话咧，仲更加可以跌多一仙添。听日会系去到181.9噶。咁如果系想入油嘅朋友，等得切嘅，听日咧181.9咧更加理想吓。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请嚟嘉宾啦，就要有超过20年经验，其实都接近30啦吓嘅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咧，系解答大家嘅电能车啦或者汽油车嘅疑难嘅。你打电话嚟分享都得喎。嗱，我今日咧就预备咗一份嘅奖品，可以俾大家鼓励吓。呢个真系一个好鼓励，我谂睇完都好开心。系咩咧？就系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系啦，咁啊叫做 From 100 gram， 咁呢一套片咧就讲述啲咩？啲咩叫 From 100 gram 咧？个中文咧就叫从100克开始。咁其实呢一套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呢个电影咧，咁就系首映啦，可以喺我哋呢一度啦。咁香港咧系即系记录咗咧，就系喺香港海洋公园嗰度。啊！導演劉偉恆導演咧，咁就係咧拍攝咗喺香港首對土生土長嘅大熊貓龍鳳胎啊，阿嘉嘉同埋阿德德啊，咁佢哋咧嘅精彩嘅片段。啊，開頭我會可能會覺得，喂，咁呢啲紀錄片嚟嘅喎，咁我睇下啲片段啦，咦，佢配咗音落去，又覺得幾盞鬼嘅喎，同埋你睇啲熊貓咧嗰啲樣咧，同埋佢哋嗰啲生活狀況咧，哇，好得意啊，同埋。有啲感人場面好温馨嘅嚇，咁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啊，或者自己都中意係熊貓嘅話，都可以睇下，因為咧佢哋都會拍攝到咧幕後一班嘅護理人員點樣去悉心嘅照料，同埋咧喺呢一對熊貓照顧佢當中嘅話咧，因為熊貓啊好難養嘅，咁啊挑戰啦，同埋佢哋嘅心路歷程啊。我突然间谂起嗰啲片段，我都有啲眼湿湿，即系呢一个好温馨啊，呢个好感人。咁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啊，或者自己中意熊猫嘅话咧，都可以睇下呢套叫《从100克开始》，因为个熊猫咧出世嗰阵时好似手掌咁大咧，系有100克咁重嘅吓，咁所以叫《从100克开始》咁样啦。好，如果嗱，我今日预备咗一套。 呢一個門票可以俾到大家，咁咧就一套有兩張嘅嚇，咁啊就係喺10月7日至到係10月17日星期六啊，10月17日星期六晚上7:30喺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嚇，10月17日星期六夜晚黑7:30喺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嗰度咧。就是上映的，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或者又真係主要都係啦，如果你係喺汽車方面或者電能車方面有疑問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啦，905-889-1430，咁啊依個係抽出嚟嘅，因為得一套兩張嘅，大家都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啊，或者去問中問車嘅嘢，幫到你更加實際啦，我哋而家先去廣告，轉個頭翻嚟請 Sam 入嚟。
1: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我家庭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2400+，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10月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能量飲品越嚟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系咪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嘅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唔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啲乜嘢特别嘅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仲有边啲系你估唔到嘅副作用？ 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四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0: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11: 人车合一。
12: 4, 3, 2, 1。
0: 时间嚟到11:25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啊，人车合一啦，大家好，我系苏敏聪，咁我哋仲等紧阿 Simon 兄啊，因为有啲重要嘅事，所以暂时仲未联络上，不过唔紧要，我哋可以继续讲多少少有关于咧呢个揸车方面，好多朋友咧听众佢哋都会话啊，其实都可以讲多啲有关于加拿大呢一度嘅呢个道路方面上面遇到啲问题啊，或者点样可以即系。容易啲去處理或者避免一啲可能意外發生啊咁樣，咁其中有一樣我都發現到嘅，尤其是喺呢一個 intersection 啦，轉左轉右啊，或者直去嘅時間嘅話咧，有好多人咧都會有啲即係confuse 啊，咁啊即係會有少少，究竟邊一個嚟到等咩嘢，即係 stop sign 啊，咁或者 intersection 啊咁嗰啲，佢哋要點做咧？咁我哋都話啦，咁如果你考試嗰陣時候你係考筆試嘅時間咧，都已經有考過呢條題目。咁如果係同一時間有車嚟到喺個 four-way stop 嗰度，咁你應該要點樣行呢？咁樣咁當然就係先嚟先停，跟住就先走㗎啦，咁樣嘅，無論你向邊個方向行都。咁如果係同一時間到啦，或者差唔多，咦都唔知邊個先，咁睇下邊個喐膊頭先囉。咁有時大家都會禮讓嘅，咁邊個喐先咪俾邊個去囉。咁其實都有規矩嘅，就係話我哋 give the right 係去 off way 嘅，即係喺你嘅車嘅右手邊嗰個呢就行先嘅 ,give the right of way。係啦，咁樣嘅。咁呢一條題目呢，我記得筆試嗰陣時呢都即係會有機會問到嘅。咁如果你話對面咁邊一個係 right 啫，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你有左邊嗰 intersection 㗎嘛，咁梗係有東南西北四方面㗎啦。你自己譬如喺南邊嗰個嘅，咁你對面對家就北邊啦，咁亦都有右手邊嗰個就東面啦，左手邊嗰個就叫西面啦，係咪？咁你梗係要讓俾東邊嗰個行先㗎，如果同一時間到下。咁但係若果你話對面嗰個啦，咁就點咧？咁嗱，呢一個方面嘅話咧，你就要睇究竟佢係轉咗左定係轉右定係直去啦。咁永遠都係直去嗰個大曬嘅。咁轉右咧，如果你本身係直去嘅，對面嘅車轉左先，大家會有機會有碰撞啫嘛。如果你又直去，佢又係直去嘅，咁大家相安無事噶啦。又或者佢轉右，或者你轉右嘅都相安無事噶。唯一就係話其中有一架車係會轉左嘅，咁就會係產生到有機會有碰撞啫。如果兩架車一齊轉左，又唔會有碰撞嘅。因为大家都转咗嘛，只有就係一个直去一个转咗呢才会有碰撞。咁所以呢，如果係转嗰个嘅话呢，就一定要係让直去嗰、那个，好似平时呢你喺灯口嗰度啦，咁绿灯都好嘅话，你见到有车嚟緊，你都要係让咗直去嗰个係有 priority 行先嘅。咁转咗个就要等一等啦，咁冇諗住自己大晒喎，黄灯一定要过到喎。而家好多时我曾经都讲过啦，之前讲过啦，头先冇讲，不过就话转左嘅时间咧，你都要留意究竟对方会唔会有机会冲灯咧，或者你黄灯唔系大晒噶嘛，只不过系话啊黄灯咧，你可以有机会过得到咧，你就过啦，因为对方咧都会收慢噶啦，如果黄灯佢谂住停灯，但如果对方唔停咁点啊，咁咪撞咯，系嘛，咁所以都要等对方咧停，你嗰边红灯系唔重要嘅，最重要咧就系你喺黄灯转红灯之前嘅话，你嘅车头已经系出咗嗰条停线界。咁你就可以呢，就算红灯嘅话呢，你啱啱转红灯啦，梗係你唔会等好耐，咁等到旁边啲车都已经起步啦，你先转啦，係咪，咁就係话你到红灯啦，咁对面就肯定停㗎啦，咁你嗰时都可以过，呢个就唔违法嘅，因为你係转咗，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同埋呢，就如果大家要转嘅时间嘅话呢，就唔好 就算直去又好啦，转又好啦，喺 intersection 位嘅话咧，喺过灯嘅时间咧，未去到对面吓嗰条 lane 嘅时间，喺 intersection 嗰个位置啦，香港就可能系打咗格噶啦，嗰个位系啦，打咗黄格噶啦。咁喺嗰个位置咧就不能够转线吓、啊，你转咧，你一系就未过灯位之前转定先啊，都唔好咁问水去到嗰度，真系啱啱好转。同埋咧喺当中嘅时间咧，亦都唔可以转线噶吓，呢个亦都系违规嘅吓。咁、啊、所以呢一、這个咧会导致到咧，可能同你共用使用嗰条道路嘅驾驶者咧，佢会误会咗你行嗰条线。咁啊，一出嚟嘅时间，原来你啊转线，咁啊又碰撞咯。咁呢啲好多时都喺啲细街出大街啊 ，intersection 位转右啊，咁呢啲都会有机会有产生到呢啲误会出嚟啦。啊，咁所以系啦，咁大家咧都系要做最重要啦，做足呢个叫做合法嘅吓呢个应有嘅态度啦吓，咁同埋咧就系随机应变啦，我觉得都系最重要噶吓。好，呢个时间我哋又先休息一阵先好嘛，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睇下可以希望能够可以揾到 Simon Show 可以同大家解答问题，但系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又得，冇问题。今日奖品咧就预咗系照送出去嘅，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90-5889-1430，转头倾。
1: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4: 我们看到有很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5: 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16: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1:33啊！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苏敏聪啦。咁啊，亦都真系啦，好多谢咧，啱啱啊过去呢个星期四啦，吓我哋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咧，吓透过啦我哋嘅广播啦，亦都透过即系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啦，系去俾到大家睇啦，希望能够可以有多啲嘅片段同埋资讯咧，系带动大家可以咧共襄善举。咁啊，亦都多谢晒咧咁多位已经系有捐过献嘅朋友，咁啊喺呢度咧衷心咧。 感激你哋嘅。咁當然啦，唔係話一定要捐一次就算噶嘛。我哋成日都話有陣時多得你咧，就係每一年咧都支持我哋有呢一啲嘅籌款活動嘅時間嘅話咧，都係挺身而出咧，就係伸出援手噶。咁而家咧我哋都仲仍然咧係繼續咧係 SickKids 病童醫院啦，可以透過咧我哋網上捐款嘅嚇。咁可以去到 SickKidsFairChild.com 啦 ，SickKidsFairChild.com 嗰度咧可以繼續咧係睇得到啦個捐款嗰方面嗰個情況或者係過程嘅。咁而家咧我哋咧就係籌得咧係超過290,000嘅嚇嘅呢個善款啊，當然仲繼續係有好多嘅善款咧，我哋繼續係點算嘅階段嘅，咁希望大家啦繼續啦係幫助啦我哋每一次嘅籌款活動啦，咁 SickKids 病童醫院咧而家呢個籌款活動咧係仲繼續嘅，咁大家咧係可以繼續參與嘅嚇，記住係上到www.sickkidsfoundation.com 或者係去到我哋 sickkidsfairchild.com 嗰度咧都係可以捐款，或者透過我哋上網。AM430嗰度啲嗰个格咧，系可以俾大家按入去咧，就系捐款嘅。好多谢大家先啦吓。好，我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咧有接近30年啦，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 先。Hello Simon， 你好。
17: 大家好。
0: 你好啊 ，OK。咁嗱，如果有位听众咧打电话嚟咧，有啲嘢想问嘅，不如即刻听咗去睇下点样帮到你先，好嘛？
17: 好啊。
0: 好 ，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
18: ？Hello。
0: Hello， 系咪林小姐啊？
18: 系啊，系啊。
0: 林小姐，听到，听到，系。
18: 系两位好啊！
0: 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18: 哦，我想问一下咧，我最近做咗个 alignment， 但系其实我分唔到做咗同唔做咗，冇乜觉得唔系好大分别。想问一下，我点样可以即系自己 test 到系咪直线嘅时候唔喐个肽，佢唔摆两边就系、是叫做做得 OK 咧？
0: 你之前咩原因要做啊？
18: 之前其实都系冇乜特别嘅，不过有阵时觉得佢会有阵时偏埋一边啦，但系都唔系偏得太容，即系唔系话系好偏得太多嘅，但系做咗就唔觉得有任何分别。
0: 都仲系偏紧啊！做完之
18: 后，系咯，但系我觉得有阵时或者系因为个肽摆得唔够直啫，但系我都望得好清楚，应该系直噶啦，但系都有少少咯，即系唔系好快咯，就慢啲咯。OK， 呀，
17: 好系咁。OK， 解答你問題先啊。首先，你做 alignment 咧，嘅原因咧係你自己要求做嘅，佢叫你做。
18: 係我自己要求做嘅，
17: 冇問題。好，冇問題。咁做完之後，佢冇俾翻個 report 睇，冇話俾你聽啦，乜嘢有冇做？
18: 冇，我冇要求佢。
17: 咁佢會同你講解啦，乜嘢冇問題，有冇需要修正？佢冇話俾你聽。
18: 佢都冇話俾我聽，係話要特別有咩問題。
0: Okay. 你本身做 alignment 唔係應該有張，即係我想問 Simon 啦，唔係應該有張嘢係寫你個角度係幾多個 percent 幾多？
17: 十分好講得。
0: 係啦。
17: 啊，蘇敏，我覺得十分好，因為其實做 alignment 咧，我哋一定會有俾翻客人一張叫前後嘅對比嘅 ，OK？ 因為 alignment 就做完之後咧，未必一定會話係有個好大嘅即時嘅客人分別到，但係因為咧。每一架車咧都有個叫做 specification， 嗰個每個個輪胎個傾角啊、傾角口、側傾角全部都有一個 specific 嘅數字喺度嘅。咁我哋首先就先讀出你之前嚟做之前嗰個 alignment 個角度嘅數字喺個電腦度做咗，跟住之後咧就再做出一個修整後或者調校之後嘅角度俾你睇。嗱，而家做咗啦，之前就係咁，之前就係、是。而家做出就係咁啦，會唔會俾客人睇嘅？咁點解要咁樣做呢？第一樣嘢，有時個車偏咧，未必一定係個 alignment 嘅問題嘅，有機會係個輪胎嘅問題咧，個輪胎唔好咧都會偏嘅。Okay? 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其實 alignment 咧依樣嘢好得意嘅，你今日你嚟做 alignment， 聽日已經冇咗 warranty 啦。點解咧？因為你掟一個角，掟一個窿，或者去上啲好大嘅等咧，你啲可能個 alignment 已經走咗噶啦，有機會。咁所以咧 ，alignment 呢樣嘢咧，任何一間鋪喺度做咧，佢出嚟之後俾咗個圖睇，我教完啦，就係、是、呢個。你行咗出去咧之後咧就冇 warranty 嘅呢個嘢一定嘅，因為你行路，因為你行路會影響佢嘅。咁所以我嗰張紙咧就比較緊要嘅喺我哋講做 alignment。咁所以如果佢冇俾到嗰張紙睇嘅話咧，咁呢個就我覺得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疑問啦。首先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你所謂嘅偏。你是行在哪条拎到偏或者偏在哪边，你可不可以讲多一点给我听？
18: 其实两边都有偏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我的胎或者我买那个 wheel 那个不正，所以它偏偏你
17: 的。明白，我解释给你听，如果你在的路的到行，如果你譬如你行在其他一边，你都觉得它有一点偏的话，偏人是偏左的话呢， OK， 其实呢有機會是正常的人的高速，為什麼有少少啊？我講是少少，因為每一條路呢都是一個叫 road crown， 都是斜斜地向左手傾斜 向下嘅。點解呢？因為俾啲雨水可以跌落個坑渠度 ，OK？ 咁呢個咧就每條路嘅設計都係咁樣嘅。咁所以你行到嗰條路好直，你覺得有好輕微嘅偏左嘅話咧，其實咧可能係正常。呢個要試咗車先知，當然。Okay?
0: 等等先，三文，等等先。
17: 冇錯，
0: 加拿大偏右好啫嘛。
17: 哎呀，系
0: 咁，因为我哋讲开乡系，我哋讲开香港，香港就偏左啊，因为左上后落，
17: 系啦，即系左右不分添，
0: 系入加拿大，加拿大
17: 吓，跟住我左右不分，唔好意思，对唔住，系倾去嗰边嘅 ，OK， 咁变咗，即系倾去路边啦，总之倾去路边，
0: 系啦，倾去行人路嗰边，系啦，
17: 倾行嗰边，好对唔住，即系左右不分人死，
0: 啱啦，咁容易啲理解吓，倾行人路嗰边，
17: 我明明望住右手上咗左边，真系，
0: 好意思，系啊，好多人都会咁样噶，左右。所以唔好讲左右，我哋讲即系向翻，因为嗰啲水向低流就系嗰啲沟沟嘅地方啊个位置啦，吓，冇错，
17: 唔该，咁就向嗰边流。咁如果你有少少系倾向路西嗰边嘅话咧，加镬嗰边嘅话咧，系少少嘅话咧系正常，唔好意思，对唔住。
0: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阿林小姐都要留意翻咯。如果你系要即系去检查究竟你嗰个 alignment 系咪有冇问题咧，或者条胎啦，我咁讲啦，唔知边一方面啦，总之你话行得唔正咧，咁有时某一啲嘅路面佢本身都会有凹凸啊，或者佢铺得唔平啊，咁都会影响到你嘅车，因为有重量嘅话都会向咗另外嗰边斜落去嘅走，因为有地心吸力啊嘛。咁系一般阿 Simon 都想问一问啦，如果行到 highway 嘅话，行 highway 会唔会准确？
17: Highway 如果你行最唔近路边条咧，
0: 快先，快先，
17: 系啦，就会准确啲。如果你行其实都有少少嘅，但系你行最快一条线就理论上就比较会好少啲。你行其他两条咧，佢嗰个斜度都会逐渐增多少少嘅。以我知道 ，OK， 但其实呢个所谓嘅少少，其实真系好少。唔应该你放咗手扶踩就会自动嗰条线咁犀利，可能要行。可能行30秒先可能过，大概可能三分一架车，你咁样去鱼，咁样就可能会准确少少咯，即系嗰个量度性。但始终 alignment 一定系要靠嗰个自动读数嘅。你即系我哋以前就拉尺啦，当然系未有做呢啲。咁而家今时呢刻咧，你一定系要靠嗰个自动读数咧，先至可以知道个alignment啱唔啱。
0: 系啦，好多时都红外线，我哋系准确好多个四轮定位啊嘛，中文佢哋叫做。
17: 系啊，以前啲师傅就揾眼睇啊，揾石度啊，揾手指去度。
0: 系啊，好难嘅。
17: 但是今時今日就都淨係靠嗰份工作
0: 所以林小姐嗱，唔好介意，我哋都想講翻你。如果你真係拎咗去一啲即係店鋪嗰度有證有據嘅，咁都真係一定會印翻張嘢話俾你聽，做咗啲咩嘢，同埋你原本 before 係點 ，after 係點，有個角度喺度俾佢睇到嘅 camber 係點嘅。
18: 唔明白，咁我係咪應該可唔可以再 rotate 個 tire？ 因為我想問，我想叫佢嘅，但係。佢話我啱啱換咗個low tie， 所以應該唔需要 rotate 咁樣。你覺得我需唔需要 rotate 個 tie 會或者會好？
17: 我想問多一次，對唔住，唔好意思。你話你啱換咗個 low tie 係咪？我冇聽講。
18: 係係。
17: 咁我想問你，咁你換咗雪胎之後個感覺有冇分別啊？有冇嗰個
18: tie？ 唔係，我係換咗個雪胎先至做依個 alignment 嘅。
17: 哦，咁你換咗雪胎之前有冇呢個問題啊？
18: 我其实冇乜留意，但系anyway， 因为我架车系要 tune up 啦，好耐啦，咁就乜嘢都做晒 tune up 就咁啊，横掂都系就做埋啦，
0: 做埋啦咁。
17: 明白你讲乜？明白你讲乜 ？OK， 嗱，你话可以试啊，我可以咁建议啦。其实如果你有两个胎嘅话，你嘅两个胎嘅分别有冇咧？如果两个胎系有分别嘅话，咁可能胎唔出奇，唔需要胎唔出特别。如果你换胎有中间下边胎去drop 嘅话咧。未必需要成日換胎嘅 ，OK？ 除非你行好多，
0: 除非你鴛鴦胎咯。咁如果你本身嘅車係有問題，先會有產生鴛鴦胎嘅情況，咁明顯會令到你嘅胎會偏向一邊咯。
18: 冇
0: 嘅，
18: 冇鴛鴦胎，因為都係新嘅。
17: 胎紋冇異樣啊，所有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咁我覺得其實都係最後個衣歸都係要睇翻嗰個 report 咯。
0: 係咯。好啦，咁唔好意思先啦，如果你仲有嘢问嘅话，你要 hold 住条线先，我哋要去广告。 有冇嘢繼續問住先？
18: 我讓俾其他人啊。
0: 哦，咁唔好意思啦嚇，咁或者真係嗱，你 rotate 咧，一般嚟講唔使咁密嘅。你而家裝我上去嘅話，如果佢正常，你嗰啲胎紋仍然有喺度，許可嘅。你一換四條胎嘅啫。咁你如果你真係下次再換胎嘅話咧，我建議你將好啲嗰條擺喺後啊後好啲個對咧，就擺喺後碌嗰度咯。呢、這個就米芝蓮嗰方面官方係suggest 嘅建議咁做嘅，無論你係乜嘢嘅推動力嘅車都係咁樣就最安全咁解嘅啫。好冇？好多謝你嘅電話啦 ，Simon， 我哋先去廣告先嚇，轉個頭翻嚟繼續接聽電話90588914300。
9: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19: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9: 咁我迟啲生日？
19: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9: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多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2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1: 150万。吓、啊，咁120万啦？
2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1: 69万9喺边度睇啊？
20: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1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6: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0: 好，即刻翻嚟当波当啲人先吓，有啊接近3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喺度 ，Simon 系咪喺度？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好唔好啊？我哋有 Fiona 嘅电话 ，Hello Fiona 你好，有咩帮到你
22: ？Hello， 你哋两位好吓， Hello, 你哋好啊！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我嗰架车就我褪后嗰阵时咧，我成日听到好似个 break 就好吵，好似。依声啊，但系因为我哋如果架车其实系未够一年嘅，咁我唔知道系有啲咩问题啊，或系点样
23: ？O、okay, K， 好啊，你我会相信咧，你系咪由车房等出嚟第一下之后有啲声，跟住之后就冇咗，会唔会系咁样？
22: 唔系啊，即、就、系、是、如果你就算揸喺出咗去，咁跟住翻屋企啊，或者即系去 parking 咁。褪后咧都听到咁样嘅声喎。
23: O、okay, K， 你有咁你有冇曾经同厂方投诉过呢个问题？有冇检查过做过任何检查？
22: 未啊，就因为系 上 lift 喺又唔得閒，所以但係我就聽到咁嘅聲啦。
23: 係
22: 啊
23: 係
22: 啊，
23: 可能呢個有都有啲機會，可能係咧 brick 嘅部件裏邊嘅潤滑做得唔好咧，都有咁嘅可能性咧。係咁，亦都有可能咧。是个譬如个车之前卖俾你之前呢佢都可能摆咗阵间嘅时间啦。咁有啲逼嘅坐位可能佢已经系摆嗰时已经开始生锈令到个坐位坐得唔靓都有可能咁嘅情况嘅。咁所以你第一样嘢就应该要攞去手方俾你检查咗睇下有冇头先讲嘅情况先啦。呢个就好简单做返 service 就冇咗声㗎啦。
22: 哦 ,ok,ok。
0: 唔俾 break 就冇声㗎系嘛。
22: 唔俾 break 冇声总之佢譬如我哋要泊车褪后呢佢就會聽到咦咦好嘈咯，我覺得
23: 嚇、嗯。我想問你㗎、啊，你架會唔會歐洲車嚟㗎？
22: 唔係，我嗰個係Acura ABS， 但係就係一月出㗎咯，未夠一年咯。
23: 咁、我會覺得頭先我上次有機會都係有嘅。
22: ABS
23: 係啦，你可以首先去咗檢查咗有冇呢個問題，即係檢查咗頭先我上述嘅問題先，嗰兩樣問題先咧，機會比較高啲。如果係咁
0: ，OK， 好，可以檢查一下先。不過呢啲唔係一啲太大嘅問題嚟嘅，係嘛？不過檢查就必須，因為
23: 一定要，因為其實有個聲喺度都唔舒服啊，自己都咁檢查咗先啦，好冇？
0: 好
23: 冇
22: ？OK，OK，
23: 好，
22: 好，
0: 多謝你電話 Fiona 嚇，係 OK， 拜拜。好，我哋跟住阿彪電話 ，Hello， 阿彪你好。
2: 系你好，
23: 系你好。
2: 我想分享一下头先讲你有个人讲嗰个阿拉文嘅嘢啦。
0: 哦，好啊，
2: 我咧就我就换咗四条新胎，我就跟住去做阿拉文。咁咧我就叫佢俾一个 before 同埋一个 after 嘅编钩俾我。咁佢做完之后，我出嚟咧喺 parking lot 咧，佢仲系偏左。咁咧我同一条拎咧，我掉翻转行，佢又系偏左。啊，咁咧我就。即刻走翻入去同佢讲，我话喂，你做咗阿拉文都系唔得喎，咁佢咧就同我前后胎倒对调，调完之后咧，咁佢就我就唔识睇啦，咁佢就同我讲啊，边条胎唔妥，新胎嚟个，佢都话其中有一条胎唔妥，咁我就去翻换胎嗰度，我话喂，我话我啱做咗阿拉文，俾个编钩佢睇，咁我话佢听嗰个阿拉文个师傅咧就同我讲话呢条胎唔妥，新胎嚟嘅，咁佢又。换胎嗰度佢又去试，试完之后咧，佢又前后再调多次，就系、是、真系揾到嗰条胎唔妥，嗰条新胎佢同我换过条新嘅，
23: 冇错、
0: 啊。
23: 啊，
2: 我就想分享呢样嘢。
0: 哇，呢个真系好好嘅分享吓、啊，多谢晒阿彪吓，咁真系呢个。

0: 你今日阿彪哥你打电话嚟讲嘅话呢，就真係好啦，令到好多人我哋都听到呢一个福音啦。
1: 一定要同佢讲要同年份。
0: 嗯，收到。
2: 多谢你分享。
0: 多
2: 谢
0: 晒阿彪哥。OK,thank you 你。
1: 拜拜。
0: 好， Simon 有冇补充？
2: 有补充，而且一啦，阿彪哥讲得好啱啊，点解四条胎未三条胎同四条一条胎唔同，未必一定要做到 alignment， 未必要影响alignment 嘅问题。但係四年过后你想架车换唔换胎，其中要胎得六年㗎啦，你就要求啦到时。
0: 嗯，系呢、這个就系啦，你鸳鸯咗啦嘛，咁你嗰、那
2: 个系啦，是的
0: 就算你唔系蚀，
2: 去到第四年啦，我考你换换胎，剩咗四年啦，
0: 啱啊，
2: 唔系，有条六年嘅咯，大剂，咁你就麻烦啦。
0: 好，咁啊，咁一般我哋几多年要换啊？条胎就
2: 一般嚟讲咧，唔好超过五年啦，我会建议，无论点用都好唔好？
0: 系啦，咁啊，就算唔系嘅话咧，头先阿彪哥都咁讲啦，嗰啲可能会有啲岩林同硬啊，爪着力啊，会有啲唔同嘅，因为始终新正啲嘅，新鲜啲嘅，大家都同一时间，
2: 系
0: 统一啲啊。OK， 好，我哋继续有康嘅电话啦。康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3: ？Hello， 大家好，2013 RX 350
0: 系
2: 2013年 RX 350系咪？
3: 系
2: 咩问题啊？
3: 佢又着灯，咁我又整个机器。咁啊，换过个油盖系啲乸嘅，
2: 变油盖
3: 而家佢用 sensor 咧就会熄到嗰个灯嘅，
2: 系啊，
3: 又着翻，咁佢话俾我听系漏气啊。
2: OK， 系咪个evaporating system 漏气嘅？话俾听呢样嘢啊？
3: 佢又冇话咩漏气，佢净系话漏气。
2: OK 啦，如果我漏气，
3: 点解佢初唔帮我整漏气咧，又整咗咁耐都，
2: 我唔知道点解，
3: 而家先知道
2: 佢唔帮你整系咩，即系我唔知道佢即系个始末啦。但系咧，每次我哋去整呢、這个有 engine light 嘅 problem 嗰时咧，我都会对应翻个 engine light 嘅 number 去反出嗰个问题嘅代号出嚟系咩，代码系乜嘢，搵到里边其中嗰、那个叫做结果啦。咁但系系咪有个成因令到佢有呢个结果出嚟咧，我哋需要师傅咧去做一个检查，去做一个diagnostic 嘅 ，OK？ 咁所以
3: 即系用个 sensor 咧，可以整到佢，
2: 佢可以熄翻眼灯，佢熄转头，可能两，可能一日半日两日又着翻，呢、這个
3: 系又着翻
2: 系。呢、這个我明白，咁我就解释翻俾你听。咁、那个整车个程序就系咁样嘅 ，OK？ 咁跟住
3: 我想请问咧，譬如咁嘅话，呢个情况咧，唔整佢危唔危险咧？
2: 嗱，首先我唔知道个代码系乜嘢啦 ，OK？
3: 我唔知系，
2: 我亦都唔知道会唔会危险，呢、這个我答你唔实。但系如果听你咁讲系一个所谓漏气，咁我边度漏气咧？我第一时间谂起呢架车比较多啲嘅情况咧，就系、是、个 evaporating system 漏气，佢嗰度漏气嘅 ，OK？ 系啦，因为佢又帮你换过个油缸盖，咁油缸盖其实都系嗰个系统嘅一部分嚟嘅 ，OK？ 咁下边仲有啲混动挖，仲有啲成嘅都系佢嚟嘅 ，OK？ 仲有啲塑料内挖都系嗰个系统，仲有个 canister， 有个 canister 就系有呢部分嚟嘅 ，OK？ 咁所以如果佢边度漏气咧，就要 check 咗先知。咁其实呢个如果漏气都唔系好难，做一个 smoke test， 做一个烟嘅测试就已经可以知道噶啦。如果漏气嘅话，如果系个 system 嘅话 ，OK？ 咁呢个就对症下药，换咗应该就冇事噶啦，好冇？
3: OK， 好，唔
2: 该
3: 晒 ，thank you。
2: 嗯，好客
0: 气。OK， 唔好系啦，
3: 拜拜。
0: 好，拜拜。好，咁跟住咧，暂时嚟讲，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吓，90588-9130啦。咁今日预咗有呢个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叫做 From 100 grams 呢个叫做系啦，从100克开始啦。咁咧就系、是、讲述咧呢啲嘅熊猫嘅吓珍贵片段嘅吓，刘伟豪导演嘅作品咁嘅样咁啊，喺10月17日星期六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嘅系啦。好，咁啊 ，Simon， 咁啊，暂时我都即系未接到电话，咁可以我都有啲嘢想问一问你嘅，有关于吓呢个车方面啦。咁啊，如果你话喺个车胎方面啦，我哋而家咧有啲人咧已经话开始咧就要 book 定时间啦，就系做呢一个叫做换胎啦，雪胎你听到啦，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建议嘅系咪即系早啲咧换咧，会唔会话惊？哎呀，唔系喎，蚀喎。咁其实如果以而家呢啲天气状况嚟讲，嘅话会唔会话惊会嗰条胎会蚀啊？咁样会唔会唔着数啊？咁样咧？
2: 嗯，好，首先我讲唔好讲蚀唔蚀先 ，OK？ 因为某一啲啦，其实好大部分啦，应该咁讲嘅保险公司，如果你买保险而你又申请咗呢一个雪胎嘅折扣嘅话咧，好多时咧佢需要你装嗰个时间咧都系11月开始就要有雪胎噶啦。咁、你要咁万一假设你11月里边真系遇到意外系冇落雪，咦？但你冇雪胎，佢会唔会？在个理赔上面有问题呢，到时大家要斟酌啦 ,OK, 就是这样。
0: OK,
2: 所以要注意返呢样嘢。
0: 注意返呢样嘢，好嘅，陈女士接埋陈女士电话啦，
2: 好、
0: 解答到佢。Hello, 陈女士你好，可以爽快少少唔该。
2: 好。
4: 是我今日我

0: 概15年嘅Corolla 啦，个车底咧嘅就有，即系慢行嗰阵咧 ，bumpy road 就有啲声，有啲 crank crank 声咁啦。咁啊叫 mechanic 睇咧，佢就话嗰个 heat shield 嗰度
1: 系
0: 啲烂吓，咁佢帮我 fix 咗啦。但系咧都仲有声，我就即系有啲朋友又话会唔会系嗰啲 nut 啊嗰啲嘢bushing 啊嗰啲嘢松咗？咁如果系嗰啲要唔要除咗就碌落嚟先睇到？一个 mechanic 就咁 jack 咗个车上去咧，就话嗰个 issue 松，咁佢帮 fix 完都系仲有啲，
2: 佢冇同你
0: 快行就冇声。
2: 佢有冇同你揸个车出去兜过下，蹬下个车有冇边度响咁？有冇？
0: 有时兜佢兜过，有兜嗰阵又冇乜，唔系咁大声，唔系嗰种响声。
2: O K，
0: 系啲铁咁嘅响。
2: 我哋听下 Simon 有冇方法。
0: Okay.
1: 首先个响声有冇唔同咗？佢整前之后，整前后有冇唔同嘅响声？
0: 差唔多，因为唔系成日都响嘅，有时某啲路先会响，就系啲铁咁嘅声。
1: 都系铿铿咁嘅声，又铿铿咁嘅声。
0: 系啦，铿铿滚滚。
1: 嗱，因为咧架车架车里边嘅 heat shield 咧唔止一块嘅 ，OK？ 可能佢整完有，我帮你嗰阵时佢见到嗰块啊呢块松咗啦，佢 visual 见到嗰块真系好松啦，咁佢就帮你无论维修咗佢好，甚至乎有啲师傅咧就攞走佢嘅 ，OK？ 咁其实咧个排气系统里边咧系可能多过系会多过一块 heat shield 嘅，咁可能有啲 heat shield 就嚟松咗都唔出奇，咁咁啱可能啊你未换你未攞开最松嗰块之前就听唔到。小松嗰塊有聲，咁小松嗰塊啦，咁佢咁個師傅以為，哦，我整好咗啦，攞最松嗰塊出嚟，咁佢就唔知有另外一塊咧，可能佢已經鬆緊，都可能。
0: 係佢已經整咗兩次啦，佢
1: 整
0: 咗兩次嚇嚇，咁、
1: 哦、
0: 佢、
1: okay,
0: 第一次整咗啲爛嘅，後屘第二次整咗前邊前中
1: 間
0: 嗰、那個
1: okay, ，OK，
0: 但係啲聲好似再喺再前啲咁嘅。
1: OK， 呢啲嗱，咁我唔知道你咁，如果個聲都係冇分別嘅話咧，咁可能真係要試咗車睇個聲喺邊度嚟先知道。但係鈴鈴聲咧，啲好清比較清脆啲嘅聲，如果車底嚟嘅咧。
0: 唔系清脆嘅，狂狂声嘅，
1: 狂狂声噶。
0: 吓，
1: 如果狂狂声一定唔系 heat shield 噶啦，唔系一定 heat， 一定唔系 heat shield 噶啦。如果狂狂声就 OK， 咁你就一定要睇下咩，要再要听个声，知道声系咩嚟开始先有得检查啦。如果系咁，
2: 嗱，我哋呢度就冇办法可以同你。
1: 如果 heat shield 就系铁打铁，铁打铁比较薄，铁打薄铁嘅声就
0: 系
1: heat shield，
2: 系啦，比较清脆啲嘅。你嗰个 catalytic converter 里边有阵时可能会有啲铿铿声都会有噶，所以你都
1: 嗰个就俾油就有啦。如果你里边松咗，就俾油有声。有机会，不过机会唔到位而家呢只。
2: 系啊，你再揾下睇有冇办法可以再同你研究清楚啲啦。有声就要解决佢嘅，
1: 系啊，先要
2: 你
1: 嗰个声系边个声先可以就可以搞啦。
2: 好多谢你电话，陈女士吓、啊、，OK。
1: 好，
2: 多谢吓，好。咁啊，好咧，呢个时间我亦都多谢晒 Simon 啦，我哋只能够只听到嚟呢一度啦。
1: 好，
2: 咁啊，即刻抽奖先。喂、哎，一号林小姐，恭喜晒你啊！咁你可以得到咧就系多伦多中华电影节嘅呢一个 movie from 100 gram， 即系系叫从100克开始吓，咁啊就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10月17号晚上7:30嘅吓，打电话嚟90541-1430办公时间90541-1430登记。OK， 今日讲到嚟呢度，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4: 伊图碧谷凌晨发生一宗枪击，初步所知冇人受伤。本国与多个盟国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死刑属不能接受。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10月1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伊图碧谷凌晨发生一宗枪击，初步所知冇人受伤。多伦多警队今朝3:11接报 ，Dundas Burnhamthorpe 以西一个住宅区有人开枪，派员到场喺附近一个公园发现枪火痕迹，不过冇建筑物受到损毁。目前未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地铁二号线今个周末在西端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明两日不会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且说该段路轨将于星期一恢复通车。不过在星期一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okfield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 另外，星期一是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不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与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Yorkdale 和 Shops at Don Mills 亦都不会开门。不过 Eaton Centre、Hillcrest Mall、Markfield、Pacific Mall、太古广场、Promenade、Square One、Upper Canada Mall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就继续开放。而两大连锁药房 Shoppers Drug Mart 和 Rexall 都有个别分店营业，但是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 水族馆、多伦多动物园、安省艺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继续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另外 ,Go Transit 及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一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下跌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01.9 仙的水平。总结十月上旬，汽油价格继续剧烈波动，一度高见每公升 190.9 仙，而最低位就是 178.9 仙，差距达到12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本国与多个盟国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声明由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及日本八个国家共同发出，表示会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说法庭每一日都为到将被指犯下最严重国际罪行者绳之于法，并且支援受害人而工作。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多项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的调查，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瓦解法庭，最新的制裁就是在法院前法官皮莱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宣布。今次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华府去年亦都宣布制裁准许法庭对美方人员在阿富汗行为展开调查的本国籍法官普罗斯特。卑斯省一名曾经与一个伊斯兰国分子结婚的女子承认出国参与恐怖组织活动的罪名。联邦检控部门说，这名女子 Kimberly Pullman 前日认罪，她的案件原定下月开审，量刑聆讯将于几时举行现时仍然未知。女子的家人在2021年透露，被告是在网上认识那名伊斯兰国分子之后与对方结婚，不过两人没几耐之后分开，而女子亦都变为反对伊斯兰国。她最终在叙利亚一个拘留营被关押多年之后，2022年回来加拿大。她的健康欠佳，包括患上肝炎，家属亦都曾经说女子受创伤后压力症等问题困扰。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死刑属不能接受。梁十四世在今日国际反对死刑日发出社交媒体贴文，提到已故教宗方济各对死刑的立场。方济各在2018年颁令列明不能接受死刑，说处决侵犯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梁十四世说，不用用到死刑这个手段都能够满足正义和守护社会共同利益。在梁十四世的家乡美国，死刑问题近日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先是在田纳西州一名死囚被处决失败，引起社会对死刑是否道德有广泛的争辩。而特朗普政府计划今年12月直播枪决一名死囚的过程，令到议题进一步升温。体育消息，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今日将会出战第二场季前赛。东岸时间黄昏6:30，猛龙会在温哥华与洛杉矶快艇切磋。 今季从快艇重头猛龙的2019年夺冠功臣 Kawhi Leonard 虽然有随队，但是他在这场倒瓜战将不会上阵。Kawhi 在上星期猛龙的第一场热身赛亦都倦勤，球队说会给时间他调整状态。在那场于魁北克城举行的比赛，猛龙105-129输了给迈阿密热火。猛龙一共有五场季前赛，今晚之后下场是下星期二晚7点迎战纽约人。而猛龙的第一场常规赛将会是10月21日星期三晚7点，同样在枫叶银行体育馆与芝加哥公牛对垒。足球英超联刚刚有多场比赛结束，阿士东维拉与宾福特踢成2-2，车路士5-1大胜班尼茅夫，叶士域治2-1击败了富咸，白里顿在踢少一人的情况之下，作客2球正胜新特兰。而在今日较早之前，阿仙奴主场2-1反胜列斯联，兵工厂目前继续排第二，与踢少一场的曼城同分，但是得失球有所不及。英超今日还有一场比赛，一阵东岸时间12:30，曼联对开季至今还未赢过，现时排在榜尾的热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拉了127人，包括10名集团主脑及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方高利贷和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港元现金及财物。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3至92岁，他们会利用同乡会作为掩饰，只会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并且招揽成员进行高利贷及非法银会等活动。高利贷实际年利率可以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许可的48厘上限。当借贷人无力偿还，就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贩毒抵债。警方话嗰个集团由一名持有香港身份证的越南裔女子操控，将资金汇集至主脑办公室进行处理。根据调查，集团每月营业额过100万港元。皇岗口岸会在星期一开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在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准备就绪，但是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去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去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5度，相对湿度65%，预测下午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17度，今晚天清最低12度，听日日间间中会落雨，最高17度，听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Lee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蒋志光。
8: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9: 今日呢一集风言风语嘅主题咧，系畅游世界。嗱，我份人啊，最怕坐长途机啦，有嚴重嘅 jet lag 問題啊，咁所以咧去旅行呢一家嘢咧，對我嚟講咧係一件好開心但又痛苦嘅事。不過音樂就唔同啦，音樂咧係免費嘅時光機，你唔使坐13小時嘅飛機，你唔使過海關，你唔使擔心咧行李好重嘅，只要撳一個掣，你就可以瞬間轉移到去世界任何嘅一個角落。每一首歌都係一個地方嘅故仔，而每一個地方咧都係一段人生嘅縮影。無論你而家身處何地，今日呢一個旅程，你應該找到屬於你的共鳴啊！我們的行程當然是從香港出發啦。

加拿大嘅朋友，你哋离开咗香港几耐呢？你记唔记得天后站啊？仲记唔记得百德新街啊？又记唔记得时代广场啊？嗰啲地方呢可能已经变咗好多㗎啦。但係喺你嘅记忆入面，佢哋永远都系嗰个样。因为呢啲地方唔只系地点，佢哋都系你嘅青春坐标。Twins 嘅下一站天后啊，天后呢两个字呢喺呢一首歌入面呢有两层意思嘅。第一层啦，就系指乐坛嘅天后啊，即系一个女歌手嘅最高成就。第二层呢就系指香港港铁嘅天后站。呢一首歌写出咗一个少女面对梦想同爱情之间嘅抉择㗎。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好啦。咁你想做一个成功嘅事业女性啊，定係想做一个幸福嘅老婆呢？

0: 以用睇得到嘅歌曲去形容麦洁文嘅《莱茵河之恋》嘅。嗱，我冇去过莱茵河嘅，但系辉哥顾嘉辉嘅编曲啦，同埋郑国江老师嘅歌词，根本就系一张直航机票啊！如诗如画咁啊，将莱茵河嘅美丽呈现喺你眼前嘅。嗱，莱茵河咧就系欧洲最具历史意义嘅河流之一啦。咁啊，流经瑞士啊、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好多民间传说啦，同埋神话都系诞生咧喺呢一度嘅。咁当年啦，辉哥去欧洲旅行，咁当地嘅湖光山色啦、古堡同河流咧，俾佢极大嘅思想冲击同埋音乐灵感，咁啊写出一首带有华尔兹嘅旋律，充满浪漫异国情调嘅流行曲啊！
1: 沙飞宝、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我同阿 Joyce 咧就喺1080 Elgin Mills 啊，夹 Bayview 为大家继续推介咧呢个上个周末啱啱新鲜滚热辣开盘嘅，由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嘅 Bond 呢个喺 Richmond Hill Young and King 嘅 Townhouse 盘啊。
3: 我听到呢个 Young and King 咧，一定谂到咧啲价钱应该要好贵啦，但系唔系，入手价咧69.9万咧就已经可以
2: 啦
3: 噃。
2: 系啊，嗱呢个咧即系呢个价钱亦都包括咗好多嘅升级啦。
3: 系啊，
2: 上个礼拜咧阿沙就成日喺度笑我，我最中意咧就系、是。磨砂黑嘅，即係佢入面當中，譬如嗰啲我哋講個水龍頭啊，你諗到嗰啲五金嘅產品啊，即係佢嗰啲門把啊，全部都係我中意呢種高級嘅磨砂黑。
3: 嗱，其實佢唔止呢一個係高級嘅，其實仲有好多嘢都係高級嘅，包括呢個樓梯啦，或者佢嗰個扶手咧，佢係用到橡木嘅，即係呢個屋嘅話咧，佢係可以更加實用啦，可以 keep 好耐
2: 嘅
3: 噃。
2: 嗱，仲有嚇五件套嘅電器你嚟自選啊，九尺樓底啊，廚房上層吊櫃全部加高設計，呢、這個晏晝咧我哋喺1080 Elgin Mills 加 Bayview 啊！
1: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AM1430 小英何志宏于马飙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是我哋系喺 Highway 7，系咪 Kelvin 嘅 Mark 飙摩二楼嘅感恩节啊嘛？感谢你啊英，
6: 感谢你啊何主任，我哋都感谢嘅各位，真系感谢会有 Bell 呢个网络啦，由你屋企照顾你好畅顺嘅 WiFi， 一路到你行出屋企，跟住你出到户外。我哋有好靓嘅 data， 好靓嘅接收，跟住你同呢个世界嘅接轨，你可以喺电话度打电话俾呢个世界。出到去旅行 ，Bell 亦都照顾到你，畅畅顺顺，感恩嘅，真系感恩嘅。
5: 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今日过到嚟开台嘅朋友咧，无论你系喺呢个家居服务上面啦，流动电话嘅服务上面咧，都会有唔同程度嘅 discount 啦、优惠啦，咁啊，就听到阿店长讲啦。是有禮物卡的。
6: 是啊，如果你今天帶手機，自帶手機過來開台的話，我們會給你一個50元的神秘禮物。還有的就是 iPhone 18 Pro 可以在這裡有得看啦，各位要 iPhone 的擁趸可以過來這邊，我們可以聊聊天，也都在做著很多的手機優惠的。
5: 孫長生一直都說是啦，記得是 Bell， 不要去錯啊，我們在 Highway 7的 McCowan 的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那近住這個 Tim Hortons 的 Bell 專門店啦，那有很多不同的優惠，我們可以用廣東話啦、普通話啦、英文都可以跟大家服務的，那有些看看哪樣服務啱你心水了，轉頭見
7: AM1430 李婷樂希於列治文山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銷中心為家庭地產現場直播。
5: 李婷你好啊，
8: 你好啊，樂希早晨早晨啊，陽光早晨。今日咧，我哋為到 Sunshine 嘅家庭地產咧，介紹呢一個喺 Leslie 甲19街嘅交界一個好靚嘅盤啊。
5: 冇錯，完全投入咗咧，好似翻咗屋企嘅感覺啊！三層嘅鎮屋，仲要有前後院嘅，真係可以話好難得喺 Leslie 甲19街呢個全新開發嘅社區對面就係全新嘅社區中心啦，將會係開始動工啦。點能夠最後機會咧買到呢個可以話咧碩果僅存嘅最靚鎮屋嘅？
8: 係啊，再加埋。 埋咧而家係 freehold 嘅 townhomes 啦，同埋仲有啊，原來咧今次咧見到前後院嘅呢啲嘅 townhomes 傳統式嘅大家中意嘅，咁仲有升級嘅配套，因為我哋今日咧了解到水晶姐姐話送俾你咧室內一啲包括咗甚至冷氣啦，咁啊十尺樓底啦，咁啊去到三樓都有九尺樓底啦，係送俾你11万几嘅呢個優惠啊！
9: 而講緊屋價咧就即係100万都唔使嘅，97万咧就有交易，咁啊只係得咧10零间嘅，咁所以如果你想進駐成為業主咧，真係要快啊！我哋喺 Les 及19街嘅，係有Model Home，所以過到嚟咧或者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10: 风言风语，周国峰。
0: 各位旅客，第三站摩洛哥 ，Bertie Higgins 嘅 Casablanca， 1982年推出嘅。咁呢首歌好多人以为咧系电影《北非谍影》嘅主题歌曲啊，但其实唔系嘅。呢首歌咧系 Bertie Higgins 啊，睇完呢一部电影之后咧，为佢女朋友写嘅。咁佢话：我记得嗰阵系1982年。北非谍影是我和女朋友好爱的电影，而这部爱情片令我们如痴如醉，凭着对电影的感觉，我为女朋友写错这首歌。结果呢，他女朋友听完这首歌非常感动，还答应了他的求婚，成为了他的老婆。你说一首歌的力量有几大，他不止感动人，还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0: 沙飞宝、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即系越睇越中意呢个盘咧，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买楼嘅话咧，最紧要系 location， 因为嗱入边嘅嘢咧最后都可以改啦，但系地点唔改得啊嘛。
2: 系啊，呢个就完全系今日10月10号十全十美嘅。
1: 系啊，
2: 咁再加上咧呢个时候咧，你嚟到我哋呢度咧，就会有一个十全十美嘅价钱。呢个 location 咧，头先咧 Joyce 都讲到啦，就系 Richmond Hill 嘅 Young 夹 King 啊，呢个真系成个区入边咧，即系成个市呢个 Richmond Hill 咧至底噶啦，69,900起嘅镇屋。
1: 但系呢一个价钱咧，你又可以买到呢、這個咧湖景啦，又可以買到咧去行呢個山啊，又可以去睇唔同嘅嘢咧，真係好難得。仲要係咁樣嘅價錢咧，69,900咧上車盤，亦都唔需要話擔心啦。如果你話第時住 condo 嘅話，第時又要再換一間大少少俾小朋友嘅話，佢嘅 location 亦都好到咧，係附近有好多名校，係非常適合小朋友住嘅噃。
2: 你講到有小朋友啊，屋企啊安全好重要啊，喺呢度亦都有保安巡邏服務㗎。嗱，所以咧快啲嚟到睇我哋呢個全新嘅項目班，我哋喺108 Elgin Mills 隔壁 view。
0: AM 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新鲜滚热啦，新鲜滚热啦！话俾大家知道，若果你系你成日都认为自己系一个低用量嘅朋友，唔紧要，我哋有一个低用量嘅 plan 咧，新鲜滚热出嚟嘅就系 Version Plus 一个45蚊一个月嘅 plan， 咁啊包咗你20G 嘅数据嘅啦。
4: 系噶，喺 Bell 呢一度咧，我哋系三兄弟嚟嘅。Bell 咧就系哥哥 ，Virgin 你话女仔嘛，系咪？Version 是妹妹啦，跟住仲有个细佬叫 Lucky， 是适合唔同嘅用量嘅。咁譬如话你嗰，我想开 Version Plus 喎，冇问题，你嚟埋我哋呢一度。我哋因为我哋呢度系 Bell 嘅专门店，系旗舰店嚟嘅，所以三兄弟所有嘅 product 我哋都可以帮你做晒。其实如果你唔 sure 嘅，哎呀，我都唔知道45蚊20G 够唔够，唔紧要，你嚟同我哋商量一下，我哋会同你 analyze 你嘅用量，又 suggest 个去最优惠嘅 plan 俾你嘅。
3: Version Plus 几好噶，咁你成为佢哋嘅用户之后咧，你就自动成为咗佢哋嗰个消费会员啦。咁有好多咧演唱会啊、消费嘅特惠啊，咁你做咗会员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其他唔同嘅店铺嗰度可以享受埋添。咁样都系嗰句啦，想了解多啲嘅英姐讲，你过嚟我哋 Bell 专门店呢边，我哋 Bell 照顾到 Version Plus 冇问题。Lucky 亦都系我哋嘅好兄弟嚟嘅，我哋喺 Buffalo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AM1430 李婷、乐希于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6: 呢一度嘅优势当然就系话数量有限啦，所以今日嘅直播你唔好错过，快啲咧就揸车嚟到呢度，同埋交通好方便，就喺 Leslie 夹呢个 Elgin Mills 以北，佢未去到19街之前，你谂下 Costco 啊、超市啊、餐厅啊，全部都喺即系居住嗰个生活圈啊。
7: 同埋我睇翻咧 ，Ivy Lee Town Homes 咧，其中一个亮点咧就系 Freehold Town Homes 啦，系属于你自己，唔需要俾管理费嘅。如果你话咧，我中意大啲嘅，最多可以去到2400尺啦，最低亦都有1800尺，而其中有一个字。就最吸引到我嘅，成间屋4间厕所，成日觉得间屋入面一定要够厕所噶。
6: 同埋今次咧，我哋见到呢啲叫 freehold 嘅 freehold 嘅 townhome 系传统嘅，即系大家知道嗰个间隔系大家中意有前院后院，仲有咧啲 railing 嘅咧，亦都系即系多啲嘅睡房。大家今日一定要快啲嚟到揾水晶姐姐，我哋嘅地点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同埋我见到咧手上嘅名单都系10多间嘅，就所以大家唔好错过今日。
7: 2号 Western Wise Avenue 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416-557-8329。
8: 风言风语，周国峰。
9: 以前咧睇啲广告啊、电影啊，我约咗朋友咧喺巴黎饮下午茶，系错撞噶啦，但又好鬼有型啊！嗬，虽然有啲串嘅，人大咗啦，啊唔少朋友啊各散东西，依家咧间唔中真系会约朋友喺台北 T， 或者咧喺京都食串烧噶。咁喺外地同朋友见面咧系特别珍惜嘅。杨千嬅嘅再见二丁目啊，就系临食啦，同一位朋友相约咧就喺东京二丁目嘅一间唱片店见面。林夕啊喺唱片店度咧等咗3粒钟，街上人来人往，但系嗰个人始终冇出现嘅。林夕啊好难过，就将当晚嘅感受咧写成呢一首歌。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 如果你身在异乡听到这一句，哦哦，又真是挺唏嘘的。
10: 我

繼續咧係日本之旅嘅。嗱，我哋係嚟到富士山啦。啊，有啲人啊唔明啊，陳奕迅嘅富士山下啊，明明風景咁靚，點解係一首咁唏噓嘅歌咧？嗱，呢一首歌原本嘅歌名咧係叫《悲哀無用》，哇，嚇，知佢咩料啦，唔方好嘢啦。咁後嚟咧改咗一個比較詩意嘅名，就係、是、富士山下啦。林夕嘅話，呢一首歌嘅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佢嘅《富士山愛情論》。你喜歡一個人啊，就好似咧喜歡富士山，你可以遠睇，但唔可以搬走佢。你點可能係移動到一座山呢？其實愛情都係一樣，所以富士山下提醒你要學懂放手。難路

0: 沙飞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很多时候咧，细节咧取决呢一个大局啊！呢一间屋咧，真系好多细节位咧都做得非常之靓嘅。无论你系用一啲高级嘅磨砂石，你最中意嗰只啦，亦还是咧呢一个楼梯啊，或者嗰啲 floor 嘅话咧，都系用到橡木嘅话咧，呢一啲全部嘅细节咧系包咗嘅嘞噃。
2: 最紧要呢一个 location 咧，仲依然系喺 Richmond Hill 啊，恩格倾啊，咁啊69,900起。头先我哋所讲咁多 upgrade 嘅咧，已经系包埋喺呢一个咁即系大嘅成個 Richmond Hill 置底嘅價錢係 town home 啊，
1: 係啊，仲要有呢個九尺嘅樓底啦，仲有啊呢個五件頭嘅家電咧，都可以自己揀噃。
2: 係啊，有個包場俾你揀。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啱啱開始冇幾耐嘅時間，已經好多人啊，好多聽眾就嚟到我哋呢一度啦。其實嚟呢度咧，你除咗可以睇到選料之外咧，亦都可以慢慢了解更多啊。包括咧，佢已經係預留咗安裝電動車嘅充電器啦。所以咧，快啲嚟揾我哋啦！我哋嘅地址係1080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上个礼拜唔系上一次我哋讲嗰啲硬嘢，嗰啲硬嘢点搞先？今个礼拜我啲再新啲嘅，再特别呢个感恩优惠咧，
6: 有嘅最新嘅，大家都睇中噶啦，呢一个 iPhone 18啦，好多人都想要噶啦。Pro 我哋而家做紧呢个两年后还机嘅计划咧，每一个月系$43。如果你会 Pro， 譬如 Pro 同 Pro Max 系咪大细嘅问题？
5: 系。
6: 如果你要大啲嘅，
5: 大版机，
6: 你中意大啲嘅。咁你手大啲或者你中意个大啲嘅机咧，咁就$47一个月。咁你话诶、我唔凡事都唔一定要追到话最时代嘅尖端嘅，17我都 OK 喎。iPhone 17 Pro 啊$37个月啫喎。
5: 咁如果要大版嘅大屏幕嘅$41啫。咁另外一个震撼优惠咧就喺、呢个 Samsung 系列嗰度嘅 Samsung S 26咧$28一个月就劲减$878。Samsung S 26 Ultra 咧即系再劲啲嗰个运算能力咧。$39个月啫噃。
6: 如果你好似中意我咁咧，细细个 flip 下嘅咧 ，Samsung Flip 八只系$25一个月咋？快啲过到嚟 Mark Film Mall， 我哋喺二楼，我哋 Bell 嘅旗舰店。
3: AM 1430李婷樂希於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7: 早晨，水晶姐姐。
8: Hello，
7: 每一次咧见到你都知道你介绍嘅楼盘咧，一定系咧城中入面最吸引嘅楼盘，都不用置疑噶啦。咁但系始终有啲听众可能会话：，喂，呢个喺呢时间19街嘅楼盘咧，其实如果真系要你数只一两个嘅优点，你会点样推介俾佢哋咧？
8: 嗱，首先系 location 啦，呢度咧系 Leslie 同19街嘅，呢个地方将会有呢、高速19街通道404啦，同埋仲有一个大嘅社区中心啦。咁呢个 location 嘅，咁系潜力嚟嘅。仲有咧就系、呢个系完全冇任何管理费，交楼时咧直接系入住噶啦，直接系呢个系按。還有就是完全沒有管理費，再加上有前院有後院的，那由1800尺去到2500多尺，那這個有前院後院的四房四廁，這麼大這麼漂亮的 location， 還要 under 100萬，94.9萬都可以買到了，所以呢這個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來看看，還有示範單位給你看的。
7: 沒錯，我們在這個示範單位那裡真的聽完都心動，來到見到更加心動。再補多一件事，就是說你說90多萬的起跳價，其實裡面已經包了升級是達到110,000多，即是變相你其實可能70多萬就買得間屋啦。咁記住我哋位置咧，就喺二號 West Rise， 或者打電話俾你嘅水晶姐姐嘅電話咧，就416-557-8329，416-557-8329嘅。
9: 风言风语，周国锋。
10: 谢安琪的喜帖佳日不单止是一首情歌，它是写给老香港的一封情书。讲的就是湾仔利东街的清拆。你应该记得利东街以前叫喜帖街，就是香港著名的印刷品的集中地，尤其就是以印刷喜帖闻名的。几乎每一对结婚的新人都会去那里揀喜帖的。但是在2004年政府收回利东街重建，咁呢一条充满传统特色嘅老街咁就消失啦。嗱，有时咧，当我哋路经童年嘅屋邨、公园、铺头，已经面目全非啦，心头真系会酸一酸嘅。

0: 啡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你知道咧，好多时候我哋系加拿大嘅生活嘅话咧，就好多时候会想去啲 camping 啊，或者比较世外桃源少少。诶、呢、這个唔使啦，呢、這、一个盘咧，直情喺 Young 同埋 King 嘅 Bond 啫。如果你话去到附近，可能系 Lake Wilcox 嗰啲嘅话，你已经可以喺嗰度，因为你系呢个 Richmond Hill 嘅 residence 啊嘛，你已经可以免费泊车啦。入到去咧，可以喺度撑船仔噃。
2: 我中意你讲呢一个嘅世外桃源咧，完全就系加拿大嘅呢个生活嘅 lifestyle。我哋讲紧咧都仲系 Richmond Hill 嘅，呢个价钱咧69.99万起嘅全新镇屋，即系置底嘅价钱啦。由 Sunny Communities 咧推出嘅全新项目 Bond， 我哋睇到咧，你入边嗰啲五件套嘅电器啊，有个 voucher 可以俾你自己拣噶。全部屋顶咧都系 smooth ceiling 啦，九尺楼底啦，跟住仲有厨房吊柜嗰啲，全部都系加高设计。
1: 点解你今次冇讲你嘅高级磨砂石嘅咧？因为非常之多，系啊，真系好多嘢咧都 upgrade 咗嘅。所以如果有兴趣嘅话咧，直接嚟到呢一度啊，我哋而家咧就喺1080嘅 Elgin Mills 同埋 Bayview 嘅。
0: AM1430 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好，睇翻我哋Bell 嗰、那个主线产品先。呢、這个 Bell 嘅 5G 网络啦，咁啊贯通晒啦，加拿大东西啦，最紧要连接世界。英姐成日都话，最紧要同世界接轨啊。
4: 系啊，因为我哋有好多嘅长途，有好多嘅手机嘅计划，例如$55啦、60G啦，加拿大嘅计划咧会送你无限任打。中国、香港、英国长途电话，咁即系呢个你又可以喺个手机嗰度几时中意打去英国啊？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移居咗去英国啦，或者打翻香港、中国大陆，你中意点倾都冇问题噶啦噃。
3: Business partner， you know， partner，
4: 明白嘅，要讲英文噶嘛，系咪？明白嘅，明白。所以话呢个咧，即系 Bell 一条龙嘅服务，由你屋企到出街，到去世界。到日常去旅行，你就咁帶住個 Bell 嘅手機咁樣開，就可以喺世界各地，亦都係無縫接軌嘅。
3: 轉頭翻嚟同你講下家居三寶會係點樣，但係最緊要咧，你要知道唔好去錯地方。我哋係 Bell， 我哋喺Marvel Mall Highway Civic 嘅 McKellar Marvel Mall 二樓 Bell 專門店。
5: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6: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6: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8: ！AM1430 李婷、乐希、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9: 今日樂希咧好 calm 啊，同埋咧好即係享受呢一個咧喺呢個 Ivy League Towns 咧帶俾你嗰種感覺，整個人嘅層次感係高咗好多嘅。
10: 冇錯，多謝你嘅讚賞。最緊要你要感受點都可以俾呢一間屋融化咧，都知道點樣嚟到嘅。我哋個位置咧設立19街啦。假設咧，如果你係出404嘅，出 Elgin Mills 嘅，咁你沿住咧是向北行咧，都未到19街紅綠燈，喺你右手邊你見到好多橙色嘅旗幟咧。我哋就喺呢度啦。
9: 有 Model Home 睇個分別咧，就起碼有實物。同埋我哋知道咧，本身个发展商咧送俾你嘅升级系啲乜嘢啊？送紧11万、12万嘅升级，咁变咗个楼价再加埋咧，现时嘅楼市就系 HST 减免，咁你谂下你悭咗成20几万。
10: 冇错啊，因为你再加埋咧嗰11万嘅升级咧，连 EV 嘅 charger 嘅 work bin 都俾埋你啦，冷暖气都有啦。咁、再加埋咧，其实呢一个楼盘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好多窗户，真系好光猛，即系你可以谂到咧，其实悭翻唔少咧，用喺灯上面嘅电费嘅。
9: 传统嘅仔屋仲有係 double garage， 同埋有啲係 railing 嘅，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喺呢個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就喺 Les。

0: Berkeley 夹呢个 Elgin Mills 以北嘅啫，快啲嚟到！
1: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嘅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嘅鼎力支持。我哋连续十一个小时筹得嘅善款都嚟自你嘅一分一毫。我哋希望 Sick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皮尔区警队提醒公众注意，一名案底累累的囚犯刑满出狱，话他对公共安全有显著威胁。呢名寻日获得释放的男子叫 The Silver， 74岁。他除了啱啱呢一次因为误杀而坐监，之前亦都曾经多次被定罪，包括干犯暴力罪案。警方说男子有不小的再次犯罪风险，特别是针对女性，表示将会监视他的动静和留意他有没有遵守法庭颁下的条件。警方说如果居民见到这名男子不要接近，查看他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地铁二号线今个周末在西端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明两日不会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的路轨将于星期一恢复通车。不过在星期一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本国与多个盟国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声明由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和日本八个国家共同发出，表示会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说法庭每一日都为到将被指犯下最严重国际罪行者绳之于法，并且支援受害人而工作。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多项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的调查，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瓦解法庭。最新的制裁就是在法院前法官皮莱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宣布。今次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华府去年亦都宣布制裁准许法庭对美方人员在阿富汗行为展开调查的本国籍法官普罗斯特。 国际消息。中东战火不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再度遇袭。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之后需要疏散，航空交通暂停。机场今个星期已经多次遇袭，其中在星期四有三名沙特公民包括一名机长丧生。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承认责任，不过胡塞就未有对今日的袭击即时发表回应。胡塞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最近战斗升级，一个沙特率领的联盟向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不过在另一边上，美国就解除实施了超过40年的禁止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命令，意味当地航空安全有改善。黎巴嫩总统对此表示欢迎。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继续在西岸出击，今日将会与科罗拉多雪崩对垒，比赛东岸时间晚上7点举行。枫叶前日加时3-4不敌维加斯黄金骑士之后，目前以两胜两负一场加时输波排名东岸大西洋分区第五。今次作赛三场的旅程是枫叶今季首次远征，今晚之后球队将于星期二晚东岸时间9点作客犹他猛犸象。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一线，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01.9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1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1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3: EM 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紧咧嗰啲手机大巡礼啊，因为今日系好多手机系做紧好好嘅价钱。如果你话咧，你真系想系时候感恩节啦，而家同自己讲，或者买个礼物俾自己啊，买个礼物俾屋企人啦、啊，都系一个好好嘅。
5: 系啊，所以我想多谢我自己。而家我同
4: 我都知道你噶啦。
5: 我本身电话嘅时候
4: 咧，
5: 我系多谢我
4: 都知呢个人噶啦，个眼望住个18铺啊，
5: 系无可抗拒嘅。我自己即系多谢我自己，系咪？即对自己好啲啦吓。如果想对自己好啲嘅话，即系又要悭荷包啦。硬件方面有啦，咁啊，至于软件方面咧，你要呢个叫月费计划咧。自带手机计划咧系55蚊一个月嘅，站啊加拿大计划嚟嘅。咁啊，如果你话要连埋美国都有埋可以连接嘅话咧，60蚊一个月咋？
4: 系啊，如果你话咧，你今日想整个 internet 啊，嗱，我唔知你而家可能唔系用紧 Bell 噶，用紧第二啲网络，屋企已经系上网方面系有一个问题嘅，咁你不妨过嚟话俾我哋听，我哋同你睇下你屋企而家上网或者用个 internet 嘅用途啦，我哋再同你分析啦，咁又 check 下你屋企有冇光纤啦，咁然后我哋会同你介绍一个最优惠嘅俾你嘅。
5: OK， 咁家居呢个三保二保计划，咁全部都系有呢个嘅叫做 gift card 会送翻俾大家，咁大家过嚟咧就喺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旗舰店。
2: AM 1430李婷、乐希、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6: 真系要把握住呢个周末啦！因为咁靓嘅一个 model home 啫，同埋交通亦都系咁方便啊！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就系呢个 Leslie 咧夹 Elgin Mills 啊，呢个交界就有 Costco， 咁啊揸车上嚟真系几分钟、三分钟、两
7: 系啊，差不多噶咋。
6: 咁所以成个生活圈咧，包括咗学校啦，包括咗消费啦，同埋距离404咧，全部咧都系一啲叫做好有优势嘅。
7: 再加埋咧，今時今日19街咧，入去404嘅出入口咧，雖然未開通啊，咁但係當入火嘅時候咧就開通，咁變咗咧你去到高速公路咧嗰、那個方便程度增加啦，咁同埋最緊要呢度咧就係主層17樓底。我諗緊，如果真係有機會俾我識到阿 Kawhi Leonard， 我請佢嚟我屋企嗰度食嘢咧，佢唔會整到個頭啊嘛。
6: 但係咧，睡房嗰層都係9尺樓底，
7: 咁都 OK 啦。
6: 頭先已經睇到啲睡房間隔亦都係非常之市正啦，同埋室內嘅用料咧，尤其是睇 Model Home 咧，你真係睇到實物咧，知道佢哋嘅升級優惠嘅 package 嘅，咁再加埋係傳統式嘅鎮屋，亦都有 railing 嘅一啲嘅鎮屋嘅選擇，仲有啲咧係隨時可以入火添啊！
7: 冇錯啦，真係過到嚟咧，揾阿水晶姐姐咧為你介紹下嘅。我哋個地址咧就喺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Leslie 及19街嘅東南角，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416-557-8329。
8: 風言風語，周國峰。
9: 郑秀文的撒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得林振强透过这首歌讲了一对真实情侣的悲剧故事。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塞尔维亚军队围攻撒拉热窝，一对年轻恋人，一个塞尔维亚裔的男仔和一个波斯尼亚裔的女仔，想逃离这个城市，但当他们走到桥上的时候被军队射杀。这件事后来被拍成纪录片，撒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轰动全世界，林振强就是根据这个真实故事写了这首歌了。林振强借这对战场上的爱侣写出战争的祸害。以前我们觉得世界和平好像是必然的，但近年周围战火连连，才知道拥有幸福要好好珍惜。

0: 啡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1: 哇！呢、這、一個盤咧真係靚到無敵噶。嗱，呢、這、一個講緊咧係 Richmond Hill 最底嘅69.9万咧，就已經可以入到市噶啦。因為喬爾斯咧，佢入邊嘅配套咧亦都非常之多啦。無論講緊咧係九尺樓底啦，定係有五件套嘅全不鏽鋼嘅，甚至乎電器啦，係可以自己揀自己最中意嗰一隻啦。哇！仲要睇下連樓梯啊，佢哋咧都係用一啲非常好嘅配套噶。
2: 最緊要咧，我哋講都係喺 Richmond Hill 啊，英甲 King 啊，呢個係自底嘅價錢，仲要係全新嘅鎮屋，69.9万起，咁啊中意咧住得環境更加似我哋加拿大咧大自然環繞住你啦，亦都有呢個 Lake Wilcox 嘅朋友咧，值得過嚟一睇。嗱，呢個樓盤嘅 location 就英甲 King 啊，但係發展中心咧呢個發展商咧，真啲 communities 咧，其實我哋今日做直播嘅 location 咧係喺呢一度嘅1080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記得啦 ，Richmond Hill 全新鎮屋樓盤69.9万起啊！
3: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十部精彩电影，其中三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是全球首映，其余四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和《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AM1430 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我哋有好多嘅听众嚟到呢一度咧，何志宏都会帮手咧，同大家讲解一下 Bell 其实嘅一条龙嘅服务，原来所有嘢摆埋一张单咧，就更加清晰啦。咁我哋 Bell 嘅服务咧，唔单止话系手机，亦都唔单止话系 WiFi。各位知唔知你睇嘅电视，我哋有 Fire TV， 仲有所谓小朋友或者你屋企嘅嗰啲叫做咧电子奶嘴咧，嗰啲细路仔一定要睇嗰啲啊 ，Crave 啦，中意睇戏嘅啦 ，Netflix 啦，我自己都沉迷上啦。Disney Plus 啦，有細路仔一定唔可以少。呢三樣嘢，我就當你每一樣$10啦，一個月好唔好？條數有得計，梗係唔止啦，你少到10-20元啦，每一樣一個月。但係而家 Bell 只要你係 new 新嘅 Internet 客户咧，你就可以用呢個優惠價$15一個月，你就可以有曬 Crave、Netflix 再加 Disney Plus 啦。所以我哋係唔單止淨係手機咁簡單噶，你嘅上網啦、電話啦、娛樂啦，任何嘅需要。Bell Virgin Lucky， 我哋呢一度因为系旗舰店，所以系可以帮你全部处理晒嘅。快啲过嚟 Marvel Mall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揾我哋啦！
0: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多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风言风语，周国峰。
7: 依家电子化嘅年代，乜嘢字咧都系打噶啦啊！所以收到听众嘅亲笔来信咧，系一件好窝心嘅事嘅。动力火车嘅忠孝东路走狗片咧，创作灵感咧都系嚟自一封歌迷嘅来信嘅。嗱，嗰位歌迷咧写信俾动力火车，咁话佢同女朋友分手之后咧，成日系不由自主咁走到去台北嘅忠孝东路行完一次又一次，因为每一间铺头、每一条巷都有佢哋嘅回忆噶。咁填词人乌宇康睇完封信之后好感动，咁写咗呢一首歌。啊，你知唔知咧？佢原本咧系想写走七片或者走十片嘅，但系因为九字咧喺中文发音入面咧系比较顺口，所以最后啊拣咗走九片。诶，你话连走几多片啊，都系要谂过度过。写歌真系一门好高嘅学问咧。

0: AM 1430李婷乐希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1: 好鍾意呢个社区同埋鍾意睇到 Model Home 啦，因为今日同你介绍嘅 Ivy Lee Town 由水晶姐姐为你推介嘅只係得十零间，我哋而家睇到今时今日呢一个俾大家选择。而呢个选择最鍾意就係传统镇屋，仲有 Double Garage， 仲有啲係 Railing， 而且价格呢加埋升级优惠，嘩真係好抵喎。
2: 冇错啦，100万唔使啦，咁再加埋呢有前后院嘅同时呢，有啲人话我有后院又点样啦，后院係人哋嘅后院嘛。咁但係原来呢 Ivy Lee Town 佢大部分嘅后院呢就係后面嘅呢一个大绿林啦，同埋公园，亦即系话咧，你唔需要担心咧，你屋企嘅私隐咧会受到人哋侵害嘅。
1: 咁啊，再加埋咧，而家呢个交界就系啱啱啊，好多朋友中意去嘅 Costco 啊，就系、呢个 Leslie 夹 Elgin Mills 以北。唔使三分鐘你就返到屋企啦，仲要係咁多靚嘅室內嘅設計同埋裝修，仲有我哋今日呢個 Model Home 好吸引，好多窗啊，同埋有10尺樓底第三層嘅睡房都有9尺樓底㗎。
2: 好咗，我哋位置呢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喺 Leslie 夾19街以南，其實沿住 Leslie 向北行呢，你見到水晶姐姐嗰啲旗幟呢走嚟就得㗎啦，或者打電話俾佢嘅 416-557-8329 416-557-8329。
3: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0: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3: 有冇迟啲生日？
0: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3: 咖啡铺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嚟到一个 Thanksgiving 嘅 long weekend 啦，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啦，你会自己感恩翻你自己，就系嚟买屋啦。呢个盘咧，而家讲紧咧系69.9万咧，就已经可以上到市。到你入伙嘅时候咧，你会非常感恩你咧自己做咗一个咁好嘅决定啊！嗱，由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嘅全新项目，全新开盘噶，就系 Bond。咁大家睇翻呢个69.9万啦，喺呢个 location Young 夹 King 嘅话咧，你大概会知道喺个 location 嗰种好加拿大嘅生活系更加言之，有个湖啊 Lake Wilcox 啊，係啊，但係講緊 Richmond Hill 啦 ，suppose 應該係好 Richmond 先至住噶嘛，但唔係喎，呢一個價錢咧已經包咗5件套嘅電器啦，係可以自己揀自己想要嘅嘢啦，亦都有9尺嘅樓底，仲有咧佢係有呢個電壁爐啊，即係如果我哋自己住得加拿大內嘅話咧、，fireplace 嗰嚿嘢通常我哋唔開噶嘛，但因為呢一個係電嘅話咧，你就可以隨時開住佢咧，睇到啲火啦，都真係可以成間房咧都暖咗嘅，
4: 即係成間屋都可以幫你提供你嘅情緒價值啊，所以快啲嚟呢度睇下1080 Elgin Mills 的 Bayview。
5: 风言风语，周国峰。
6: 又是一首很感动的歌曲，地点是发生在阿根廷的 Madonna 的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的，讲的就是阿根廷前第一夫人贝隆夫人的真实故事。她是出身贫困，年少离开了家成为演员，后来嫁给阿根廷的总统，毕生就是为劳工权益和女性的权利奔走，但是在33岁就因为癌症走了。这首歌就是贝隆夫人在总统府的露台向阿根廷人民发表最后演说的时候所唱的，他说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的心愿就是跟你们同在。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挂住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0: AM 1430李婷樂熙於列治文山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銷中心為家庭地產現場直播。
1: 我喺度幻想緊咧，如果未來住喺 Ivy Town 咧，可能我會選擇咧就係行路去到附近嘅 Costco 啊，因為揸車咧就兩三分鐘啦，行路咧十零分鐘，咁樣買嘢咧都可以當做啊運動，亦都可以咧年中慳翻唔少錢嘅。
2: 咁啊，同埋佢呢一個設計咧，就係喺呢個 Double Garage 跟住進入嚟咧，就有一個空間咧，有個 office 或者可以做一個房啦，然後跟住再上到嚟呢一個好靚好靚嘅 kitchen 同埋 living room 咧，哇，十尺樓底，好多嘅窗同埋好多嘅光。所以我喜歡呢個空間感。
1: 冇錯，我哋中意做陽光早晨，因為中意成日見到陽光啊，多窗户可以有陽光，感受到温暖。
2: 十零間嘅咋？
1: 係啊，唔好多啊，前後院啦、啊，最緊要就係後院咧，有啲有背靠咧呢個樹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哇，要等到遲啲入伙喎，呢家真係想即刻搬過嚟咧，我哋有部分少量現貨咧可以俾你睇，同埋亦都歡迎你過到嚟咧睇我哋嘅示範單位咧，感受下你未來家園係點樣嘅。
2: 咁同埋我哋有個 model home 就唔止一間嘅，有幾間啊，所以今日帶幾快啲嚟到咧，就係呢個 Leslie 夾 Elgin Mills。以北咧，大概咧两三分钟就见到我哋呢个位置，好多其次嘅二号 Russell Wise 咁啊，水晶电话416-557-8329。
3: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我讲下实际嘅经验啦，如果你用紧唔同嘅网络嘅话咧，你可以今日都试下，好多朋友今日揸车。远行去睇演唱会嘅，
2: 张
4: 敬轩啊嘛，系咪？咁你行呢个 QEW 去啦。某一个嘅信号，某一个地方咧，嗰、那个信号咧，麻麻地，唯独 bell
2: 接晒你啦，系嘛？得唔
4: bell 系 all the way 一定收得到，即系唔系话啲咩事，或者你约 friend 食饭，喂，我要你喺瀑布度食饭啦，咁样，突然抽起条筋，咁但系 call 唔到，咁点算咧？bell 系冇呢个问题，信我一次。
2: 出埠真系嘅，因为沿住个 highway 啦，好多时你出埠啊，穿州过省啊，就算去，譬如去 Niagara Falls 再远啲 Montreal， 好似啱啱去完 Quebec 翻嚟。全線我都是用 Bell， 都是沒問題的。咁所以呢個網絡穩定係好緊，因為 Bell 喺呢一度好多年㗎啦，有冇五十幾年啊？五十幾可能超過呢、這、一個，所以佢一早已經喺度編好曬，跟住啲 highway、啲路、啲網絡，佢哋嘅發射塔係遍佈得最好嘅。
4: 嗯，睇軒工梗係有 Bell 啦，係咪先 ？OK， 我哋嘅位置係 Marvel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
5: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看樓416-668-8688。
6: The Brick 嘅午夜大傾銷繼續瘋狂，把握機會，準備好你間靚屋，隨時接待客人。梳化同組合式梳化最高慳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爐、電視櫃、睡房同飯廳家私都低至75折。買得多慳得越多，家電折扣高達1000元。冰球賽季開羅，大型幕電視都有精彩優惠，最多慳1000元。買50寸以上電視仲有免費本地送貨，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3: 沙飛寶李英偉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幫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2: 你啱啱咧揾人咧去幫你裝修你個屋企咧，你就知道而家啲嘢其實係有幾貴噶啦。但係咧，如果你買呢一個盤咧，講緊咧呢個 bond 嘅話咧，69.9万起咧就已經包咗好多嘢，無論係地板啦，甚至乎咧係呢一個ceiling 啦，仲要係一個好 smooth 嘅 ceiling， 真係唔係話以前嗰啲 popcorn 嗰只噃。
7: 係啊，嗱呢個咧何志宏最中意噶啦，佢總之就話呢啲嘅何志宏唔係個屋頂啊咁，呢個屋頂嘅九尺樓底啊，跟住仲有五件套嘅電器咧，佢個 furniture 你自己揀㗎，
2: 係啊，尤其是咧，如果你話普通自己屋企嘅話咧，想加翻嗰啲咧，以嗰啲 e car 嗰啲電器咧，正常嘅話咧都要補錢㗎嘛，呢、這個唔使啦，佢亦都幫你整定啦，因為知道咧，第時好多人咧都會揸呢個電動車啦。佢講緊咧係提供呢個200嘅 AMP service 嘅噃，
7: 係啊，你知道咧，所有嘅呢一啲啊，本身已經包埋喺呢個起步價69.9万起，呢、這、一個嘅新款咧，仲要繼續係喺 Richmond Hill 即係置底嘅價錢啊！嚟我哋展銷中心了解一下1080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8: 风言风语，周国峰。
9: 我每次听 Ralph Mattel 嘅 Streets of London 咧，都有一种苍凉嘅感觉噶。嗱，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Ralph Mattel 咧喺欧洲流浪卖艺嘅经历。咁佢系喺巴黎嘅地铁站咧，见到好多无家可归嘅人， 瞓喺地铁嘅通风口上面取暖嘅。嗱，佢又唔想冒犯巴黎人啦，所以将个场景咧搬到去伦敦嘅。咁 Ralph Mattel 话啦，呢一首歌咧，写嘅咧就系要回应一啲自怨自艾嘅人。你觉得你好惨，你睇下伦敦街头嗰啲老人家，佢哋连一个温暖嘅地方都冇啊！而呢一首歌咧，当年推出嘅时候咧，系冇咩人注意噶。直到1974年啦，重新录制之后咧，先至喺英国排行榜攞到好嘅成绩。你话好嘅作品系需要时间嘅酝酿嘅。

好啦，我哋继续逗留喺欧洲啊！望住巴黎铁塔，听住阿 Sam 许冠杰嘅《铁塔灵魂》，1972年推出啦。呢一首歌嘅创作背景都好特别噶。咁啊，许冠文咧当年啊周游列国，咁啊去到巴黎咧见到铁塔，突然之间都好感触，写咗一首英文诗啊。佢翻到香港之后咧，将首诗啊交俾填词人邓伟雄啊翻译成中文。咁细佬许冠杰就帮佢谱曲，咁啊然后咧喺双声报喜嘅节目当中咧系唱出嚟嘅。这首歌被誉为香港第一首现代广东歌，因为它打破了当时广东歌是低俗的偏见，证明了广东歌都可以很有内涵、很诗意的。

0: AM 1430李婷樂熙於列治文山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銷中心為嘉騰地產現場直播。
1: 靓屋咧有靓女嘅，
2: 华姐都嚟啊！
1: 冇错啊，咁啊梗系啦，因为佢有朋友住喺呢度。我想而知你其实即刻应该问下佢朋友，点解拣呢一个社区？不过我都估到啊，因为背靠园林咧，会令到你个人咧心情开朗好多嘅。
2: 咁啊，同埋真系嘅，即系一个咁优质嘅传统 townhomes 啦，再加埋咧个价格，而家真系买新屋咧系一个最好嘅一个 incentive，HSC 减免啦，同埋本身咧呢个发展商再送你十几万嘅室内装修升级嘅一啲嘅配套，真系好好嘅价钱。
1: 幾萬咧，冷暖氣啦，爐頭雪櫃咧都係頂級啦，再加埋其中一樣嘢咧，除咗話叉電車嗰個 plug in 之外咧，我睇到咧就有好多人中意喺屋企入面咧就有煤氣煮食嘅，但唔係個個都可以有咁樣嘅享受，呢度就有啦。咁當你真係咧有個煤氣嘅爐頭咧。到时屋企炒干炒牛河都仲 OK
2: 啊。啊 ，smooth ceiling 咧，同埋咧就主层十尺楼底，咁啊睡房嗰层都有九尺楼底，咁啊同埋做多一间咧，睡房喺呢个 main floor 都可以嘅。咁啊再加埋送埋冷气，唔系好多地方可能送埋冷气，仲有就系个 EV 嘅 charger 啦，同埋室内嘅10,000蚊嘅 decor 啊，即系呢啲室内嘅设计。我哋嘅地址就系、
1: 是，冇错啦，二号 West Wise Avenue 啊，或者咧亦即系代表咧 Leslie 嘅19街嘅东南角啦，电话俾水晶姐姐46578329416。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食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AM 1430小英何志宏于马票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如果大家有嗰个心咧，成日都蠢蠢欲动，好似我哋试一次嚟呢度 Bell 咧，同你讲呢个 Samsung 嘅接机，你成日都有个冲动话，我真系好想试下接机嘅感觉咧。我真系话俾你听，而家接机嘅世界已经去到，我都系啱啱先感受到，系一个会嘅感觉。原来即系好似你一拧一揸嘢接机咧，大家见到，咦，嘿。We're the same group。 他今次我認識到一個男士和揸旅遊巴士的司機，
7: 我揸班嘛，我
2: 都是用接機，大家一拿個電話出來什麼都不用說 Happy guys。 所以如果你趁著你真的想試一下 Samsung 的接機， Flip 8是最新的型號，只是每個月25元而已。
7: 頂版呢、這個接機8 Ultra 62元一個月，就勁減啊649元嘅。咁仲有因為有好多咧叫自己有嘅通話計劃啦。若果你係呢一個嘅大公司啦，又或者其實真係唔係，可能我識你介意呢個字，唔係大公司，總之係自己有，你過嚟 check 下你自己做嘅地方咧，係咪已經同 Bell 咧就已經有個聯繫嘅關係？有嘅話，你嘅通話費咧就每個月仲可以仲有額外嘅 discount 添。我哋位置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3: 沙飞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嗱，呢一个地盘唔系应该话地盘啦，地价啦，讲紧咧69.9万咧就已经可以住到 Richmond Hill 全城至底嘅，尤其是咧系 Young 同埋 King 咧。当你听到个地址嘅时候，又会哇世外桃源啊，又有好多湖啊，又有好多城。但系其实咧，佢旁边嘅配套咧亦都非常之完善啦，无论系学校啦，甚至乎咧你话大货仓啊、买餸啊，好多嘅餐厅咧，其实配套咧已经系非常成熟噶啦。
8: 你都讲得啱噶，你去到嗰度就可以话俾啲 friends 呢度就系我嘅地盘啦、啊、，Young and King 啊。有人過來撐下艇仔啦，咁樣我記得好似爬龍舟都係呢度 training 嘅。咁啊，呢度咧依然都係屬於 Richmond Hill 啦，至底嘅價錢啊，69.9万起。而呢個69.9万咧，已經係包括咗我哋今日同大家介紹咁多嘅呢啲配套，仲要本身係升級配套嚟啦。
2: 係啊，尤其是咧升級配套之餘咧，仲要係九層樓底啦，仲要有好多唔同嘅配套，即係嗰啲磨砂黑啊，又有電壁爐啊，又有電車啊，嗰啲等等咧都。

风言风语的旅程来到第十二站旧金山。Scott McKenzie 的 San Francisco， 歌词提及 If you are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为什么要在头上戴花呢？其实呢，当时旧金山就是美国嬉皮文化的发源地和聚集地，而嬉皮士经常被称为花世代的。他们主张和平、爱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佩戴鲜花就是代表着以非暴力、柔和的姿态对抗当时残酷的越战和动荡的社会的。好啦，嗱，我哋个旅行团啊嚟到尾声啊，一首翻屋企嘅歌咧就最适合不过啦。嗱，无论你从边度嚟，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心里边总有一条乡村路带你翻屋企噶。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s。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追捕一个涉嫌入屋性侵嘅男子。事发在 Richmond 及 Sherbourne 一个柏文单位，警方寻日早上五点左右接报，案情话男子潜入单位性侵犯及袭击一名本来瞓紧觉嘅住客，事主及后逃脱求助，而疑犯不知所踪。据描述，佢系一个白人男子，瘦身材，留有薄胡须。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查看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星期一是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不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与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Yorkdale 以及 Shops at Don Mills 都不会开门。尽管有其他商场及药房等将会继续营业，不过民众去买嘢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感恩节都会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至于交通方面， Go Transit 及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将会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BC 省一名曾经与一个伊斯兰国分子结婚的女子承认出国参与恐怖组织活动的罪名。联邦检控部门说，这名女子 Kimberly Pullman 前日认罪，她的案件原定下月开审，量刑聆讯将会在几时举行现时仍然未知。女子的家人在2021年透露，被告是在网上认识那名伊斯兰国分子之后与对方结婚，不过两个人没几耐之后分开，而女子亦都变为反对伊斯兰国。她最终在叙利亚一个拘留营被关押多年之后，2022年返回来加拿大。她的健康欠佳，包括患上肝炎，家属亦都曾经话女子受到创伤后压力症等问题困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乌克兰不应该再俾泽连斯基做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个新领袖，话泽连斯基在结束与俄罗斯战争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说，在泽连斯基掌政之下，乌克兰已经失去了三成土地，并且有数以百万计人民身亡。特朗普又声称，2022年的时候，如果他是美国总统，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俄罗斯今日向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多次攻势，酿成最少20人死亡。华府近期与莫斯科达成购买俄罗斯柴油的协议，特朗普将美国柴油价格高昂的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乌克兰官员就对美俄柴油协议感到愤怒，说这样会为俄罗斯带来资金，得以让他们继续作战。体育消息，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今日将会出战第二场季前赛。东岸时间黄昏六点半，猛龙会在温哥华与洛杉矶快艇切磋。今季从快艇重投猛龙的2019年夺冠功臣 Kawhi Leonard 虽然有随队，但是他在这场倒锅战将不会上阵。 Kawhi 在上星期猛龙对迈阿密热火的第一场热身赛亦都倦勤，球队说会给时间他调整状态。猛龙一共有五场季前赛，今晚之后下场是下星期二晚七点迎战纽约人。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cents，比寻日跌咗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 101.9 cents。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1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李婷、洛希于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2: 我哋呢家咧就喺加藤地产嘅水晶姐姐嘅展销中心啦。今日好特别啊！我哋喺咧呢一个加啊揾到阿水晶姐姐要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呢一个 Ivy Lee Town 咧，即系喺咧时合十九街咧，其实佢有啲咩吸引地方系令到大家最好尽快过嚟咧？
3: 非常之好嘅。第一，我哋有 model home 睇啦，同埋我有部分单位系背后树林啦，同埋有单边。好多人买 townhouse 嘅话咧，就想揾啲单边啦。咁我哋而家有单边咧，有 corner 啦。咁我哋呢个区入边咧，除咗树林之外咧，仲有呢个嘅公园啦。咁所以咧可以背靠树林面。对住是公园的，咁再加上咧，现在个升级咧系116,000，咁间屋系完全升级好晒俾你嘅，拎包入住，咁啊示范单位俾你睇，十尺主层，楼上九尺，有前院有后院，现在市场上边系非常之少啦，关键系价格只系949,000，
2: 100万都唔使，
3: 系啦，
2: 讲紧咧最大可以去到几多尺咧？
3: 最大嘅话可以去到2400多尺，同埋咧包括五件头冷气全部送晒俾你，全屋16地板。
2: 嗱，呢个讲紧咧迟啲嘅楼花啦，但我知道咧，如果你话有啲朋友真系呢家想搬嚟呢家区咧，你仲有少量嘅现有单位可以俾佢拣嘅。
3: 系啦，冇错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啲嚟呢度，或者打电话俾我416-557-8329。
4: AM1430，小英、何志宏于马飙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我听到朋友问，喂，我是用 Bell 的，咁打电话去温哥华，打电话去太空，
6: 太空，你咁犀利啊，交友广阔，太空都有朋友咁犀利。
5: 想打我去温哥华咁样，咁其实系全国任讲嘅，
6: 系啊，
5: 系啊，系啊，你唔需要电话嚟嘅，
6: 你唔需要理会对方系用紧。是不是手提電話啊？或者佢嗰個咧係咩網絡？人哋你唔需要理會佢。總之我喺呢邊咧，我打6604啊，甚至可能你係打係啦，打 Calgary 啊，打去加拿大任何一個地方，喺你個手提電話嗰度打咧，都係唔使錢嘅。
5: 好，咁啊呢個咧就全球咧 Bell 佢嗰個好廣泛啦，覆蓋率非常之高嘅網絡啦。咁啊呢個就係電話嘅。咁啊至於呢個通訊世界方面啦，仲有呢、這個嗰啲叫數據嚇，光纖網絡咁啊都隨時可以入到屋噶啦。過嚟 check 下你屋企到底你屋企附近嘅 Bell 網絡去到咩嘅 level 咁樣。咁啊今日有唔同嘅優惠話留俾大家聽，同埋開户成為用户嘅咧，你會有呢個額外嘅禮物卡送俾你。我哋喺 Mafia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
7: The Brick 嘅午夜大傾銷繼續瘋狂，把握機會，準備好你間靚屋，隨時接待客人。梳化同組合式梳化最高慳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電視櫃、睡房同飯廳家私都低至7-5折，買得多慳得越多，家電折扣高達1,000元。冰球賽季開羅，大型幕電視都有精彩優惠，最多慳1,000元。買50吋以上電視仲有免費本地送貨，有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8: 沙飛寶李英偉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幫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9: 喺 Bond 嘅话咧，当然谂起 James Bond 呢个特务啦，同我哋呢个款 Bond 一样啊，都系特别嘅任务啦，用咁好嘅价钱咧，69,900就可以上到车，但系咧又可以包咁多好高级嘅配套噃。
10: 系啊，我哋嘅地址咧话俾大家知，1080 Elgin Mills 隔 Bayview 啊，咁啊系头先所讲嘅咧，69,900喺呢个最底价钱就系、是、Richmond Hill Young 夹 King 啊。
9: 系啊，入边咧亦都可以啦，任君选择啊，有5套嘅电器啦，系可以自己拣啦，亦都有9尺嘅楼底啦，仲有啦呢一个电火炉啊！我哋好多时咧谂紧呢个 fireplace 都系攞嚟放杂物或者冇人再去理啦。但呢个唔同啦，呢一个系电嘅话咧，平时咧都可以开住佢咧，无论你系想睇又好啦，或者真系想取暖嘅话咧，都系可以嘅。
10: 好啦，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包住喺呢个69,900起呢个价钱当中。咁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啦，高级磨砂坑喺屋企当中呢、這个亦都系完全系 upgrade， 包埋喺呢一个69,900起嘅价钱啊！我哋嘅地址喺1080。Elgin Mills Gap Bayview。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钟安妮。
12: 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13: 好啦，星期六嘅下午2:10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非凡生活》噶，我系马飞。大家唔知道准备好咧迎接咧呢一个嘅 感恩節嘅周末未咧？咁啊，但凡係咧去到感恩節咧，當然大家好開心啦。咁啊，多咗一日嘅假期啊嘛，起碼嚇咁啊，星期一咧又可以咧就係放多一日假噶啦。咁啊，其實咧對於感恩節嚟講啦，雖然我哋作為啊普通嘅市民，梗係開心啦，可以放多一日假。但係對於咧一啲嘅食肆嚟講啦，可能仲開心啊，因為事實上咧，由於嚇又打仗啦，油價又高啦。好多嘢嘅成本咧都上升，包括咗咧食物嘅成本咧都上升嘅。咁最近咧有一项调查咧就显示啊，原来咧56%嘅加拿大餐饮业嘅朋友，佢哋就话咧喺过去一年咧，佢哋发觉咧整体嘅成本咧，佢哋喺饮食界方面嘅成本咧系上升咗咧7.5%咁多噶。呢啲成本包括咗咩咧？食品啦、饮品嘅成本啦、工资嘅成本啦，仲有租金同埋场地开支嘅成本上升。咩场地开支咧？燈油火蠟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對於呢一啲咧餐飲業嘅朋友嚟講咧，其實過去一年咧真係過得咧唔容易噶。所以咧嚟到感恩節咧，就真係一個好嘅時機啦。因為咧佢哋咧就可以咧搞一啲咧嘅優惠啦。咁啊，趁住呢個節日咧，搞一啲咧感恩節嘅晚餐啊，或者係 brunch 啊、午餐啊等等，甚至乎一啲特別套餐啦，希望咧吸引更加多嘅客人咧去幫襯佢哋噶。咁啊，睇翻呢一啲嘅報道講咧，就係話咧呢啲嘅套餐啦，嗱最平咧20多蚊咧有交易噶嚇。咁啊最贵嗰啲咧，当然啦，冇上限啦。咁啊，睇视乎咧，即系大家咧，就拣选一啲咧，即系乜嘢嘅食物嘅啫。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啊呢一班嘅餐饮业朋友咧，佢哋都觉得咧，有一个咁嘅感恩节假期咧，都系时候咧，帮自己咧补下仓啊。希望咧能够咧就系刮多啲咧，就系生意啦。咁啊，希望咧填补翻一啲咧，譬如话喺成本上啊增加方面咧，就令到啊赚少咗钱嘅不足啊。我亦都希望咧餐饮业嘅朋友咧，就可以咧趁住呢个机会咧赚翻多啲钱。不过咧，我又觉得咧，可能好多朋友啦，感恩节选择喺屋企自己煮會唔會咧？因為傳統上咧，即係我哋知道感恩節咧，即係一般嚟講都係食火雞啊、南瓜批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薯蓉啊，即係呢一啲即係好正路嘅、好大路嘅感恩節食品嘅。咁啊，所以咧就嚇即係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會留翻喺咧呢一個咧屋企食飯啊，食呢個感恩節晚餐都未定嘅。咁啊，都講開感恩節咧，其實我哋加拿大有感恩節啦，美國又有感恩節啦。咁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其实我哋两个国家咧个感恩节个背景个来源啊，原来都有少少分别嘅。如果你将加拿大嘅感恩节同埋美国感恩节嘅比较咧，都发觉咧原来有啲唔同嘅地方啊。嗱，首先咧讲翻加拿大嘅感恩节啦，原来我哋嘅感恩节咧最远啊，即系起源可以追溯到咧1578年。咁当时咧就系有一个咧英国嘅探险家，个名咧叫霍比舒亚啦。咁佢系带领佢嘅船队咧嚟到北美洲呢一度啦。哇！咁啊，船队咧即系几经辛苦咧，即系越洋大海啊，然之后咧嚟到咧呢一个北美洲。咁结果咧佢哋咧平平安安嚟到呢一个大陆。咁啊觉得咧哇，感谢上帝啦！咁就喺嗰陣時開始咧，佢哋就嚇喺嗰日咧就慶祝咧呢一個所謂嘅感恩啊，感謝咧上帝保佑啊咁樣啦，就成為咗咧加拿大可能咧第一次咧有呢一個咧即係感恩嘅程序咧發生嘅。不過咧咁呢單只不過咧係單一嘅事件啦，就唔代表咧即係加拿大嘅感恩節咧完全咧就由呢一度開始嘅。咁其實原來咧加拿大嘅原住民咧早喺好耐以前咧，佢哋已經咧係因為要慶祝咧佢哋一啲嘅收成啦，咁啊表達咧即係佢哋自己咧哇，即係亦都係對於咧可能係好天氣啊，或者係上帝保佑啊呢啲咁嘅傳統啦，就開大餐。咁啊嗰陣時咧，原來由原住民開始咧，嗰個年代咧，都已經咧有一種咧嘅感恩嘅儀式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咧就係當係一個咧感恩節嘅來源噶。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啊，直到1957年咧，加拿大政府咧就正式將感恩節咧定喺每年嘅10月第二個星期一。咁啊，呢一個咧係更加咧落實咗咧，即係感恩節咧每一年咧10月咧，我哋咧就可以慶祝噶啦。咁啊，至於美國咧就有少少唔同噶。美國嘅感恩節咧就係源自咧。可能第一次嘅慶祝咧係1621年啊，咁嗰陣時咧就原來咧有一批咧嚟自英國嘅清教徒咧就移民咗咧去美國嘅麻省啊，建立佢哋嘅殖民地。咁同樣地啦，佢哋嗱當然啦，移民啦，而家都已經辛苦啦，唔好話以前啦。咁所以佢哋幾經辛苦咧嚟到美國去移咗民之後啦，落地生根啦。咁佢哋咧就亦都好開心啊！咁就同咧當地嘅原住民一齊咧開 party 啊，慶祝咧即係啊，哇！移民成功啊，咩又豐收啊，咁樣咧就舉行聚餐。咁咧原來咧有記錄以嚟咧第一次啊類似咁樣嘅慶祝咧，就係當時咧1621年嘅啦。咁但係其後嘅發展咧有少少唔同喎，因為去到咧即係啊20世紀嘅即係應該係18世紀啊。咁啊正值咧南北戰爭嘅時候咧。当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啦，林肯啦，就宣布咗咧设立一个咧全国性嘅感恩日 嗱都未系一个节日嚟嘅，只不过咧感恩日。希望咧即系当时咧即系啊打紧内战咁，希望国家咧喺分裂嘅情况之下咧，用呢个感恩日咧去凝聚一下民心。咁呢一个咧感恩日咧，似乎又带有少少咧政治嘅意味喺度啦。咁但系时至到今日咧，我哋知道啦，感恩节咧就系喺美国嚟讲咧就系每年啊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四噶。咁星期四之后系咩啊？星期四之后梗系星期五咯。咁其实咧就系 Black Friday。咁所以咧而家咧感恩节咧对于美国人嚟讲啦，可能咧商业嘅元素咧就系更加多啊。因为咧感恩节过后咧，原来嗰个周末咧就系啊，哇大家咧 shopping 啊，买多啲嘢啊咁样啊。咁所以咧其实虽然大家都系感恩节，但系加拿大嘅感恩节同美国嘅感恩节咧嘅起源咧都系几唔同下噶。好啦，咁啊讲完感恩节啦，我都祝大家咧希望啊喺呢个周末咧同你嘅屋企人咧有一个咧愉快嘅感恩节啦，咁啊呢个时候咧都送一只歌俾大家啦，陪你度过一个开心嘅感恩节。个歌名咧就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我加强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器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430小英何志宏御马飙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 咩唔讲啊？串烧三兄弟嘅。
2: 啊，头先讲咗啦，我哋可以再讲噶，好似鱼蛋，一次过一串吉三个 ，Crave 啦 ，Netflix 啦 ，Disney Plus 啦，我真系冇咗 Netflix 唔得。但系呢个价咧，我净系记得而家我你哋俾嘅 Netflix 啦，大约都要20蚊一个月噶啦个价位。但系而家我一串鱼蛋三粒。
1: 10蚊啫，抵玩啦咁啊！嗱，如果你有呢、這個叫做串流平台嘅組合咧 ，Crave、Netflix 啦、Disney Plus 啦咁樣，最緊要配合埋咧就係 Bell 嘅光纖網絡啦。過嚟等我哋嘅團隊咧可以 check 下你到底你屋企嗰個網絡世界去到乜嘢嘅等級？基本上 1.5 啦，你要勁啲嗰啲英姐嗰啲砰砰聲嘅 3.0 啦嗰啲咁樣。
2: 咁又話時話嘅，又唔係一定下下咧有嗰樣嘢要去到好盡喎。
1: 你啱啱上太空啊嘛，
2: 咁係你
1: 啫。光纖遠啲，
2: 你人脈比較廣啲。
1: 我生意。
2: 你有光纖同埋普通嘅 Bell 嘅網絡其實已經好好㗎喇。如果你有光纖嘅，我哋就會同你分析嗱，你屋企有幾多人用，你需要幾多，然後我哋就會同你 suggest 一個係叫性價比最高嘅。總之有好多嘢俾你揀嘅。
1: 二寶同三寶都可以提備嘅，亦都有禮物啊！同我哋大家，我哋位置係 Marfield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
3: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沙飞堡李英伟于1080 Elgamil Throw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有好多人咧都中意买一啲 college 啊，或者 weekend 嘅时候咧，特登去 college 都系希望咧享受呢个湖光山色啦，去撑下艇仔嘅。但你有冇谂过自己间屋咧就已经咧可以咁近呢一个 lake quadrant 啦，就可以直情咧已经放工咧就去嗰度撑艇仔噶咯噃。
8: 嗱，我睇翻咧佢成个呢个 community 咧嗰个间隔系非常之好噶，由呢个 Sunny Communities 推出嘅全新镇屋项目喺 Richmond Hill， 亦都系呢成个 Richmond Hill 入边咧至抵嘅价钱啦，69,900。起啊，系啊 ，Richmond Hill 咧讲紧咧系 Young 同埋 King 嗰度啦，咁所以如果你睇到嗰个地方咧，隔篱咧好多打高尔夫球啦，好多湖啦，好多唔同嘅行山局行山径啊嗰啲咧，全部都喺附近嘅。但你话就算去买餸啊，去餐厅食饭啊，甚至乎咧去唔同嘅地方，亦都非常近，因为其实咧佢亦都好近呢个404嘅。
9: 嗱，仲有提下大家呢、這个项目咧，仲有全年嘅保安巡逻服务添啊！快啲嚟我哋嘅展销中心睇下1080 Elgin Mills
10: 好啦，球赛开始，最紧要弹出嚟。

0: 大家有冇睇 NHL 冰球呢？咁啊，如果讲开冰球嘅话，当然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应该咧都会系多伦多枫叶队啦。我哋身处于多伦多啊嘛，系嘛？咁啊，而熟悉嘅球员咧，可能第一个 up 出嚟嘅咧。就係、是、Austin Matthews 啦，咁啊，畢竟咧佢都係我哋球隊當中咧個黃牌球員啦。咁但係講到黃牌球員啦，咁其實咧喺成個聯盟當中咧，有好幾位嘅黃牌球員咧，佢哋嘅年紀咧都越嚟越大。譬如 Sidney Crosby 啦，我哋知道佢嘅成就咧，哇，即係相當之驕人，亦都令到咧即係加拿大人咧感到好驕傲啦。咁而另外一位咧，佢個名咧叫做 Alex Ovechkin 嗱。我諗喺舊年之前大家可能對於呢一位嘅朋友呢，就算你睇冰球，你睇冰球應該都一定會識嘅，其實就。但如果你少睇冰球嘅話呢，就可能未點樣聽過呢一位嘅嚟自俄羅斯嘅球員啦。咁啊 ,Alex Ovechkin 呢，其實呢佢係喺我諗過去20年當中啦，一個即係相當之有代表性嘅冰球球員嚟㗎，亦都係 NHL 嘅一個球星啦。咁佢就啱啱呢喺今季呢正式呢宣布打完今季咧就会退休噶啦。点解要讲佢咧？因为 Alex Ovechkin 咧，佢喺佢嘅职业生涯当中咧，的而且确咧系创造咗好多好多咧，即系好伟大嘅成就噶。咁啊，佢最为人所熟悉就系话，正如我头先所讲，旧年你一定咧经常会听到佢嘅名啊。点解咧？因为佢喺旧年咧就打破咗啦冰球皇帝 Wayne Gretzky 喺职业生涯入边咧入球最多嘅纪录。咁入咗咧就系第895球啦。当时咧 ，Wayne Gretzky 嗰个纪录咧就系第894球噶。佢退休。咁而 Ovechkin 咧喺旧年嘅4月6号咧对住纽约岛人队嘅场赛事啦，佢就攻入咗咧职业生涯嘅个人第895球。嗰一球咧就正正咧就打破咗咧 Wayne Gretzky 咧保持咗好耐嘅纪录。嗱，点解呢个纪录咧咁备受重视咧？因为喺 Ovechkin 破呢个纪录之前咧，894个入球啊，系被视为一个咧。untouchable 即系你只可以摆上面望，你冇可能破到嘅一个纪录嚟噶。因为你除下咧，如果话即系你当佢900球啊，894、900球啊，你一个球季入30球，入30球其实好劲嘅咧，一般球员嚟讲，你要打30年先至可以破到呢个纪录啊。就当然，如果你一季入40球更加犀利，但系你如果你平均一季入40球，其实。当中咧，其实真系唔系有好多球员能够做得到，所以咧呢个纪录咧，其实咧被视为真系好难好难打破嘅。但系 Ovechkin 咧，当然啦，佢由2005年咧入咗联盟之后啦，每一年佢唔单止系打到好波，入到好多波，而且咧佢一路咧能够保持个健康咧个状态一直都相当之好。咁所以咧，直至到2026年咧今日咧，佢累积落嚟咧总入球数字咧。已经系去到929个噶啦，嗱今季咧暂时佢打咗4场啦，一球都冇入过噶，咁所以929个咧系累积到咧即系旧呢个球季得翻嚟，亦都系而家咧呢个纪录嚟噶。哇，你谂下 ，Wayne Gretzky 894个入球已经劲噶啦 ，Ovechkin 咧入咗929个，真系犀利。其实咧佢除咗咧就即系创咗呢个纪录之外咧，仲有好多纪录啦，都系咧可能系好难咧。再揾人咧，有機會啊！短時間內破到佢，譬如話咩咧？譬如話咧，佢有職業生涯有九個球季咧，入到50球以上。嗱，就咁聽落去，喂，九個球季50個入球係咩概念咧？嗱，我可以話俾你聽 ，Connor McDavid 勁啦，呢一個係我諗相信係呢一代啊 NHL 入邊咧最頂級嘅球員。咁佢而家咧進入今年咧係打咗佢第十個球季啦。咁你估 Connor McDavid 喺佢職業生涯入邊有幾多個球季係入50球以上啦？喺过去呢十年，一个咁，所以 Ovechkin 咧有九个啊，九次喺个职业生涯。咁你谂下啦，如果 Connor McDavid 要打破佢呢个纪录嘅话，佢嚟紧九年，佢连续每一年都要入50球以上，先至有机会打破 Alex Ovechkin 呢个纪录。咁你可想而知，连 Connor McDavid 都掂唔到呢个纪录，你谂下其他球员有冇可能掂得到？嗱，唔讲 Connor McDavid， 你可能觉得佢可能 assist 比较多啦。我哋讲我哋嘅射手啦 ，Austin Matthews 啦。佢同样都系打咗10个球季，你估佢又有几多个球季入到50球以上啦？两个，咁你可想而知，嗱，你而家知道啦，九个球季入50球以上，系咪真系一个好劲好劲嘅纪录咧？咁当然啦，佢啲纪录咧唔止嘅，但系实在太多，冇可能讲得晒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都唔讲咁多啦，只系同大家讲啦，就系话 Alex Ovechkin 呢一位咧， 喺 NHL 呢个咁顶尖嘅球员啦，正式咧就系宣布啊，打完今个球季咧，佢就会退休噶啦。咁到时咧，当然啦吓，华盛顿咧就会举行一个咧就好隆重嘅退休仪式啦，去欢送咧呢一位咧喺历史上啊留名一个咧相当之杰出嘅球员。好啦，咁讲完 NHL 啦，好快咧又讲下咧即系洛杉矶啦，王牌队啦，呢一个咧就系 WNBA 嘅球队。点解要讲呢一支球队咧？因为佢哋旗下呢一个球员啊叫 Aja Wilson 啦。呢位球员咧就啱啱咧就攞到呢个 WNBA 今季嘅最有价值球员。嗱，其实啦，你觉得咦最有价值球员年年都有噶啦，有咩咁特别啦？咁但系 AJ Wilson 呢个咧唔系佢第一个，而系依系佢第五个嘅最有价值球员啦。咁呢一个咧就系 WNBA 嘅有史以来咧最劲嘅一个纪录嚟噶啦。唔单止系咁，佢除咗今年之外啦，2024、2025。连埋今年咧，已经系连续三年咧攞呢个最有价值球员噶啦，嗱能够连续三年咁样冧庄咧，的而且确咧真系唔简单噶，即系啊，无论喺任何嘅联盟，都系一个咧好难好难咧达到嘅一个成就嚟噶，咁所以咧可想而知咧 ，AJ Wilson 咧佢嗰个表现咧系有几咁犀利吓，咁啊以往咧 WNBA 入边啦，其实最高嘅纪录咧，只系试过咧有球员咧系两次即系冧庄。就成为咧呢一个嘅最有价值球员嘅，咁所以咧你可想而知啦，即系 AJ Wilson 啊，佢五次攞 WNBA 最有价值球员又系纪录，连续三次攞又系纪录。咁嗱，读一读啦，佢点解今年咧能够被选为最有价值球员咧？佢每场平均 26.2 分、9.4 个篮板、3.2 次助攻、1.9 个封篮、1.4 次偷波，好全面嘅数据，攻又得，守又得，系嘛？甚至乎偷波、封篮全部都得噶。一个咁全面嘅数据之下咧，就支持啦好多嘅记者啦投票俾佢啦，拣选佢为咧呢一个咧今季嘅最有价值球员噶，咁所以咧佢绝对咧系实至名归噶，而且咧除咗即系我刚才所讲啊，佢呢个连续五年咧成为MVP 呢个纪录之外咧，唔系连续五年啊，连续三年啊，成为呢个 MVP 嘅纪录之外咧，其实咧佢自己咧打咗咁多年波啦。亦都 hold 咗咧好多嘅即系自己个人嘅好高嘅成就噶，包括咗啦，佢协助自己嘅球队啦，三次啦攞到呢个 WNBA 嘅总冠军啦，成为咧三次年度嘅最佳防守球员。嗱，其实咧最佳防守球员呢个奖项咧个含金量就相当之高嘅，因为咧好多球员可能佢得分好叻，但系咧如果得分叻嘅同时能够防守都能够可以攞到呢个奖啦。的而且确咧系冇几多个嘅，咁但系佢咧攻守都得，唔单止啦攞到 MVP。MVP 系进攻嘅多数系啊，咁而呢个最佳防守球员咧，亦都系一个含金量好高嘅奖项嚟噶。咁亦都攞过咧两次 WNBA 嘅总决赛嘅 MVP 啦。咁佢亦都系咧好多好多嘅奖项咧，真系数之不尽啊。咁所以咧就啊恭喜晒啦，即系啊洛杉矶王牌队嘅 AJ Wilson 啦，咁啊能够咧就系啊攞到一个咁开心嘅咁好嘅成就啊。今年咧亦都临庄啊，继续咧就系啊成为呢一个 WNBA 嘅最有价值球员。
1: AM1430 李婷洛希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大家都知道买楼花嘅好时机，当然就系而家噶啦，因为 HST 嘅 rebate 啦，再加埋咧水晶姐姐超过17年嘅楼房地产嘅即系经验啦，一定带俾大家咧就一啲好嘅位置嘅。今次介绍嘅呢个 Ivy Lee Towns 咧，哇，最高有成2400尺，再加埋咧室内有12万嘅呢个升级优惠咧，哇，好多钱你都可以悭翻啊！
3: 我中意两样嘢嘅，首先第一样咧，呢个光度咧同我头嘅光度一样。夠多玻璃夠光，咁同一間屋入面咧，你諗下去到千幾二千尺咧，人即係住喺度嘅人都唔少啦，想要有足夠嘅廁所，全部都係四間房四個廁所，大家全家人咧唔會因為爭廁所而傷和氣嘅。
2: 咁啊有傳統嘅鎮屋，當然咧就有 double garage 啦，同埋仲有 railing 嘅，咁同埋今日你嚟到呢一個示範單位就可以睇到咧，佢哋室內嘅間隔用料，同埋仲有咧就係真係嘅，我覺得咧十尺樓底再加埋睡房嗰層都有九尺樓底咧，空間感真係好舒服。
3: 你可以话咧住得舒服、住得开心同埋住得绿化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416-557-8329。
4: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5: ！AM 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自己有啊，揾翻啲自己有出嚟傾下偈啊。頭先話翻兄弟，
5: 唔使一定話係公司嘅，不過當然如果你係打工一族嘅，過到嚟我哋 check check 你間公司有冇同 Bell 簽咗員工優惠啦。但就算你話喂，我而家已經退咗休嘅咯，冇打工喎，唔緊要，你係咪 CAA member？ 嗱，用到盡啊嘛，你俾 CAA 嘅錢咧。你就好好用做盡佢個 membership，
3: 係攞翻我應得嘅啫，
5: 攞翻應得
3: 咩用到盡，
5: 攞翻啊應得嘅 ，OK， 幫阿英攞埋我嗰份 CAA 嘅會員，我哋都會俾到依個 Bell 嘅員工優惠價俾你嘅。
3: 係咁啊，另外如果你話唔係 ，Bell 都唔係，我係自己 check 條條下我嚟嘅，冇問題。呢個自帶手機嘅話咧，都係抵玩嘅。咁總之$50一個月咧，有60GB啦，加拿大嘅數據啦。如果你話唔係落埋美國嘅話咧，都係$60啫嘛，咁啊變咗100。激嘅數據，美國加拿大任用。
5: 冇錯，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喺 Markville Mall 即係 Highway 7加 Macowan Markville Mall 嘅二樓，我哋係旗艦店嚟噶，咩都可以幫你做到嘅，關於 Bell 嘅 Virgin 同 Lucky 都可以。
4: 沙飞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6: 呢一度咧真系可以讲得上咧，住得招积啊，但系供得舒适啊，60几万起咧就已经可以上到市啦。亦即系话咧，当你放咗个 down payment 之后咧，慢慢供嘅话咧，其实咧唔算话太辛苦，差唔多咧同呢个租金咧都差唔多噶咋。
7: 我中意你嗰啲押韵嘅开场，我又整一句先，69万9，问你有没有？梗系
6: 有
7: 啦。
6: 咁有好多嘢添啊！
7: 係啊，而且呢個價錢咧係呢個起步價，但係已經包咗好多我哋頭先一路同大家介紹嘅一啲高級嘅 upgrade 喺呢個價錢已經包曬㗎喇喎。
6: 係啊，嗱，無論咧你話講緊咧係呢個五件套嘅呢個電器啦，你可以自己揀啦，亦都有咧九尺樓底啦，甚至乎咧講緊連個 ceiling 咧，佢都係講緊咧滑捋捋嗰只，就唔係話以前嗰啲 popcorn 嗰啲，再去到個地板啊、樓梯啊嗰啲咧，全部都係用最靚嘅材料嘅。
7: 嗱，另外仲有話已經預留咗安裝電動車充電器，並且提供200 AMP 電力系統俾你啊！咁仲有啊，保安巡邏服務噶，所以咧嚟到我哋嘅銷售中心了解一下1080 Elgin Mills Bayview。
8: Bring it in drive deep to center field. Get up, get out of here, and gone. Vladdy Guerrero Jr.
9: 運動世界咁精彩，你又識得幾多？體壇直擊。
0: 好啦，棒球嘅季后赛咧进行得如火如荼啊，已经咧即系啊进入咗咧即系转入直路啦，即系咁讲啊。咁啊，事实上咧喺国联先啦，因为国联咧就已经系嗰个局面咧已经出咗嚟噶啦。墨尔沃基咧让走人咧就以3-1咧。呢個場數咧淘汰咗聖地牙哥教士嘅，咁入咗呢一個咧就係即係美國聯盟嘅冠軍系列賽啦。而洛杉磯道奇啊，舊年嘅冠軍啊，咁啊期待咧今年咧再贏埋冠軍的話咧，就可以咧3-霸噶咯，睇下得唔得啦。佢哋亦都咧係以3-1嘅場數咧淘汰咗啦亞特蘭大出局咧，係晉級去到咧國聯嘅冠軍爭奪戰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將會咧就係啊對住墨爾沃基啊爭入呢一個嘅世界大賽。咁啊舊年咧洛杉磯道奇咧就好轻松淘汰咗墨尔沃基嘅，睇下墨尔沃基咧今年能唔能够咧报翻一战之仇啦。咁佢哋两队咧分别咧就系1号同埋2号种子嚟噶，墨尔沃基咧就系1号种子，道奇咧就系2号种子嚟噶。咁至于美联嗰边咧，坦帕湾咧就已经出线噶啦，哇，真系咧都要咧借咗一句说话就系咧，坦帕湾咧呢一队球队啦，其实咧佢哋喺即系联盟当中咧，佢哋嗰个总薪酬啊，经常性地咧都系排最尾嗰几队。今年咧，其實亦都不例外啊！其實佢哋嘅總班費咧都唔係咁高嘅啫，但係咧佢哋真係借渣嘅價錢就打出燒鵝嘅味道啦！咁啊喺今年咧就成為咗咧即係啊美聯嘅1號種子球隊啊！咁啊而喺上個系列賽咧直落3场3-0淘汰咗，哇！即係升級如雲嘅紐約洋基隊。咁啊當然講翻轉頭，紐約洋基隊咧 ，Aaron Judge 咧就成個季後賽都係冇打啦。咁其實今年整個球季咧 ，Aaron Judge 咧都係受傷患影響嘅。咁佢打咗半季都冇嘅常規賽啊。咁所以咧呢個亦都可以理解咧，就係啊點解紐約洋基同坦帕灣打咗3场比賽，加埋咧只係攞得5分啫，總共啊3场攞得5分啊。咁啊，呢一个咁样嘅进攻嘅成绩咧，即系你唔敢想象啦，喺纽约洋基身上咧揾到嘅。咁啊，所以咧就吓啊，坦帕湾咧就啊，亦都话俾大家听啦，佢哋啊呢个一号种子，美联嘅一号种子咧，唔系浪得虚名嘅，佢哋真系可以咧淘汰一啲啦，可以啊纽约洋基呢啲咁有实力嘅球队噶。好啦，入咗美联呢一个冠军系列赛啦，等紧边队啦？ 就要睇啦今晚嘅战果啦，因为啦克里夫兰同埋芝加哥白袜啦，佢哋喺系列赛咧就打成2-2噶，咁今晚佢哋将会咧进行最后一场嘅生死战，边一队赢波，边一队咧就会入呢个美联冠军争夺战，就会同咧坦帕湾咧争入呢个世界大赛噶啦。嗱，俾我感觉啦，嗱克里夫兰咧其实近呢几年咧一直咧都系咧一支好平稳嘅球队嚟噶，你话佢哋系咪进攻特别好劲咧？又唔系，防守系咪好好咧？都系嘅，但系又未必系最好。咁啊。就是介乎呢啲咁嘅情況之間，但每一年咧，你季後賽咧，你都會即係某程度上都可能見到啦克里夫蘭嘅蹤影嘅。但係芝加哥白襪咧就真係唔同啦，就衰咗好多年嘅。真係換句話講，今年咧就話好即係好幸運地啦，即係立咗啦一個川上中龍翻嚟，就係呢一個球員咧，呢、這、一個嚇第一年啊，即係啊從呢一個日本加盟。大即棒大联盟嘅球员一个即系够全家咁滞，好似咁啊！当然呢个夸张咗啦。其实芝加哥白袜都仲有好多好嘅球员嘅，咁佢亦都帮唔少啦，打三十几个全垒打啦，就协助啦芝加哥白袜啦，能够走到啦今时今日呢一步啦。咁我感觉上啦，芝加哥白袜咧有啲似咧上一年嘅多伦多蓝鸟队噶，都系冇乜点被人睇好之下咧，掹车边入到季后赛，跟住又掹车边晋级咁样啊，又要打到最后一场咁样。咁啊，睇下啦，今晚芝加哥白袜会唔会咧，又系打到最后一场掹车边咧，赢咗哈里夫兰咧，就晋级呢一个咧美联冠军系列赛啦。嗱，讲完咧呢一个季后赛嘅形势咧，有一样好得意，即系我一睇落去咧，我已经吓咁啊笑咗出嚟嘅一个消息。可能你听到咧，你第一个反应都系吓真系啊咁样样，就系睇下系咪呢个反应啦。就系咧，我哋多伦多蓝鸟队嘅一垒手 Guerrero Jr. 咧，啱啱咧佢接受咗呢一个激光视力嘅矫正手术，啊！你一听到呢个手术就哦，原来咁，点解佢打九支全垒打咧？原来佢睇得唔清楚，所以咧就接受呢个激光视力矫正手术，咁啊令到佢咧希望咧吓矫正咗之后咧就唔使打九个全垒打啊嘛咁少啦咁样，咁系咪真系因为佢嘅视力问题就令到佢只系打得九个全垒打咧？就嗱，未必唔系，但系就唔系一定系。只能够咁讲嘅啫，因为咧，即系你打到几多个全垒打，你打得好唔好，你击球好唔好咧？其实除咗你嘅视力之外咧，仲要睇好多好多嘢嘅，譬如话你挥棒嘅时机啦，你挥棒嘅角度啊、技巧啦，你判断好坏球嗰个能力啦。咁如果你成日都系拣啲坏球去挥棒，梗系打唔到啦。咁同埋咧，就系你对于咧对方啊投手嗰啲球路嗰啲判断啊，即系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因素，可能视力咧。会是其中一个部分，但绝对不会是全部的。咁同埋一样嘢就是话，喂，就算矫正咗个视力，都唔等于咧佢会打得好嘅。咁所以咧呢个唔系绝对，亦都唔系必然嘅。不过一个系必然嘅问题就是话，佢个视力肯定系唔好嘅，所以佢需要咧接受呢个手术啦。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啦 ，Guerrero Jr. 咧接受完呢一个咧视力矫正手术之后咧，下一年咧会真系打翻好啲啦。因为咧的而且确啊，佢即系喺2025年啦，同蓝鸟队签咗一份14年$5亿合约。嗱，我同你都有份俾钱嘅，因为我哋有买飞入场噶嘛。咁所以咧。5亿唔系一个小数目，咁当然期望啦，佢一定要即系打翻，即系起码某一定程度嘅水准啦，即系同我哋交代一下嘛，都叫做吓。咁啊，都仲有好多嘅消息同大家咧需要交代啊，譬如话职棒大联盟啦，而家 propose 俾呢个球员工会啊，咁啊准备咧就系减少佢哋每一年常规赛嘅场数由162场减少到154场，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嚟噶。咁啊，但系咧而家就时间有限啊，咁可能咧我一阵间。臨到最尾嗰兩分鐘再同大家抽少時間再講下。
10: AM1430 李婷樂熙於列治文山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銷中心為家庭地產現場直播。
2: 一个好多朋友咧喺呢段期间都会睇一睇新楼啦，同埋有好多人咧就亦都去到一个阶段咧会 downsize 嘅啦，所以其实 townhome 嘅 size 咧，即系讲到2000尺咧系非常好嘅空间，又可以咧有多啲嘅即系 space 啦，俾啲孙仔孙女啦，又或者可能自己屋企咧系有老人家一齐住嘅，咁你真系 townhome 咧有2400尺咧，你系好好用嘅。
3: 冇错，对于我呢啲咧住惯4000几尺咧，平时最大嘅烦恼系在于乜嘢咧？抹地都抹到系救命嘅。2000尺非常之好啦，咁但系亦都我好中意呢度咧，就系喂10尺楼底都有几咁开扬啊！就算你话咧上面睡房都有9尺楼底嘅，
2: 系啊，再加埋咧而家发展商咧送俾你嘅一个嘅12万接近12万嘅升级优惠啦，同埋咧如果你话除咗楼花之外，你想住即系尽快入住咧，其实呢一个嘅 area 都有一啲嘅现货咧可以提供俾大家，系叫做double garage 啦，同埋仲有系 freehold 嘅 townhomes。是传统的镇屋，仲有一个社区中心，未来可能年零两年内落成就更加好了。
3: 在正对面 面啊，所以你快啲过到嚟到咧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啊，呢一个嘅展销中心啊，或者应该话示范单位咧，去睇睇点样进驻成为 Ivy Lea 嘅业主嘅。咁再加埋可以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啊，4655783294165578329。416-557-8329。
11: 大家好，我是周志慧，我好关心长者嘅生活，一直增加家居其老服务，等佢哋喺屋企可以安享晚年。星期一10月26号，请投票支持我连任市长，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
12: 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1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4: AM 四三零，小英、何志宏与马票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睇电视剧，若果你嗰条光纤唔多妥，好似我咁，成日都傻下傻下嘅话，断断续续嘅话咧，咁就系唔过瘾嘅，系嘛？呢条靓嘅光纤咪应承话就系靓嘅新鲜嘅，系咪？
5: 系啊，每个人嘅家庭嘅组合嘅需要都唔同咗噶啦，可能会吓随住咁，可能你以前净系得自己一个喺屋企煲剧，咁 OK 嘅，你话你够用，好啦，而家个仔咧。要出嚟做嘢咯 ，work from home 咯，跟住另外嗰个仔咧，又成日匿埋喺度打机，咁就会扯到你之前有嗰个 WiFi 咧，就会觉得唔够用咧。你会知嘅，
3: 老爷要炒股票
5: 咧，即系你会知嘅。当你对于自己而家个网速系有意见嘅时候，而你又唔系用紧 Bell 咧，我就极力建议你过嚟探下我哋啦。我哋唔系话一定要推销你啲乜嘢，而系过嚟大家了解一下先。首先 check 一 check。你个而家你个 postal code 我哋 Bell 有冇光纤先？如果有嘅话咧，你一定会知道个 difference 嘅。
3: 系咁啊，有二保有三保，即系话网络啦，又或者电视服务啦，网络、电视再加电话就为之三保啦。成为任何方面嘅用户都会有额外嘅礼物卡会送俾你。我哋位置系 Marfilm 二楼 Bell 旗舰店。
1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13: 有些人活得非凡，有些事值得细味，非凡人士。
16: 如果你有一个亿万身家的爸爸，你就是一个富二代。虽然很多时候富二代给人的感觉都可能是负面多过正面，但富二代之中都会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今天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凡的富二代，他凭着自己坚定的信念成为了荷里活大亨。他的名字叫做大卫·艾利森 David Allison。 大卫是甲骨文 Oracle 创办人 Larry Allison 的仔，所以他一出世就已经拥有绝大部分人一世都得不到的资源。但有趣的是，他没有选择跟爸爸一样做科技生意，因为大卫真正着迷的是电影和飞机，而他13岁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次上堂学揸飞机。读中学的期间，他曾经在爸爸创办的甲骨文公司实习，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对科技生意没有兴趣。相反，他迷上了特技飞行，后来更加成为了一个特技飞行员。所以当他成立电影公司的时候，就帮公司改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Skydance 天舞，一个既能够反映他的兴趣又能够代表他成就的公司名。同很多被标签富二代的人一样，大卫·艾利森最初踏足荷里活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能力。2000年代中期，他开始投资电影，但当时在荷里活，大家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电影制作人，而是一个拿着爸爸副身家入电影圈玩下的富二代。甚至连著名的导演詹士金马伦 James Cameron 都曾经讲过，他最初都以为大卫艾利森只是一个靠着信托基金生活的富二代， 但是金马伦越是进一步了解大卫艾利神，就明白到这一位并不是普通的富二代。他发现大卫并不是那些只是懂得开支票的有钱仔，他是真正百分百投入电影制作。2010年大卫正式成立天舞传媒 Skydance Media， 他还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他没有一开始就自己独立制作和发行大型的电影，相反他选择和派拉蒙合作，天舞出钱参与制作，而派拉蒙就负责发行。这种合作的模式令一间规模很小的新公司可以借助大型电影公司的发行网络逐步参与大型的电影制作。好快天舞已经开始参与好像 Mission Impossible、 星空奇遇记等大型电影系列的制作。而真正令到大卫艾利神的名字开始受注目的是 Top Gun 续集《独行侠》。这套电影在2022年上映，全球票房超过14亿美元，成为了当年最成功的电影之一。不过对大卫来说，这部不单止是成功的电影那么简单，他还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曾经被人当成有钱仔玩电影的人，原来确实有能力做出大制作。在电影得到成功之后，天舞亦都开始进军其他的领域，先后在电视、动画、互动娱乐和体育逐步建立自己的内容版图。大卫亦都开始吸引外部投资者，令天舞的业务可以进一步扩展，逐步由一间电影制作公司发展成涵盖多个娱乐领域的企业。而他的事业发展亦开始进入另一个阶段。2024年大卫艾利神将目标指向派拉蒙，不过今次他并不是想和派拉蒙合作，而是想买落整间公司。当时派拉蒙面对着传统电视观众流失的大环境，而串流业务又未能够带来足够的盈利，令到公司本身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虽然有其他公司提出收购方案，包括了 Sony 和 Apollo， 不过经过一轮谈判之后，大卫艾利神主导的天舞收购方案最终获得通过。2025年8月天舞和派拉蒙环球完成合并，而大卫艾利神就成为了派拉蒙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由一个在飞机库开始拍电影的年轻人变成一间传统荷里活巨头的掌舵人已经是不容易，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因为他还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商业对手 Netflix。 2025年底 Netflix 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达成收购部分电影、电视和串流业务的协议，对 Netflix 来说，华纳兄弟探索是一座巨大的内容宝库，公司旗下拥有 HBO、 Harry Potter、 DC 还有华纳兄弟多年累积的电影库。因此大卫艾利神明白到，如果 Netflix 买到华纳兄弟探索，就将会变得更强大，所以他决定出手正式发起敌意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大卫不断提高条件和 Netflix 正面竞争。2026年2月派拉蒙提出每股31美元的收购方案， Netflix 最终选择退出，直到10月6日收购正式完成。派拉蒙天舞收购了华纳兄弟探索，亦都成为了全球传媒业历来最大型的合并交易之一。两间公司合并之后，公司名并不是叫做派拉蒙，亦都不是叫做华纳兄弟，而是叫天舞 Skydance。 这个名字就成为了全球其中一间规模最大的跨国传媒和娱乐集团，而大卫艾利神就是这个新娱乐王国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大卫艾利神的故事并不只是富二代接手家族生意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家尝试凭借资本、眼光和野心在荷里活建立自己的娱乐王国。至于他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时间证明。他是荷里活最大娱乐集团之一天舞派拉蒙的掌舵人，他叫做 David Ellison， 大卫艾利神。
17: 沙飞宝、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6: 寶寶啊，今日咧10月10日啊，即係十全十美日，咁你好日啦，應該咧要做翻一個好嘅決定咧，買翻一個好嘅 location 咧，有一個好嘅價錢咧入市喎。
18: 係啊，咁啊仲要十拿九穩，攞埋個 check 嚟落訂就啱曬啦。
6: 係啊。
18: 咁啊呢一個嘅 location 咧，我哋銷售中心啊喺1080 Elgin Mills 夾 Bayview 啊。咁然後我哋今次咧為呢個 Sunny Communities 推介嘅全新項目咧，亦都啱啱開盤嘅，過去呢個星期，亦都喺 Richmond Hill Young 夾 King 啊，市底嘅價錢69.9万起。
6: 是啊，這個呢無論你說是想入市啦，即是想上車啦，或者你想更 size 即是可能間屋實在太大啦，跟住想住返落細少少嘅話呢，佢個間隔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講緊呢係1000多尺去到2000多尺啦，入面嗰個design 呢亦都係非常之時時正正嘅。
18: 是啊，無論係廚房啊，因為係洗手間啊，都係石英石台面啊，同埋我今日第一次講啊，橡木樓梯配方形金屬欄杆及呢個橡木扶手啊，快啲嚟搵我哋嘅 location 係1080 Elgin Mills 夾 Bayview。
19: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

0: 为大家介绍这个位置的优势，其中一个优势我觉得是传统新屋，还有 double garage， 还有有些 railing 的，也就是 freehold， 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社区中心，很多家庭需要有些大人小朋友呢平时的设施呢，即需要这些社区的配套呢都有啊，还有 Costco 啊。
1: 没错，你讲了这个重点，刚刚想带这一点下去，即我其中一样最喜欢吃的就是 Costco 的热狗啊，个半加汽水。试想我搬入来呢，我一个礼拜起码吃三日的。咁啊，所以你话啦，如果你都见到这个咁好的楼盘，你又想进驻成为业主的话，因为得十零间不是很多，我就真的要快啊。二号 What's the Rise Avenue 啊，或者打电话给水晶姐姐的 416-557-8329,416-557-8329。
2: 连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茶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7: 剛才就讲呢一次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係 MLB 啦，他们决定呢想从162场呢减到154场。但呢由于即係呢一件事呢就牵涉到呢其实係联盟啊同埋呢球员工会嘅之间嘅劳资協议嘅。因为呢就双方面呢嗰个劳资協议呢去到今年底12月1号呢就会到期㗎啦。咁如果呢段时间双方面倾唔成嘅话呢，其实后果呢都会啊几麻烦噶，可能一路拖啦，甚至乎影响啦下一季嘅开季嘅。咁所以咧，其实当中有好多好多嘢咧需要交代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唔讲住啊，因为唔够时间啦，的而且确啊，咁啊留翻下个星期先同大家讲啦。不过咧就想问大家咧，去过新加坡未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哋都知道新加坡咧其实咧又热啦，又成日落雨啦，湿度又高啦。嗱，今个星期咧其实新加坡咧成个星期咧每一日啊嘅气温啊最热嘅时候咧都超过咧31度嘅。咁而佢哋咧。日日都落雨，相对湿度咧都系超过咧60%嘅，咁可以即系又热又湿嘅情况之下咧，咁会发生咩事咧？原来今日星期咧，今日周末咧就系呢个 F1 啊，新加坡嘅啊一个方程式赛车举行嘅时间，所以咧因为又热又湿嘅关系咧，就令到啲车手咧，当然咧揸起呢啲即系啊车赛车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辛苦啊，因为咧嗱外边嘅气温系31度啫，但系当车手揸紧。呢一部戰車嘅時候咧，原來據佢哋所講咧，喺車廂入邊嗰個氣温咧係可以去到攝氏嘅50度或以上嘅，可想而知係幾咁熱嚇。咁所以咧有見及此 ，F1 咧亦都咧就係發出咗呢個高温嘅警報嚇。咁今年咧已經係第四次噶啦，咁之前咧已經有三個分站啦，分別咧就發出咗呢個高温嘅警告噶。咁發出咗高温警告之後，可以做啲乜嘢咧？原来咧，根据规定咧，车队咧就可以喺车上面咧安装呢个冷却嘅装置。嗱，呢个冷却装置咧就唔系装个冷气机落去嘅，而系咧装咗一个冷却装置咧，将一啲冷冻嘅液体咧透过一啲嘅管道咧就送入一啲咧车手预着咗嘅一啲嘅背心啊。呢个背心入边咧就系穿满咗一啲嘅管道啦。咁当呢啲嘅冷冻液体穿过去嘅时候咧，咁就会帮佢哋降温啊，帮佢哋嘅身体吓。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唔系所有车手咧都会选择咧着呢啲嘅冷冻背心噶。有呢个车手咧唔中意唔着，咁要点咧？嗱，唔着系你嘅事啦吓，即系你觉得你 OK 嘅就得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因为呢啲嘅装置咧系会令到嘅车咧系重咗噶。咁喺咁嘅严格要求之下咧，就算你唔着呢啲嘅冷冻装置。

0: 唔用呢啲嘅装置都好啦，嗰部战车咧，你都要加翻咧5公斤落去噶，确保咧系即系大家咧系公平啊。咁所以咧，着唔着适随尊便，但系咧磅数咧就一定系大家咧加到咁多噶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啊呢一个高温咧。警告嘅一个咧系条文嚟噶。好啦，咁啊，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咧，提一提大家啦。今晚啊，将会有咧就系、是、啊，多伦多马龙啦，对住快艇嘅赛事咧，就喺6点举行咧。呢场比赛比较特别啦，喺温哥华度举行噶。仲有咧，今晚7点，哇，多伦多枫叶犀利啦，对住阿科罗拉多雪崩啊。咁啊，唔知系好事定坏事啦。咁啊，因为咧雪崩队系劲噶嘛，系咪先？咁劲即系话我哋赢嘅机会又少咗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嘅，咁啊，一系拣睇篮球，一系拣睇冰球咯。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下星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1: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皮尔区警队提醒公众注意，一名案底累累的囚犯刑满出狱，话他对公共安全有显著威胁。呢名寻日获得释放的男子 Gil De Silva 74岁，他除了啱啱呢一次因为误杀而坐监，之前亦都曾经多次被定罪，包括干犯暴力罪案。警方话男子有唔细嘅再次犯罪风险，特别系针对女性，表示将会监视佢嘅动静，同埋留意佢有冇遵守法庭颁下嘅条件。警方话如果居民见到呢名男子唔好接近，查看佢嘅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地铁二号线今个周末喺西端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明两日唔会喺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咗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星期一恢复通车。不过喺星期一感恩节，二号线嘅另一段 St. George 至到 Brockville 会喺早上11点后先至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本国与多个盟国联合发出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声明由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和日本8个国家共同发出，表示会继续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说法庭每一日都为到将被指犯下最严重国际罪行者绳之于法，并且支援受害人而工作。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多项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的调查，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瓦解法庭。最新的裁决、最新的制裁就是在法院前法官皮莱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宣布。今次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华府去年亦都宣布制裁准许法庭对美方人员在阿富汗行为展开调查的本国籍法官普罗斯特。国际消息，中东战火不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日遇袭的事件，据报有多人受伤，美国表示不排除介入。美联社引述一名中东地区官员说，一枚导弹击中了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事故发生之后，机场需要疏散，航空交通暂停。利雅德机场今个星期已经多次遇袭，其中包括在星期四有3人丧生的一次。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责任，不过胡塞就未有对今日的袭击即时发表回应。胡塞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最近战斗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说他正在衡量美国会不会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行动。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阿仙奴追至与踢少一场的榜首队5曼城同分，继续排第二。兵工厂今日主场2-1反胜列斯联，全取3分。另外两支近况低沉的传统劲旅曼联和热刺互相对垒，红魔鬼主场领先之下被踢少一人的热刺绝平1-1，曼联现时排12，热刺18，继续处于降班区。另一支有一名球员被赶离场的球队白礼顿就未有受惩罚影响，作客2球击败新德兰。其他赛果，阿士东维拉2-2同 阿士东维拉同宾福特踢成2-2，车路士5-1大胜班尼茅夫，叶士域至2-1击败咗富咸，富咸跌咗落榜尾。英超听日将会上演3场比赛，其中东岸时间早上11:30有本周的重头戏利物浦对曼城。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1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下跌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01.9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1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飞宝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有选择咧，先至系王道啊！嗱，呢一度咧，除咗户型系可以拣之外咧，连呢个五件套咧都系有 voucher 咧，都系可以自己拣嘅。
2: 系啊，你讲呢个五件套咧，就系、是、五件套嘅电器可以自选啦，有个 voucher 可以提早俾你拣啦，九尺楼底啦，跟住 smooth ceiling 啦，跟住仲有我哋讲嘅无论厨房啊，亦或系你嘅洗手间当中啊，石英石嘅台面啦，厨房上层吊柜全部都已经系加高设计啦。
1: 系啊，仲要唔系话单单俾你任拣一不得止，佢仲要系用一啲高级嘅方法啦。一啲高級嘅物料俾你嘅，例如呢個你最愛嘅磨砂黑啊，即係呢個 matte black finish 咧，點解好咧？因為咧有時啲水漬嗰啲咧唔使見到咁核突啊嘛，一睇咧就睇到靚靚地啦。
2: 係啊，電壁爐咧都已經係包埋喺呢個69.9万起嘅呢個價錢啦，仲有已經預留埋安裝電動車嘅充電器啊，仲有嗱呢、這個有一個保安巡邏服務嘅，
1: 非常之安全又細心啊。咁所以想知道更加多嘅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銷售中心，就係1080 Elgin Mills， 即係同埋。Debut 同埋 Elgin Mills 嗰度移动嘅。
0: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AM1430 小英何志宏于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的，是2026年，
5: 2026年可能有些人是不是用紧2016年的电话，
4: 是06啊3G 是06，
5: 三 G 是由咁阴公真的是我不是讲笑，因为这个是 CRTC 已经出了加拿大咧，而係 phase out 3G， 咁你哋可能會話，仲有冇人用 3G 電話？
4: 有，
5: 其實係因為有好多人佢見到個右上角個電話咧，你睇佢寫住，好似唔知乜乜 LTE 嘅，總之有 LTE 個三個字就得啦，我就唔使驚話係 3G 冇得用啦。但係 CRTC 就提醒各位，亦都係頭先有啲人嚟問嘅咧，就係、是、右上角出現 VO 個 O 係製造嚇 ，VOLTE 咧，你就最好換電話啦。因為 3G 一 shut down 的時候呢，你是講不到電話的，
4: 陸陸續續 3G 的網絡會被取替，你的硬件只可以做到數據的流動，就做不到這個通話的。那你想知道多些怎樣可以用到便宜的價錢和自己 upgrade 一下呢，可以來到 Markfield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這邊我們的朋友會幫到手。
6: AM1430 李婷樂熙於列治文山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銷中心為嘉騰地產現場直播。
7: 好，介紹下點樣嚟到啦。咁呢個地方呢非常之方便嘅，咁去完 Costco 啊 shopping 嘅話亦都可以三分鐘內呢就嚟到我哋呢個位置啦，就喺 Leslie 呢夾呢個 Elgin Mills 以北嘅三分鐘內。咁同埋呢個呢未去到19街之前呢，向住呢個東邊嘅位置真係好闊落，同埋仲有呢而家講緊有10多間嘅呢啲嘅 townhomes 傳統嘅鎮屋，價格非常之好啊。
8: 我估計到呢你未來搬入嚟 Ivy Lee Towns 可以係越嚟越健康嘅，因為喺正呢一個樓盤對面咧，將會有一個咧可以媲美咧萬金市好多社區入面嘅社區中心啊，入面有圖書館啦，有游泳池等等。你試諗下啦，日日收咗工之後，同啲小朋友可能放完狗，佢嗰度做運動嘅，你個人都健康啲啊。
7: 咁啊，距離4042都係非常之近啦，因為呢一度咧唔需要三分鐘就到 Costco 啦，咁所以生活嘅配套啦，包括咗一啲嘅超市啊，仲有啲啊中西食肆等等咧，全部都包羅萬有。咁啊，同埋選擇上面咧，我覺得即係大家中意 Richmond Hill 啊嘛。
8: 嗯，係啊。所以變咗咧，快啲嚟到咧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啊，或者咧可以揾啊水晶姐姐嘅電話號碼416-557-8329，416-557-8329。
0: 加拿大中文電台
9: 齊心打造。 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虾头杨思敏。
11: 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各位朋友，周六愉快，星期六三点后机不可失节目时间，我是的奇王德基。讲到过去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焦点当然相当之多了，但是讲到其中一个焦点真的不可以不讲下香港股市先啊。哇，话晒呢，内地放完个十一黄金周假期之后，北水重返市场其实都只不过是两日咁多，即是星期四到五啊。哇，但是呢个港股波动性之大咧，都真系令人几惊吓嗰只嘅。系啊，礼拜四北水重返市场第一日，哇，港股直情可以用应声而下挫嚟形容噶。嗱，不过礼拜五咧就有翻个强力嘅反弹，话晒点讲都好，指数都叫做升翻成425点，重上24211点嘅水平，即系收复翻24200。嗱，过去经常都讲噶，版面上高咧，场内嘅牛证啊，睇好嗰啲产品咧，被强就是收回到77888899，即是说劏晒啲牛证之后呢，通常都会有啲技术性反弹，咁真係出现咗呢个情况啊。咁而恒指呢亦都呢叫做守返住啊，喺我之前讲嗰个黄金比率嘅重要支持位23920点，考验咗三次都叫做企得返住，算係咁啦。不过如果要真係分析的话，港股其实就算啊星期五显著反弹都好啦，都係私人独潮水，表现都比外围美股差㗎。係喎，喺过去一个星期其实啊唔止一次啦，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啊都创过无数次历史新高啊，虽然喺高位都系有啲回吐，特别呢就是因为 OpenAI 啊，咁佢哋呢就系讲话营业收入呢就大概500亿嘅美元。呢个数字呢比市场预期嚟讲呢去到成700亿呢的而且确有啲落差，咁所以个别嘅即係啲 AI 人工智能嘅股份啊，由 Nvidia 好 ,AMD 好，又或者台积电啊等等啦，都叫做喺高位就有少少嘅获利回吐式嘅整固啦。咁而呢个趋势呢亦都蔓延嚟到香港嘅。不过咁讲到香港嘅股市相对地比较疲弱呢，亦都有好多自己嘅原因嘅。当中其中一个呢就肯定同啲企业抽水嘅活动啊越嚟越频繁就有关系啦。咁又系喂，真系呢抽来也抽去，真系抽风教人掉眼泪㗎喎。嗱，讲到呢近期呢一啲配股集资甚至乎发行零息可换股嘅债券嘅一啲嘅行径呢都屡见不鲜嘅。其中剑桥科技就系以105.16呢就配售呢呢一个1844万股嘅新 H 股。当其时配股价呢折让呢就系8%嘅。咁当然啦，配得股就梗係有缘有因啦，有好多例如呢提升光模组产能啊，用喺呢上游战略投资等等啦。嗱，当然配股集资都係无可厚非嘅。嗱，不过咁密度太高，摊薄效应太大，就自然利淡股价，所以消息一出咁股价呢就自然受压啦。咁但係有另外一隻股份呢，逼人科技呢又配股啊，点会用个又字呢？係啊，因为佢今年一月上市，七月啊过咗半年禁售期，已经急不及待咧要喺市场度配股集资。咁今次嚟讲咧，就系呢一个配完七月份嗰次股份有90月嘅禁售期，或者唔准在佢哋喺市场度融资嘅呢个期限一过咧，就即刻咧出嚟配股集资啦。31.08嘅配售价，配售1.3亿股嘅新 H 股。嗱，唔好忘记啊，呢一转咧即系配股价咧。除了是比起之前收市價折讓 9.76% 之外呢，即是有個比較大的折讓呢，還要留意到呢，相對於對上那次7月份的配股價，當其時是成46.2，哇，那即是簡單講一句啦，7月如果啲機構投資者啊在你配股的時間拿了貨，去到你今次10月再配股呢，他們全部呢都起碼輸緊30多%的錢啊。都是那句啦，反映得到比市場的感覺就是说他哋 哋啊集资嘅力度越嚟越大，即系代表咧佢哋烧银资嘅速度啊就越嚟越快咯。嗱，当然都系啦，做光模组又好啊，做呢一个图形处理器都好，就真系要烧好多银纸嘅。咁开始市场就会开始有疑问啦。嗱，呢类型嘅企业好多咧都未有稳定盈利基础，纯粹咧都系靠高嘅股值去支撑嘅啫。咁嗱，一旦咧个股值要回落嘅时间，尤其是个营业收入增长保持唔到咧，咁个股价就受压啦。嗱，所以咧就算礼拜五啊个市都叫做反弹翻唔少啦吓，都系见到咧啲平台经济嘅科技股啊，个别金融股啊做翻好啲啲。人工智能相关啲硬件嘅股份，无论系做 PCB 又好，记忆体又好，处理器都好。股价表现咧都系麻麻地啊吓，未能够跟随恒生指数咧整体啊反弹嘅。当然啦，受到 OpenAI 啊吓呢一个营业收入未如预期嘅消息所影响，但系与此同时咧，亦都反映市场都会担心呢类型嘅股份咧，好可能啊吓，亦都要喺市场度进行咧一啲配股嘅一啲集资嘅行径。咁所以咧，亦都系叫做点啊，跌定先咯，惊定先咁解咯。好啦，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机不可失。
0: 沙飞宝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好气爽，尤其是呢一个 long weekend 咧，有咩好做咧？最好咧就系睇楼盘啦，因为咧你可以真真正正咁了解一下咧，你将会入住嘅 community 系一啲乜嘢嘅状况噃。系啊，咁啊讲到咧呢、這个都系 Richmond Hill 啊、英格倾啊、置底嘅价钱啊，全新项目嘅真屋啱啱开盘嘅啫，69,900起啊！喂，真系你冇听错，如果你呢个价钱咧，你真系冇乜可能咧可以喺 Richmond Hill 买到任何嘢咁滞啦 ，condo 都未必呢个价啦。但系而家讲紧咧呢一个价咧，全城置底啊，亦都可以买到不同户型的新屋，所以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在这里又在登记了，因为真的听到我们所说这个介绍的时候，你再来到我们1080 Elgin Mills Bayview 再详细看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Richmond Hill 的全新项目新屋69,900起，刚才所介绍的东西其实都已经是包住下去了，快点过来看我们啊。
13: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刻开始及窗外是蓝星是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 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0: AM 430，小英、何志宏与马表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4: 以下一段新闻报道，新闻内容是这样的，自带手机计划加新上网一起开，手机计划15元，新开台主线55元60G，加拿大计划哦60元100G，加拿大加美国计划四人同行着数，最着数60G的 bit 的计划呢60、60、50、40，
1: 卡
14: 喂，
1: 新聞係咁。今日有白樂希個好超嘅影子啊！但你啱啱講到呢個四人同行啦，其實好多時我哋做現場直播咧，我哋講四人同行咩啊？爸爸媽媽仔女係咪一家四口啱啱好？但係有冇今日有冇諗過調翻轉？好感恩，如果你而家揾到錢，你為人仔女嘅，不如咁啊！你哋嗰一家四口就係已經長大成人嘅仔女，幫爸爸媽媽開埋手機，一張單四個人。未俾晒，得唔得啊仔？
14: 每人平均买2.5咯。
1: 系啊，每人就已经有呢个60G嘅够晒用噶啦，系时候啦，要锡翻爸爸妈妈，不如呢个四人同行就系长大嘅仔女，再加爸爸妈妈啦。
14: 爸爸系中意锡嘅仔女，锡到佢老
1: 都可以嘅。
14: 我哋位置系 Marvin Mall 2楼 Bell 旗舰店。
15: AM1430 李婷、乐希、Uli 自民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7: 好，我们今天见到这么优美的环境，交通也很方便，还是大家喜欢的 Richmond Hill 的社区，就在这个 Leslie 站这个 Elgin Mills 以北3分钟来就去到这个 Ivy Lee Town。
8: 同埋呢，我一路喺度諗緊，除咗话个环境好啦、开阳啦、17楼底啦、多玻璃啦，其实呢个位置唔单止係近 Costco， 唔单止係近 Richmond Queen，又可以话俾你听，夜晚呢度旅游系比其他地方特别平嘅，可以悭翻唔少嘅。
7: OK， 咁啊讲到悭钱嘅话咧，当然而家就系买新屋就有 HST 嘅 rebate，
8: 好多悭好多啊！
7: 加埋咧， 我哋而家讲緊买呢一个系叫做 freehold 嘅 townhome， 即系冇管理费，完全冇管理费，以及仲有一啲咧现货嘅，甚至系 railing 嘅呢一种咧，亦都系有 double garage 喎。
8: 系啊，有前后院，有前后院，好处在于乜嘢咧？多绿化地方咧系会令到人心旷神怡嘅，咁同埋有好多嘅单位咧。个后院就对住个森林，即系话咧唔需要担心咧后面有人及下你间屋做紧啲乜嘢啊？
7: 咁好似许晶姐姐讲话，十七年嘅经验咧，都好想推介呢个咁好嘅位置俾大家，快啲打俾佢416-5783-29，我哋喺 Leslie 及 Alchemist 二北。
16: 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嗱，讲到外围，美股高歌猛进，高位整固，好简单，八个字形容完噶啦。但讲到香港股市咧，哇，低位咧叫做一个显著反弹，但相对高位咧都双向甚远，呢、这个都系客观嘅事实。嗱，当然啦，讲到香港嘅资本市场咧，其实喺未来整个第四季，我哋都要留意呢一件事嘅。嗱，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要解释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港息何去何从啦？系啊，真系息息相关噶，同大家，尤其是讲紧供紧楼嘅朋友，利息嘅转变就梗系息息相关啦。嗱，讲到咧喺过去呢段时间，联储局九月份加完呢一次息之后咧，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十月份理论上都可以维持利率不变噶啦。嗱，系啊，因为越嚟越多联储局嘅官员都已经系派晒定心丸俾大家。冇错，主席沃什咧就唔会作出前瞻性嘅评估噶啦。咁但系包括副主席啊 Jefferson 啦吓，呢一个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士啦，仲有咧啊沃勒咧，最近咧都有好明确地讲咗佢哋嘅睇法。嗱，个别嘅会讲话。加息唔代表一定要呢即係加完一次就接住再加嘅。可以呢停一停唞一唞再等一等再諗一諗嘅。当然呢个係我繪形繪聲啲嘅讲法啦。但客观嘅事实呢就係好多联储局嘅官员都表咗态，就話九月份加息之后呢其实係有充分嘅时间再判断一下呢个加息嘅效果同埋點樣影响金融市场唔同嘅环节嘅。如果睇返呢近期嚟讲呢美国嘅最新嘅包括係新生令失业救济人数啊，又或者整体通货膨胀啊，都叫做咧通胀压力有些微放缓。咁仲有咧，如果真系要理解而家目前嘅通胀，虽然仍然系挥之不去，甚至乎个别联储局嘅官员嘅睇法系，除咗美伊战争导致国际油价高企，霍尔木兹海峡、红海、黑海未能够顺利通航，导致油价上升，柴油更加咧就系大幅价格飙升之外，都系咧有另外一个原因嘅。罪魁祸首系乜？咪就係美國推出嘅好多不同類型巧立名目嘅所謂關税囉。係啊，因為你加咗人家關税，咁當然啦，人哋入口商就要負擔呢個成本。但最終嘅售價，即係呢啲產品及服務去到美國嘅市場，簡單一句咪即係賣貴咗囉。咁所以其實美國本土嘅通脹，我認為啦，罪魁禍首都係特朗普，因為如果冇呢場美伊戰爭，冇呢啲關税，通脹又點會咁高呢？不過咁講到呢一秒鐘呢，環球金融市場呢聚焦嘅焦點呢就都係放咗喺呢一個所謂嘅美伊戰爭嗰度。咁最新消息就話呢，美國同伊朗呢而家有返有限度嘅一個嘅溝通，其中另外一個幾關鍵嘅原因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呢聲言話喺11月3號中期選舉之前是不會對伊朗進行軍事行動的。咁而呢伊朗外長呢都話呢同美國有一啲有限度嘅接觸，幾日之後呢就會再回應一下美國嘅方案嘅。不過咁正所謂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嘛。所以呢都好難講，最終呢佢哋會係有得傾啊，定係講話有得傾，實際上都冇得傾。不過都係嗰句，呢場美伊戰爭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解決呢？最新的消息呢就是這個胡塞武裝呢就是襲擊呢沙特阿拉伯呢兩個機場的一些設施，更加有人員呢是傷亡的。即 係話咧啊，呢、這個好複雜嘅關係啊，包括咧由美國到伊朗到以色列到黎巴嫩真主黨同埋胡塞武裝，都係嗰句啦，邊會咁容易解決嘅？所以咧個國際油價咧啊，即係居高不下咧，可能都係一個無奈嘅現實嚟嘅。好啦，咁啊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咧會有機會難逢訪問環節嘅。
17: 我嘉投地產水晶姐姐今期筍盤推薦列治文山黃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費鎮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十九街，三分鐘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廁，前後私家花園，真正零管理費僅949000起，限時送你高達116000星級優惠。本週末李婷、張志文、樂熙現場直播，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電話俾我睇示範單位，416-557-8329。
18: 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好，咁我哋位置咧喺 Marfield Mall 二楼啦 ，Highway 7嘅 McCowan 啦，呢边系一个旗舰店嚟嘅。咁呢个朋友咧就最熟悉咧就系 Bell 佢哋嘅系统，点样可以尽快帮你处理唔同嘅问题呢？譬如好似悭多啲啦，同埋再悭多啲啦，同埋再悭多啲嘅，呢度就可以帮到你手啦。
5: 係，我哋上個星期嚟都未有嘅呢一個新鮮滾熱辣嘅咧，就係呢個 Virgin 啊，因為我哋呢度三兄弟啦 ，Bell 啦 ，Virgin 啦，兄弟姊妹啦嚇，同埋 Lucky。咁 Virgin 咧，我哋今日做現場直播嘅時候咧，就出咗一個咧叫 Bring Your Own Phone， 即係自帶手機計劃，$45就有20GB嘅。我再啱先睇到，原來係如果你係 Virgin Plus 嘅用户咧，好多時買戲院嗰啲戲飛咧、戲票係 buy one get one free 嘅，即係好多呢啲 entertainment 嘅優惠喎。
4: 係話就俾 Virgin Plus 咧係有一個特別嘅會員制度嘅，你成為佢哋客户嘅話咧，就可以享受到佢會員限定嘅優惠，可以係睇戲，可以係食飯，可以係購物㗎。
5: 冇錯，咁如果你係
4: 旅遊都有啊，你
5: 想了解一下 Bell Virgin 同 Lucky 嘅計劃咧，過嚟呢度 Marfield Mall 二樓，我哋 Bell 嘅旗艦店等緊你。
3: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溝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看樓416-668-8688
19: 恩語同路人
20: 我哋嘅嘉宾系曾慧妮。
21: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头嗰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妈咧嗰日嚟探我监，系喊住咁讲：阿女，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
2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3: 沙飞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1: 宝宝话做得我哋1430嘅听众咧，都系特别醒嘅。当佢听到咧呢啲咁靓嘅笋盘，当咧都真系咧越嚟越多人嚟到呢度睇下呢一个盘嘅噃。
2: 嗱，了解一下呢、這个 Richmond Hill Young and King 嘅呢个地段，至抵呢个价钱69,900起，系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啱啱开盘嘅啫，上个礼拜一个项目嚟嘅，叫做 Bond。
1: 系啊，嗱，除咗呢个价钱，当然包间屋之外咧，佢入边嘅配套咧，仲要系升级版啊，都系包嘅。例如呢个5件嘅电器啦。是俾你自己揀嘅，佢有個 voucher 俾你啦，9尺嘅樓底啦，亦都係包嘅。呢、這、一個 ceiling 咧係8捋捋嘅 ceiling 啦，就 ceiling 咧係包嘅。高級磨砂黑咧就 matte black finish 咧係包嘅，仲有好多嘢都係包嘅噃，
2: 包括呢個石英石台面啊、廚房吊櫃啊、加高設計啊、電壁爐啊，呢啲全部啊都喺呢個咁優惠嘅價錢啊。其實真係呢個的的確確係好值得我哋嚟睇一睇嘅。我哋嘅地址係1080 Elgin Mills 隔 Bayview。
16: 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拿错嘅访问环节，今个星期咧继续请嚟上个星期嘅好友嘉宾就系刘伟恒导演啊。
24: 咁啊 ，Hello 大家好。
12: 系啦，电台 DJ 啦，电视剧啦，电影嘅导演啦，编剧啦，共嘢一路嘅工作好多嘅，仲系报章专栏嘅作者。咁好啦，
24: 咩嗰啲我妈成日讲啊，咩周身都冇张利。
12: 唔系，我哋而家周身都系必要嘅，就算我作为一个分析员，都唔系净系打一份工嘅。咁啊好啦，咁啊 Benny 导演嗱，上个星期咧都讲咗好多你喺人。
6: 人生啦，喺最初做電台嘅工作，遇到嘅人同事，遇到嘅伯樂，包括係餘爭前輩阿蛋哥，到後來你話唔打唔撞啦，緣分啦，咁但係其實亦都係憑你一個人嘅努力，由寫廣播劇到慢慢做咗電影嘅導演，到今日。咁但係咧，我今日咧就想集中同你講呢個話題，就係講咧啱啱喺即係 View TV 咧已經係好成功咁即係播出，並且咧播完啦嚇，就係《日落下的彩虹》最新嘅作品。嗱呢套劇咧，我諗就喺傳媒啦、網民嗰個所謂嘅關注度咧，係即係近年啊。嗱，我純粹作為觀眾，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喺 View TV 有個節目啦。咁但係我即完全一個個人嘅觀眾嘅感覺就係、是，哇！輿論嗰個討論度好高喎、每一集出嚟之後，啲人就會去分析啦，啲人物嘅關係啦，即係點解會係咁樣啦？咁即係近年係少見嘅，即係坦白講，可能係過往可能集中係啲資源啊，或者啲觀眾係睇某一個電視台嘅作品，但今次係好逆轉嘅、即係對於 ViuTV 嚟講咧，我覺得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劇集啦。你自己點睇咧？嗱，即係最初咧睇播嘅時間咧，你嘅心路歷程到現在，其實我只係收過呢個 WhatsApp 我就
24: 支持下啦，
6: 支持下啦咁樣。咁到現在過完啦，輿論嘅反應好好，網民嘅反應好正面，好在地，好貼地。其實點解會有呢個意念？日落下的彩虹咧，呢個故仔最初係點樣嚟嘅呢？我知道你同呢一個彩虹村有好多淵源，聽你講。
24: 哦，咁要講翻2009年啦。咁當時我就係一個即係屈不得志，又冇氣魄，跟住人生又攪咁教嘅一個死僆仔啦，又冇錢又窮啦。咁人生低潮嘅時候，就有一位醫生就邀請咗我去彩虹村嘅一個教會嘅查經班。咁、我就由嗰陣時開始就信咗主啦。咁人生重建啦，結婚啊，生小朋友啊，咁又慢慢走來，開始有少少嘢做下。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一個禮拜有兩三日，甚至乎三四日就喺彩虹村，
6: 就翻教會。
24: 但係我唔係住嗰度嘅，即係我住港島區。但由於我教會喺嗰度，咁就開始同嗰個社區建立關係啦。即係有時去探訪一下啲老人家啊、去唔同佢哋啲社區中心做服侍啊。咁又有查經班啊，自己又開始帶組啊。彩虹村竟然就因為咁嘅關係咧，就好似變咗我哋一個屋企。識咗好多人啦。咁後來就聽到嚇彩虹村重建
6: 我要拆喎。
24: 咁其實講咗好多年㗎啦，講咗起碼我由加入教會嘅時候應該話要重建，但真真正正就係2021、2022、2023呢啲時間啦，真係殺到嚟啦。咁喺我哋嘅社區當中咧，我聽到好多唔同嘅反應，有啲人就話：哇，好啊，終於有得搬啦，住咗幾十年啦。有啲就話咧：哎呀，我唔想走啊，拆咗搬就算重建完咧，我都唔知道有冇機會翻嚟。咁有好多呢啲嘅聲音喎。咁原來個個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個個都有啲唔同睇法，呢係個 drama，
6: 係個係啦，
24: 係個 drama 嚟嘅喎。咁不如試下有機會嘅話，可唔可以用一個電視劇去記錄彩虹村咧？表面上係講重建，但係實際上係講上一集講嘅就係重建關係，啲人嘅關係唔係咁好喎，夫妻、父子、兄弟姊妹、朋友，可唔可以借住呢一個題去講重建彩虹村，亦都重建入面嘅人嘅關係咧，
6: 都係需要重建嘅。
24: 係啦，咁就慢慢就寫 proposal 啦。咁我第一個就揾潘燦良啦，因為潘燦良就係我合作咗兩部電視劇啦，同埋好信得過大家嘅演員同埋導演嘅關係。燦哥好難得啊，因為佢係一個劇帝，
6: 係啊，好資深啊，係
24: 演戲又咁好睇，佢又信得過我喎。咁大家又即係叫做唔打唔撞，揾咗佢嚟演，到會一齊傾劇本，一齊修改劇本，一齊發掘人物。咁我多謝潘燦良先生好信我。
6: 即係原路都係同佢一齊
24: 好熟㗎，
6: 並肩啦。
24: 咁好啦，到我有呢個題啦，想寫彩虹村，我就第一個揾燦哥。我話喂，拍彩虹村啊，梗係好啦。我喺嗰度大嘅，
6: 又係咁，
24: 因為我知道燦哥喺嗰度大嘅，其實好神奇，
6: 你知道嘅，
24: 我知道佢喺嗰度大嘅，咁所以我第一個就揾燦哥，咁燦哥又對於彩虹村好有感情嘅，
6: 當然啦，
24: 係啊，佢喺嗰度成長，咁燦哥話得啦，你唔使講乜啦，拍，我話你唔使知道我寫咩。得噶啦，拍啦。咁當然
6: 係因為主題，
24: 因為佢信任啊，即係其實佢知道我寫嘅嘢係咩風格，佢知道我唔會寫一啲叫做
6: 唔會太誇眾取寵，
24: 或者唔係佢河車嘅嘢咧。咁所以多謝燦哥啦。咁第一個就有燦哥啦。
6: 但嗰陣時已經係個意念係要寫電視劇嘅劇本，
24: 電視劇噶啦，
6: 拍電視劇，
24: 其實喺
6: 電影嘅，點解咧？
24: 因為呢個故仔，我覺得唔係啊，喺電影發生。當然你問我而家有冇機會，可能有啦。
0: 係咯，就係調翻轉啦。呢個一陣先問啦，即係拍完咯，成個電視劇。但係當初你意願諗住係
24: 純粹電視劇，
0: 電視劇㗎啦。
24: 因為
0: 人物關係，
24: 所以睇一條村啊嘛，
0: 一條村好多人，
24: 好多人，好多唔同嘅人，即係老中青。咩人都有，咁即屋村入面就係咁噶嘛，咩人都有。咁所以我 day one 就諗住寫電視劇噶啦。咁啊，燦哥二話不說之後，咁我就去砌啦。咁啊，有阿思榮啦，咁啊，嘉怡就二話不說啦，又係因為已經合作咗好多次啦。不過我就唔可以再擺佢同阿燦哥一齊啦，我要分開佢。咁我就再寫另一條線，跟住假下有一個咁好感恩，又有啲前輩啦，夏雨哥啦、國風哥啦、張雷哥啦，同埋婉兒姐吳婉兒啦，呢啲相繼都加入啦。啊，跟住啊，邊一個喺 Viu TV 好戲之人？是可以年輕的串連曬成個古仔啦，Stanley 啦，識咗好耐未合作過，不如試下啦。咁啊，慢慢慢慢就建構咗而家嘅呢廿個嘅主角出嚟啦。
0: 係，咁啊，即係都係通過呢個緣分，但亦都通過之後咧，即係慢慢建構個班底啊、演員啊。其實咧，我作為觀眾，我覺得只係覺得嗱導演咧，你揀嘅演員揀得好好，佢哋當中個火花亦都係建構咗成個故事，令到即係呢套劇係令到無論傳眾度啦，又或者係觀眾嘅共鳴感係特別強嘅。咁啊，可唔可以講下當中嘅一啲嘅有趣嘅經歷咧？嗱，因為你唔係嗰個大噶啦，咁但係燦哥嗰個大噶喎，係啦，咁啊，仲有咧其他嘅演員啦。咁當然有啲人合作過啦，有啲人冇嘅。咁點樣去慢慢令到大家都會投入呢件事，令到
24: 我諗推進第一樣嘢叫做日落下的彩虹。咁呢個名係由始至終都係呢個名嚟嘅。講彩虹村，咁我 day one 就同團隊講，我話呢個劇係一定要喺彩虹村拍，即係所有嘢喎。
0: 梗係啦，
24: 屋景
0: 寫實好緊要
24: 的。佢哋行過嘅地方都一定係彩虹村嘅。咁啊，好感恩啊，又係好多謝房屋署。佢哋咧一聽到呢個 project 咧就啊幾正
0: 好有意義啊，
24: 幾正面喎，又會留低記錄喎。咁佢哋就將一啲已經搬走咗嘅居民嘅單位就借俾我哋拍，不過係吉嘅，
0: 吉嘅，你要再佈置，
24: 因為佢整清走曬噶嘛。咁我哋好多謝偉大嘅美術指導同埋佢嘅團隊道具組，
0: 重建翻曬，
24: 真係重建翻曬，
0: 寫實嘅一個，
24: 冇錯，佢哋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咁啊，我仲記得第一日。當我帶阿燦哥去佢個景嗰度啊，即係佢哋呢個賓哥賓嫂屋企。
0: 但佢滿唔滿意咧？
24: 佢話：哇，好似賓嫂屋企咁喎。
0: 哇！
24: 咁啊，因為一望出去外面就係彩虹村，係嗰啲 sofa 啊，嗰啲陳設都係
0: 居民會用
24: 嗰陣除嚟嘅。咁啊，所以好多謝美術組，佢哋好好啊。除咗有個咁好嘅景之外，佢哋真係陳翻。彩虹村嘅街坊佢哋做嘅嘢，咁我哋就跟住就喺嗰啲咁細嘅單位度拍啊，亦都好多謝彩虹村嘅商户，咁有啲嘢借俾我哋拍啦，譬如阿燦哥嘅理髮店啊、文具鋪啊，相繼就借俾我哋拍，咁以至到我哋成個劇，我諗90%嘅內容咧，都係喺彩虹村發生，
0: 都環繞喺個屋，
24: 都係彩虹村嗰個打卡嘅籃球場，嗰啲停車場，嗰啲大街小巷，嗰啲騎樓底，全部都係彩虹村，咁。觀眾睇就會覺得好寫實，咁當然個過程就好艱難啦，艱難就一陣間再講啦。
0: 係啦，咁啊，幫我聽埋廣告，穿特翻嚟繼續有機會落實。
9: AM 1430李婷樂熙 Uli 自民山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銷中心為嘉騰地產現場直播。
7: 咁啊，見到小晶姐姐不停咁講嘅電話，亦都因為好多朋友咧打去俾佢啦，問清楚啦呢一個成個嘅詳情啦。咁真係嘅，即係要請教啊 Crystal 啦，有關於而家咁多樓花點樣選擇，究竟係咪適合自己嘅選擇？
10: 適合自己咧，其實除咗俾錢嗰、那個啦、供款嗰個之外咧，有時都要諗下小朋友嘅。今日嚟到好多咧睇呢個示範單位嘅朋友咧，都帶埋小朋友嚟，因為的而且確係嘅。可能我哋細個都經歷過咧，就係話爸爸媽媽我搬屋，我都唔知中唔中意嗰個區，中唔中意個間隔。但當小朋友嚟睇埋咧，知道哦呢間房係我嘅，嗰間房嘅細佬咧，你又更加容易等全家人去接受呢個新嘅房地產嘅項目咯。
7: 咁啊，尤其是你中意咧呢個社區，就因為除咗係即係個屋價啦，嗰種傳統鎮屋嘅一個 advantage 啦，新屋嘅 HST 嘅 rebate 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小朋友嘅未來啦。咁所以好多時候你見到呢一邊嘅學校區啦，甚至運動設施啦 ，Richmond Green 同埋同埋附近嘅所有嘅 hockey 啊等等嘅足球場，全部咧。配套都有曬㗎，
10: 冇錯，未來緊要，現在都緊要，現在我肚餓，要去 Costco 食只熱狗，
7: okay，
10: 又係幾個幾分鐘之後啫。即係記住我哋個位置咧，就喺呢個二號 West Wise Avenue 啊，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416-557-8329。
8: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型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3: AM1430 小英何志宏與 Marvel Mall 二樓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14: Bell 咧就托我哋同大家讲，感谢大家一嚟嘅支持啦。咁佢哋会继续咧做得更加好，最紧要就系做好靓啲，做新鲜啲嗰条光纤，等大家上网嘅时候咧可以更加畅快同埋稳阵嘅。
5: 冇错，咁啊 Bell 咧其实呢个真系一条龙啊，所有嘢你可以喺晒个账单度 ，Bell 系照顾晒你，由你嘅电话喺屋企，你个 WiFi 喺屋企啦，到手提电话带出街啦。到去旅行啦，或者甚至我要喺手提電話嗰度打電話，同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親戚接軌 ，Bell 都可以為你做到，而且仲可以全部嘢一張單，一家四口一張單啊，仲更加抵添啊！
14: 係咁啊，總之大家都係自己人啊，最緊要咧就係聯絡得嚇，或者係嗰個叫做關係更加緊密嘅。咁啊，如果你係某啲公司嘅朋友係同 Bell 已經有個聯繫嘅話咧。又或者你 CA member 嘅話咧，會有額外嘅折扣添。
5: 冇錯，嚟呢個 Bell 啦，我哋仲有好多優惠俾你嘅，串流平台嗰啲咧 ，Crave 啊、Netflix 再加 Disney Plus 都只不過係15元一個月嘅啫，仲有好多嘅組合嘅優惠。咁嚟到呢一度 Bell 咧，我哋就可以一一為你介紹。
14: 旗艦店呢邊有三大唔同嘅品牌 ，Bell Mobility、Virtual Plus 嘅位啊 ，Lucky Mobile 適合唔同朋友嘅需要。佢位置係喺呢個 High Reserve 嘅 Macau 嘅 Marvel Mall 二樓。咁因此嘅直播到此為止，我哋下次再見。
5: 拜拜。
15: 沙飞堡李英伟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5: 真系69.9万起咧就可以入到呢个 Richmond Hill 全城之底嘅 townhouse， 讲紧嘅地点咧亦都系非常之无限好啊，就系 Young 同埋 King 噶噃。嗱，我哋呢个咧就系十全十美现场直播嘅 last 一 cut 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咧呢度嘅展销中心咧1080 Elgin Mills 及 Baby 咧就系到6点咧先至系收工嘅。不过听日晏昼咧我哋会继续咧同呢个嘅屋顶一样啊，系滑溜溜嘅何志宏咧，我会同佢喺度做现场直播嘅。单止我听日啦，仲听闻啦，仲有呢个高级磨砂黑嘅宝宝都会喺度噶喎，好中意啊，系咁任我呢个高级磨砂黑啊，
26: 加个高级就 OK 啦。
25: 咁我听日咧继续都会同阿莎咧就系推介呢一个 Sunny Communities 啦，就系 Richmond Hill Young 同埋 King 置底嘅全新镇屋69.9万起。咁听日见好噃。嗱，记住啦，我哋继续嚟呢个地址啦，1080
27: 黄德基。
0: 好啦，繼續機會彈復訪問環節同劉偉恆導演傾偈啊，咁頭先咧就講到下咧，日落下啲彩虹咧，其實就係源自於咧一個哇，即係對於呢一個彩虹村嘅一種懷念，因為你都喺呢個村咧，就係都無論係侍奉啊、翻教會啊，亦都建立咗一定嘅關係，咁啊有緣分，咁啊亦都遇到而家嘅班底。過程咁當然啦，有困難啦，亦都可能有啲趣事啦，咁啊繼續聽你分享。
24: 過程就因為你知啦，香港拍電視劇嘅資源好少啦，咁演員嘅檔期亦都好難度啦。我哋有20个主角，20个角色啊，應該咁講。
0: 仲要互相串連。
24: 冇錯啦，咁啊即係又要多謝即係導演組，特別係副導演阿 Bell 啦，佢哋好犀利，即係點樣排期表啊？每個演員都有一定嘅份量嘅時間，又有佢哋好多嘢要去照顧，咁點樣可以吸吸含喺46日之內個檔期？我得咁多啫，
0: 即係46日嘅咋？哇！
24: 要拍曬佢，然後咁啊，梗係好扯啦。頭先講啲單位咁細，咁你擺三部
0: 機啊，
24: 點拍咧？點樣移燈換燈、洗手食煙燙飯用咧？咁啊，入邊係團隊的配合，攝影指導啊 Teddy 好好啦，美術好好啦，導演組好啦，製片組好幫手啦，啲時間砌得好好啦。咁當然亦都要好多謝演員，即係呢班演員咧，真係，唉，我每一日都好感恩，哇！即係人生何德何能，有呢一手牌啊！
0: 佢又唔止演技出色咁簡單，
24: 個個都係獨當一面嘅。嗱，夏雨哥、郭峰哥，
0: 唔使講，
24: 個個得跟住。 燦哥頭先講咗，何詩穎
0: 係
24: 劇後，周嘉怡又係好獨當一面嘅，而個個都可以做主角。強尼係 ViuTV 嘅一哥 ，Stanley 係而家喺 Mirror 入邊最隻手可以嘅演員，
0: 冇錯。
24: 又喺日本，又喺馬來西亞拍戲，台灣又有，哇，個個都係好有份量。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哋佔嘅戲咧，只不過係兩集。或者兩集半，張錦晴啊，即係演戲啊，好多人嘅老師，佢哋唔介意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我當日點樣去說服佢哋咧，就話你放心，雖然戲唔係好多，即係個份量唔多，但係你一定有得演嘅，因為每一個故仔都係一個有起承轉合嘅故仔，
0: 即係過足戲癮嘅，
24: 係啦，同埋有發揮嘅，
0: 發揮嘅。
24: 咁多謝佢哋嘅信任啦。咁我哋咪就係喺嗰46日入邊點樣？扭盡六淫，
0: 哇！
24: 頂住壓力，天氣世界嘅變化，咁然後就去拍咯，
0: 係
24: 艱難噶，相當艱難添，
0: 46日嘅日子，
24: 15集係啦，
0: 即係如果你話從一個成本效益嘅角度嚟計咧，都真係好高喎，真係你諗下播都播15集嘅喎。
24: 但是你
0: 4日6日做客咗，
24: 但是其實
0: 都要休息、瞓覺同放飯嘅喎。
24: 放咗4日假
0: 咯，係
24: 咯。其實你問我咧，就4日6日就係面嗰陣嚟嘅啫。真真正正成個 project 由早期寫劇本到後期製作宣傳，其實2年幾咯。
0: 兩年幾。
24: 咁你諗下，即係用人生嚟講，一個人有幾多個2年幾啊？即係你啊識得計數啦。成本效益嚟講，一定係計唔掂嘅。即係一個人你花
0: 唔係淨係拍嗰46日啊嘛。
24: 係啊，因為你嘅人你花咗2-3年嘅時間，去投身一整個 project， 所有嘢都關你事。咁演員都還好喎，佢哋拍完呢個可以即刻拍第二個，我唔得
0: 啊！你唔得啊嘛！
24: 第一頁紙到而家，我套劇都播完，我仲做緊宣傳。
0: 係啊，
24: 咁我人係冇辦法可以，即係當然我中間都有其他嘢要做下，因為我都翻電台。但係一個 project 你燃燒15日嘅啫，嚇，就得嗰15日出街播，就係嗰15集。然後你就要去又要由頭再懷孕，再生啊，再生，再養咁樣，你諗下幾漫長嘅故事。
0: 即係呢個就係咧，作為一位電影或者電視劇嘅導演，其實背後都有啲辛酸㗎，
24: 好辛酸㗎。
0: 大家睇就好開心，哇！真係好有感染，可能讚人熱淚咁，但係真係背後嘅工作咧，真係唔係話真係好短時間可以完成。真係歷歷在目啊！咁好啦，但係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喺呢個劇好開心啦，播出嚟嗰個回響好大啦，好受歡迎啦。咁下一步咧，我好想問下你啦。
24: 我都唔知喎，你咩好介紹？加拿大中文電台需唔需要廣播員啊？
0: 喂，廣播劇
24: 或者海外嘅主持啊？
0: 呢個係
24: 直話路線，
0: 請都唔知請唔請到啦。
24: 直話路線係啦，我都識㗎加拿大。
0: 係咯，咁但係我好想問咧，就係頭先我哋私底下傾偈咧，都講話嚟緊都會嚟北美洲喎，因為你又參加一個影展喎，嗰個可唔可以分享？
24: 哦，嗰個係因為我之前幫海洋公園就拍咗一條紀錄片啦，就講呢個熊貓嘅龍鳳胎家家得得嘅一啲成長啦，佢同飼養員嘅故事啦，咁啊好感恩有機會入到加拿大嘅影展啦，咁所以我10月份都會有機會啦嚇，我相信啦，唔講咁實住，有機會去多倫多嘅，咁但係就唔知道個行程會點樣啦，咁希望有機會可以即係同。中文
0: 即係而家呢個係參展嘅咯噃，
24: 冇錯。
0: 咁即係其實有叫我獲獎機會喎。
24: 咁啊唔知啊呢、這個。
0: 喂，咁啊預祝你即係一擊即中啦，呢度就起碼預祝。
24: 咁但係有最開心嘅都係有機會可以帶住自己嘅作品去唔同嘅地方，譬如可能去到多倫多見下啲觀眾，見下啲聽眾，咁都係一件好難得嘅事。
0: 喂，但係頭先你講話幫海洋公園而家參展嘅呢、這個係一個乜嘢形式嘅作品嚟嘅？
24: 其實係紀錄片嚟嘅。
0: 紀錄片嚟嘅，
24: 因為香港第一次有龍鳳胎出世啦，咁佢哋嘅成長其實係奇蹟般嘅嘛，因為熊媽係好難懷孕嘅，仲要喺香港生，而佢老豆就係香港嘅盈盈同埋樂樂，即係阿爸阿媽就係盈盈樂樂啦，即係土生土長嘅香港龍鳳胎。咁我就其實係兩年幾之前就開始由佢即係手指公咁大隻就開始拍。一路拍佢成個團隊啊、成長啊、整個過程啊，咁呢件事咧同時發生緊嘅就係《日落下的彩虹》啦。我嗰邊就籌備緊電視劇，呢邊就間唔中每個禮拜就攞部機入去拍下啲熊貓嘅成長，同啲飼養員傾下偈，講下你背後嘅辛酸。咁啊，兩部其實平衡製作緊嘅。 咁由於紀錄片係好漫長嘅時間，咁我亦都唔係一個拍開紀錄片嘅人，但係又多謝海洋公園嘅信任啦，俾我一個機會去記錄呢件事情。咁當然我亦都會擺翻我嘅元素落去喺呢套叫做從一百克開始嘅紀錄片當中咧，唔單止係家家得得嘅成長，仲有飼養員、屋企、親情。其實入面都有我
0: 嘅關係，
24: 係啦，有
0: 寫神好似
24: 有嗰啲元素喺度嘅，即係哦，你估照顧熊貓咁簡單啊？佢屋企都仲有小朋友要照顧嘅噃，咁佢屋企嘅小朋友會唔會呷痛㗎？會唔會投訴㗎？咁我就覺得，如果淨係講兩隻小熊貓嘅成長，咁就唔使我拍啦，即係
0: 或者太單調啦，
24: 或者好多做開動物紀錄片嘅人都可以拍到，咁我就係好想講翻人啊嘛，
0: 人物
24: 即係人物同埋動物嘅關係，人物同埋家庭嘅關係，咁呢個就係我好想寫嘅嘢咯。
0: 而呢個亦都係即係正正係更加吸引嘅一個元素啦。好啦，咁首先咧就係希望好期待啦，你嚟緊會嚟多倫多同加拿大，
24: 希望嚟到，係一日未上到機都唔敢講住。
0: 係咁啊，亦都預祝你咧喺影展咧取得佳績啦。咁啊，應該咁講，作為觀眾咧，頭先你講無論熊貓嘅紀錄片寫實得嚟咧，有啲人性化元素，到日落下的彩虹，其實咧都係為香港咧留下咧一啲電影嘅一啲記錄同埋將來嘅回憶嚟嘅，因為呢啲客源就冇噶啦，彩虹村拆咗就真係想拍都拍唔翻嘅，真係唔通 AI 啊，又係啲 CG 咩？嗰啲太唔寫實啦！我作為觀眾真係唔中意。好啦，再有個問題問阿 Benny 啦，咁嚟緊咧有啲咩工作目標同大計啦？即係話由你嘅人生由呢一個電台開始，到創作廣播劇，到成為 DJ， 到而家你繼續做緊電目主持人，拍電影、拍電視劇，其實即係人生係咪好多 checklist 都 tick 咗嘅咧？咁而家未來仲有啲咩目標？
24: 我都唔知啊！呢個問題，
0: 你好隨遇而安嘅個人，
24: 唔係㗎，每一日都營營役役啊！因為嗱，咁都要生活㗎，咁啊講出嚟就梗係好好聽啦，追夢啊，哇，人生目標，咁但係咁亦都要翻返去現實啦。現實就係香港嘅影視圈其實係一個大寒冬當中，影視製作越嚟越少啦，咁又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娛樂啦，亦都有其他唔同嘅平台嘅競爭啦。其實是很難做的，即是哎呀好像很風光啊，今次反應很好，但是老實說我都未有下一部作品的著落住的，我都不知道會拍什麼，當然有些邀請啦，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投資者或者電視台又喜歡我又喜歡的題材，但是很老實說我現在真的未有下一部的落實住的。
0: 咁但係喺創作嘅方向咧，會唔會都係沿用翻而家嗰種比較寫實啊、貼地啊、即係好香港人情味嘅風格？
24: 我諗我暫時都會傾向係寫呢啲嘢。咁當然希望喺導演啊，或者係講故事嘅技巧上面可以再提升啦。你問我自己每一集睇得，哎呀，點解
0: 得唔得㗎？點
24: 解咁樣拍㗎？哎呀，可以好啲喎、啊！原來有啲嘢真係做得未夠好喎，咁係咪可以再？
0: 藝術家永遠都會挑剔自己嘅作品嘅。
24: 係啦，即係可唔可以有再高階啲嘅進化咧？今次咁多嘅反應，其實入面亦都有好多意見喺度。我點樣可以又唔好停留咗喺呢一步，而係可以即係再進步啲啦。咁希望下一個作品，哇，就應該咁講啦。希望仲有下一部作品可以拍，
0: 一定有嘅錄像嚟。
24: 希望可以再提升自己拍出嚟嘢嘅質素啦。
0: 係，咁啊，時間夠，再一次多謝曬劉雲，
24: 多謝丁奇，多謝喺加拿大嘅聽眾。
0: Thank you，
24: 好，拜拜。
3: AM 1430李婷樂熙於列治文山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銷中心為家庭地產現場直播，
4: 真係要把握機會啦！因為今日咧介紹嘅 Ivy Town 已經係睇到呢個樓花市場一個非常之吸引嘅價錢嘅同時咧，係買到傳統鎮屋啊，2400尺同埋有 double garage 嘅，咁亦都有一啲現貨咧

0: 分分钟已经买嘅时候悭咗廿几三十万。
1: 冇错，咁难得嘅机会咧，真系可一不可再。以后 West West Avenue 嘅，或者咧就是、你嚟到咧时及十岛街咧，可以见到阿水晶姐姐嘅旗帜咧，搵得到啦。416-557-8329，416-557-8329。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係由69,900起咋，冇错，係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能量饮品越来越普遍，快餐店买得到，是不是代表小朋友可以放心饮？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特别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拆解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加拿大卫生局对不同年龄人士摄取咖啡因有什么特别的指引？心跳加快、手震、失眠，还有哪些是你估不到的副作用？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00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5: 机不可失，黄德基。
6: 好啦，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快速讲埋另外一单息息相关嘅消息啦，咪就係呢港息囉。嗱，讲到近期嚟讲呢，港股都係相对偏远，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好多息口敏感概念股呢都係受压嘅。嗱，源自于呢香港呢就有联系汇率制度，美国加息，香港银行未必一定要即时跟加最优惠利率㗎。嗱，不过我都曾经预测过，如果联储局去到年底12月再加息一次25个基点，累积加息幅度去到半厘嘅话咧 ，OK， 届时咧香港啲中型、大型、小型啊咩型嘅银行都好咧，好大机会咧就真系会硬桥硬马咧，就将啊呢个最优惠利率上调。嗱，我个人预期嘅幅度咧，可能系联储局累积加息半厘，佢先至加咧就1/8厘0.125都唔出奇。嗱，不过咁一加个 P 咧，大家供楼成本就上升㗎啦。係啊，因为大部分香港嘅朋友供楼都用 H 按 ,H 即係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就係浮动嘅。近期嚟讲，面对住呢港元汇率持续偏弱，好快有机会跌到弱方保证，届时拆息亦都有机会抽高。咁再者啦，银行嘅资金成本亦都可能受到影响。咁所以如果联储局12月加息呢，各大小银行加息1/8嚟呢，呢个都是几合理的推测。嗱，届时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咁当然啦，就即系话香港嘅利息成本就上涨噶咯噃，咁影响各行各业，少少地都有嘅。咁所以咧，近期嚟讲，点解咧息口敏感股有呢个变化，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嗱，仲有除咗礼拜五港股显著反弹之外，呢段时间港股都跑输嘅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港元汇率咧都持续偏弱嘅。系啊，因为同年期嘅美国国债收益率啊，比例如香港嘅金融管理局嘅票据啊，都系咧高息好多啊，咁所以咧即系简单一句啦，有啲所谓嘅套凳嘅一啲因素咧，就导致到咧个港元汇率咧有机会进一步转弱，咁系啊嘛，即系买同年期嘅一啲政府嘅债券，咁真系美国嗰啲高息好多啊嘛，咁所以咧亦都会有机会咧进一步引导嘅港元汇率咧系跌到去 7.85 嘅呢个强方保证，而呢个情况咧。好可能真係喺不久嘅将来，喺未来嘅一两个月之内呢係会出现。嗱，当然都係一个正常嘅一个情况嚟嘅，因为联系汇率就係俾呢个港元汇率可以有呢个区间嘅波动。当然啦，时间关系难以再解释啦。长话短说啊，呢一个港汇如果真係太弱呢，都会对港股带嚟些微嘅负面影响㗎。好啦，今集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4:00。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意图逼供一个获得有条件保释的女疑犯，怀疑成功脱下电子脚镣，下落不明。那个19岁女子正被起诉多项罪名，法庭准许她保释，不过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并且在每晚必须于 Martin Grove Gap Steels 东南范围的住所过夜。多伦多警队是在今个星期一早上发现女子不知所踪。据描述，她5尺5寸高，身材中等，有黑色长发。她现时再面对多两项违反保释条件的罪名。查看这名疑犯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星期一是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不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与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Yorkdale 以及 Shops at Don Mills 都不会开门。尽管有其他商场及药房等将会继续营业，不过民众去购物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感恩节都会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至于交通方面， Go Transit 及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会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BC 省一名曾经与一个伊斯兰国分子结婚的女子承认出国参与恐怖组织活动的罪名。联邦检控部门说，这名女子 Kimberly Pullman 前日认罪，她的案件原定下月开审，量刑聆讯将于几时举行现时仍然未知。女子的家人在2021年透露，被告是在网上认识那个伊斯兰国分子，之后和对方结婚，不过两人没几耐之后分开，而女子亦都变为反对伊斯兰国。她最终在叙利亚一个拘留营被关押多年后，2022年回到加拿大。她的健康欠佳，包括患上肝炎，家属亦都曾经说女子受创伤后压力症等问题困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乌克兰不应该再给泽连斯基做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个新领袖，说泽连斯基在结束与俄罗斯战争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说，在泽连斯基掌政之下，乌克兰已经失去了30%土地，并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身亡。特朗普又声称，2022年的时候，如果他是美国总统，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俄罗斯今日向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多次攻势，酿成最少20人身亡。华府近期和莫斯科达成购买俄罗斯柴油的协议，特朗普将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而乌克兰官员就对美俄柴油协议感到愤怒，说这样会围到俄罗斯供应用以继续作战的资金。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新加坡站，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夺得排头位出发的资格。这个四届世界冠军在排位赛以最快时间1分31秒373跑完滨海湾赛道一圈，比第二和第三名的两个法拉利车手陆克莱与夏美顿分别快0.054和0.123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韦斯塔本亦都赢得新加坡站短途冲刺赛冠军。20个圈的比赛在湿滑的赛道上举行，发生了多次意外，包括一度领先的平治车手罗素甩尾撞墙，以及两名麦拿伦车手罗里斯和皮亚斯利同室操过相撞。F1 新加坡站正赛将于东岸时间听朝8:00起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一线，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01.9仙。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阳光普照，气温15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2度。 听日日间间中有雨，最高17度，去到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或者毛毛细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2: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1: 咁我迟啲生日？
2: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3: 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各位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想同卡加利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先。Hello， 大家好啊！除了多伦多和温哥华之外，而家卡加利的朋友都可以收听到《医学新世代》啦。节目会在当地时间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FM94.7 播出。好开心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可以同更多不同城市的听众交流。一如既往，我会继续邀请不同范畴的医学嘉宾，去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资讯。咁讲到日常生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而家市面上新出咗好多唔同种类嘅饮品，包装越出越靓，颜色又非常之吸引。有啲大大只字写住 energy， 有啲就话可以提神，甚至乎有啲仲话会加入咗维他命，又或者其他营养成分。再加埋而家小朋友同埋青少年成日都睇 TikTok、YouTube， 又或者系其他嘅 social media， 见到人哋饮，自己自然都会想试。之前亦都有快餐店推出咗一啲加入咗能量饮品嘅特色饮品。咁如果家长本身冇留意嘅话，以为佢只不过系一杯颜色好靓嘅冻饮，未必话会第一时间会谂到到底入边有啲乜嘢成分。今日我哋就请嚟注册营养师范超伦 Ingrid 同我哋拆解咖啡因对身体嘅影响。Hello Ingrid， 欢迎你。
8: Hello Erica，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1: Ingrid 啊，咁我哋话而家嗰啲能量饮品周围都见得到啦，即系例如系超级市场啊、便利店啊，甚至乎系快餐店都有添。咁但系买得到系咪就可以代表安心饮呢？尤其系家长帮小朋友又或者系青少年拣嘢饮嘅时候啦，其实第一样嘢应该要留意嘅系啲乜嘢呢？
8: 咁第一时间呢要明白呢，容易买唔代表呢系适合所有人嘅。咁特别如果你系话买饮品啊，同埋特别系话 energy drink 呢样嘢咧，咁样美国嘅儿科医学院咧，同埋个加拿大嘅儿科医学会咧，两个咧个 AAP 同埋 CPS 咧，两个好明确建议咧系儿童同埋青少年嘅系应该完全避免饮呢啲嘅能量饮品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话，哎系佢买饮品嗰时，好多时都系家长出去超级市场买嘢噶啦吓，咁我就建议咧，就家长咧就真系买饮品嗰时咧，就要留意呢四个嘅大嘅因素嚟嘅。咁第一咧就系咖啡因嘅含量啦。咁发育嘅时期咧，特别系细蚊仔嘅或者年轻人嘅 嗰、那个nervous system 啦，嗰、那个神经系统啦，吓、啊、系、嗯、对咖啡因咧系非常非常敏感嘅。咁如果你係攝取過量咧，就好容易令到可能引發咗心悸啦，或者係血壓上升啦，或者都係睡眠唔好啦，或者咧都係可能情緒好大波動都有嘅。咁、加拿大 Health Canada 咧就建議咧，就12歲以下咧。就最好每日个咖啡因摄取嘅上限咧，系唔可以系 between 45至85毫克啦吓。咁45至85毫克系 comparison to 一罐呢啲嘅能量嘅 energy drink 系几多咧？一罐咧通常咧系有140至200毫克。以上咖啡因
9: 是过
8: 晒噶啦，所以咧，如果话哦，嚟嗰樽又好靓啊，又瘦瘦地啊，嚟可能应该唔系咁多嘅，但系系眼系可能系 trick 咗上嚟嘅啫，系其实嗰个咖啡因嗰个含量咧系好高嘅，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要留意住噶啦。
9: 系
8: 咁第二啦，你都之前都讲咗噶啦，你去快餐店啊或者点啊，而家好多嗰啲都系好五颜六色嘅，又好靓嘅，又好好好饮。咁好多呢啲咧就有呢啲嘅添加糖喺度啦。咁、energy drink 啊呢啲能量嘅飲品咧个含糖量咧系真系极高嘅。咁一罐或者系一杯嘅咧系可能有差唔多30至50克糖分喺度嘅。咁30至50克咧就代表住如果你系去买一包包嗰啲糖啦，或者一 QQ 嗰啲咧就等于7至12包咁多噶啦。
9: 好夸张喎，
8: 好多嘅，所以咧我就变，但有时咧我教小朋友嗰时咧，我话 OK， 我当你有一杯水喺度，我加咗12包糖喺度，我叫你咕咕声饮咗佢，你会觉得系咪好核突咧？佢系咯，12好甜啫 ，right？ 我话咁咪系咯。咁你饮一罐呢啲或者 like you know 嗰啲汽水啊或者点啊吓，特别系啲 energy drink 啦，
9: 嚟
8: 个糖分亦都系好高嘅，所以咧就如果你饮杯水加咗咁多糖，你觉得好 gross 嘅，好核突嘅，我就系咁呢啲有咩分别咧？净系加咗多啲颜色喺度 ，but i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 right？ 咁长期饮得多呢啲咧，咁可能咧就会增加小朋友个蛀牙嘅风险啦，或者会肥胖啦，或者都系。可能咧加咗嘅，我哋话早期嘅异型糖尿病嘅风险都未定，所以呢样嘢要小心啲啦。第三样嘢咧就要留意住嘅咧，就系我哋叫 stimulant 同 additives 嘅，咁系刺激性同埋添加咗嗰啲嘢喺度嘅。咁一般咧，如果你系话，饮呢啲嘅能量饮品啊吓，通常啊吓，好多时咧佢会加咗一样嘢咧系叫牛磺酸 ，which is taurine， 或者咧我哋系叫 guanina， 就 guarana。咁呢啲嘢咧 ，guarana 佢话系咩嘢嚟噶？咁 guarana 咧本身咧系一个植物性嘅咖啡因喺度嘅。咁佢哋天然加咗咖啡因喺度，呢、這个 guarana 啦。跟住咧，佢哋仲加上有人工整嘅咖啡因喺呢啲饮品入面。咁两个打埋一嚟，咁你所以令到嗰个咖啡因嗰个含量咪140至200毫克咁多咯，系咪先？咁咁多咖啡因，你同埋咧小朋友同埋年轻人咧嗰个新陈代谢咧就唔同成年人嗰个新陈代谢嗰个速度嚟嘅，咁可能咧就会增加你嗰个心率就唔齐啦吓，同埋咧就会令到你嗰、那个荷尔蒙分泌咧都可能会失调，都未定嘅。所以咧，呢啲 stimulant 啊、additives 啊，饮得太多呢啲嘅饮品咧，都对嗰个长期嘅健康咧就冇咁好嘅。咁最后啦，好多家长咧就可能咧就可能混淆咗 energy drink 呢啲能量饮品，同埋我哋叫 sports drink。right 运动饮品 ，OK 呢两样系唔同嘅，好多人咧就话，颜色差唔多啫，系咪？个牌子度，我哋有成世都见过 G 字头啊，咁嗰啲嘢应该 OK 噶啦，或者 P 字头啊，咁嗰啲系惯咗见噶啦，有咩分别嘅咧？ 个分别系好大嘅。嗱，如果讲呢啲运动嘅饮品，嗰啲 sports drink， 唔系好似 G 字头咁样啦吓，最主要咧，佢系喺剧烈运动之后咧，系同你补充翻你个电解质同埋嗰啲水分嘅啫。OK， 俾呢啲嘅 energy drink，OK，M、okay? 字头啊 ，R 字头啊，咁嗰啲 energy drink 咧，好大个分别咧，系因为 energy drink 呢啲嘅能量饮品咧，系唔单止系好高咖啡因啦，但系含量呢啲嘅刺激物喺度嘅。咁系 absolutely 绝对唔可以运动前或者运动后饮嘅，因为咧，佢哋可能咧就会令到你可能会，唔单止话心跳加速啦，嗰、那个心脏嘅负担有多啦吓，但系可能令到你脱水都未定嘅。所以咧呢啲嘢咧系 opposite effect 嚟嘅，所以咧你家长咧买嗰时咧真系要睇清楚系咪 energy drink 啊，或者系 sports drink 嚟嘅运动饮品嚟嘅，因为两个 function 都系唔同嘢嚟嘅。
1: 咁我哋除咗即系话要搞清楚系 sport drink 定系 energy drink 之外啦，咁其实头先你亦都提到几次嘅，就系家长买呢一啲饮品嘅时候，真系要睇清楚嗰个标签。咁其实加拿大对 energy drink 入面嘅咖啡因含量，又或者系产品标签上面要列明啲乜嘢，其实有冇一啲比较明确嘅规定噶？
8: 有嘅，其实加拿大咧啱啱开始今年，其实唔系话今年开始嘅，2024年咧就开始咧就叫啲公司啊吓，喂，我哋开始要摆啲明确啲嘅规定啊，同埋俾啲 label 上边喺嗰啲包装啊、嗰啲樽啊、咁嗰啲罐头上面噶啦。咁加拿大对呢啲嘅特别系嗰啲能量饮品啊，同埋第二啲嘅我哋话系补充食品啦 ，supplemented food 咧，其实嗰个规定都系几严格嘅。咁目前为止咧 ，energy drink 呢啲能量嘅饮品咧，就系 under 嗰个我哋叫补充食物个 supplemented food。咁 supplemented food 咧，全部而家2026年一月几开始咧，系而家 mandatory 规定咧，系有呢啲嘅 label 标签喺度咧，系真系要清清楚楚写明。有几样嘢嘅，咁有第一样嘢咧就系咖啡因嗰个上限啦，一定要写住 per can 单一罐或者单次份量食嗰时咧个 total 嗰个全嗰个咖啡因嗰个份量咧要写明，咁样咧就应该啊吓规定咗咧系唔每一罐或者每个 serving 咧系唔可以超过180个毫克嘅。So that is important. OK， 第二咧。就是規定了一定要寫明啲強制的警告性的字眼喺度啦嚇，或者嗰啲字句喺度啦，我哋叫 mandatory cautionary statements。OK， 而家係每個包裝上面咧係會寫明咧係唔單止係話哦咖啡因係哦係要寫住 high caffeine content 係咪高咖啡因嘅含量喺度啦？呢個標籤咧係一定要寫噶啦。第二咧就要寫埋咧年齡啦。同埋可能對敏感群組啊，亦都係有個警告喺度嘅。咁例如佢哋可能會寫，我、唔建議14歲以下兒童去飲，或者係孕婦，或者係喂緊人奶嘅婦女或者對咖啡因特別敏感嘅人咧，係要小心啲噶啦。咁呢個 label 係一定要寫明嘅，同埋佢哋要一定要規定寫埋咧每日。唔可以飲幾多，咁佢哋個 label 咧就會寫住，哦，每日飲用唔可以超過 X 罐或者幾多 ml， 佢哋呢啲都要寫埋嘅。咁樣 for example 咧，如果你話俾成年人嚟講咧，我哋話 OK 唔可以超過400mg of 咖啡因啦。但如果佢哋話哦，因為佢哋知道呢啲能量飲品好多時係青少年佢會中意飲嘅，或者可能飲一罐唔夠，飲兩罐或者點咧，佢哋而家一定要寫哦，唔可以14歲以下或者。懷孕啊，或者點咧，唔可以超過 X 幾多個 mg of 咖啡因每一日啊？如果你係飲多咗嘅咧，會可能有呢啲嘅症狀啊，或者點佢哋要寫埋上去嘅。咁最後咧就係、是、寫埋個我哋叫 supplemented 嗰個 facts table 啦嚇。而家咧佢哋好似我哋營養嗰、那個括喺度咧，通常话我几多卡路里啊，几多蛋白质啊，淀粉质啊，咁嗰啲嘢咧， 而家嗰個 label 咧寫埋有幾多係咖啡因啊，同埋有冇第啲嘅額外添加咗嘅維他命啊、礦物質啊呢啲嘢係一定要寫埋嘅。而家係 so this is new， 跟住咧 make sure 嗰個 label 咧佢係亦都係英文法文又有啦。咁 that's pretty basic， 我哋加拿大住咁 obviously 有英文又有法文，所以咧呢樣係規定咗嘅。但係我覺得新嘅嘢咧，可能家長係可能要留意住咧，係而家叫個 supplemented 嗰個。food fact 嗰个 table 嗰个补充食品嘅标签，而家系新嘅，写埋几多嘅咖啡因嗰个含量喺度啦，唔可以超过几多啦，同埋咧要小心，如果系唔知几多岁以下咧，你系要小心嗰个 ml 或者 mg 唔可以超过咁多嘅。咁呢啲系全部系2026年咧，加拿大嘅卫生部咧系规定咗每个公司，如果佢系有呢啲嘅补充食品喺度嘅咧，一定要写埋呢啲嘢上个标签上面嘅。
1: 嗯，明白。咁所以家长真係唔可以话单凭超市有得买，餐厅有得卖，就假设一定适合小朋友饮。咁另一方面啦，即係虽然我哋话标签上面写到明系唔建议14岁以下人士饮用，咁系咪即系过咗14岁就可以放心咁样饮呢？我哋暂时喺度休息一阵先，听一听广告，转头返嚟再请教主持人长。
10: 现正发售，由 Mitchell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1: 我家庭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新世代
1: 继续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主持人营养师 Ingrid 会同我哋讲下能量饮品同埋咖啡因嘅。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买得到唔代表话系任何年纪都适合饮嘅。咁头先 Ingrid 提到啦，即系其实喺罐上面咧，而家都已经清楚写到明噶啦，即系14岁以下嘅小朋友咧，能量饮品系唔建议饮嘅。咁系咪真系代表14岁以上就可以放心饮咧 ？Ingrid， 咁其实系咪唔同年纪嘅建议都唔一样噶？
8: 啊，系唔同噶，咁当然啦吓，个建议话哦，14岁以下就唔好饮，唔代表话哦，我一到到15岁就可以嚟饮几多饮几多，咁又唔系嘅。咁加拿大嘅卫生部咧，咁对同嗰啲咖啡因嗰、那个嚟摄取量啦吓，嗰、那个限制都几严格嘅，特别系you know 细啲啊 ，between like teenager 啊，我哋话年青人啊嗰、那个 range 啦吓，咁 obviously 成年like you know 成年人咧嚟讲咧，大啲啦，每日咧嗰、那个上限咧系400毫克嘅，咁差唔多系2-3杯咖啡咁多。
1: Okay.
8: 或者如果你是说孕妇 pregnant 的话呢，就是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喝，但是都要少一点，是差不多250-300毫克的。但是如果你是说哦 ,between, you know, 13、14、15、16、17岁，那 obviously 啦，如果我是说每个细蚊仔的成长过程同埋那个发育时期的速度都不同的嘛，是不是先？有些人就说哦 ,14 岁 ,15 岁已经很鬼死高的了，那是不是可以喝多些咖啡因啊或者怎样呢？那又不是的。那加拿大的卫生部呢就说18岁以下呢的儿童啊或者青少年呢，上限呢是其实跟你的体重呢个计算是有关的。所以是 per 公斤是乘2.5毫克的。那 example, 如果你是50公斤的中学生啦，吓咁一日咧只可以摄取咧系差唔多125个 mg 嘅咖啡因毫克个咖啡因嚟。 咁我之前都讲咗噶啦，一罐呢啲能量嘅饮品咧，就系140至200毫克个咖啡因嘅，所以咧就已经超过咗咧呢位可以话中学生嘅同学啦吓，体重同埋佢每日可以代谢嗰个咖啡因个份量咧，就已经超标咗噶啦。所以咧就系、是、based on 14、13、14、15咧，就应该系开始系用嗰个体重嚟计算出嚟咧嗰个咖啡因嗰个摄取量系几多。
1: 嗱，咁你讲起体重啦，咁其实我第一时间就会有个疑问啦。咁如果系按体重计嘅话，咁系咪真系体重重啲嘅小朋友就可以饮多啲咁样噶？
8: 咁又唔系嘅 ，like obviously， 如果你系话成年人个体重同埋后生个体重咧，就个分别咧就系唔系话重啲就可以饮多啲嘅。那个原因咧系因为系，如果你系话净系睇个体重越轻嘅咧，个身体个代谢个咖啡因咧个能力咧就越低啦吓。咁 obviously 轻越轻嘅人咧，就咖啡因嗰个摄取量应该少啲啦吓。但系唔好唔记得咧。好多啲小朋友咧，特別係 between 12至18歲嘅咧，佢哋嗰個肝啊，嗰個代謝個酶咧，嗰個 liver enzyme 咧係未成熟得夠嘅。even though 佢個體重係可能係重啲啊，或者點咧，去睇下嗰個肝嗰個酵素咧夠唔夠成熟，去幫你去代謝咗呢啲嘅咖啡因嚟嘅。大部分嘅細蚊仔咧 ，before 18、19歲咧，嗰個代謝係未 ready 嘅。所以咧 ，even though 你話哦，我係18歲，好似一個大人咁樣，那個體重已經好嗰個喎，但係本身你嗰个肝脏嗰、那个发育时期咧系未成熟得够咧，亦都会影响咗你嗰个身体代谢嗰个咖啡因嗰个速度啦，亦都会可以影响咗你嗰个心跳嗰个速度啦，或者你可能会头晕啊、手震啊，或者呢啲嘢嘅，所以唔系净系话睇嗰个体重先至系哦，重啲就可以饮多啲。咁 obviously 如果你系话咁大人咧，大人 O 唔 OK 咧？咁大人嗰个身体嗰个代谢就少少比一个18歲嘅年轻人就少少唔同啦吓。咁、obviously 嗰个体重越多咧，可能你饮咖啡就觉得哦，点解冇 effect 嘅？因为本身咧，如果你系话身体越轻嘅咧，你嗰个血液浓度咧就越高嘅。咁、如果你系话越重啲嘅个血液浓度咪冇咁高咯。咁代表你饮咖啡嗰时咧，可能你话哦，我可以饮多啲咖啡，但系好似冇 effect 喎，冇反应嘅。我可以饮一杯，好似话想提下神系冇乜嘢嘅，但系因为大人嗰个新陈代谢同埋嗰啲胰脏啊、肝脏啊，全部呢啲嘅部分咧系已经好 mature 嘅咧，已经成熟咗嘅咧，代谢呢啲咖啡因嘅或者啲 additives 啊嗰啲嘢咧，系容易个细蚊仔嗰个身体去负担嗰度系好过细蚊仔嗰个身体嗰个负担嚟嘅。所以咧就要小心啲咧，唔系话净系睇体重嘅，亦都要记住咧细蚊仔嗰个嗰啲 organ 啊嗰啲嘢咧系未成熟得够咧，所以太多咖啡因咧或者太多呢啲嘅刺激物啊嗰啲 additives 嗰啲咧系对身体同埋个发育时期咧系好大影响嘅。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既然有一个每日建议嘅摄取量，咁系咪即系总之我哋唔超过呢一个数，咁就代表冇问题咧？
8: 咁未必係嘅，你都唔好唔記得 ，like 好多人咧就話哦，我 target 係125啦，當係攞翻嗰個比例 50公斤嘅50公斤嘅。如果我係話我飲咖啡因，我係飲一杯或者我飲一樽嗰啲可口可樂嘅，或者 for example 啦，係有少少咖啡因係30至40毫克啦嚇。咁有冇影響我係未超標我嗰個125嗰個 target 嘅喎？咁系就系可以话哦 ，technically 我个身体可以technically 我个身体系可以去metabolize 可以去代谢到呢啲咖啡因嘅，但系咧都要睇下个人个反应系点。有啲人咧对咖啡因咧好敏感嘅，有啲人咧就饮少少咖啡因咧就好似好 hyper 咁样咧，就系、哦又瞓唔着啊，又情绪波动啊，又有好头晕啊，又呢样嘢咧就 呢啲都係每個人個反應對咖啡因係唔同嘅。例如咧，我自己對咖啡因咧好敏感嘅，所以咧我知道我係如果我係真係飲，you know, 可樂啊或者點咧，我係要早啲飲，太遲飲咧 within the day 咧我係瞓唔著嘅。我自己大學有試過啦，或者點咧，我係對咖啡有敏感，好敏感嘅對咖啡因。所以咧，我就自己知道 ，OK， 我未必可以成日都飲太多有咖啡因嘅飲品喺度。
12: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3: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2: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3: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2: 咁个仔翻学咧？
1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2: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3: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2: 69.9万，我都要睇。
13: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们讲咖啡因对身体的影响。 Ingrid， 我们提到咖啡因，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咖啡啦。 除此之外，就可能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能量饮品。其实还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平时都是成日都喝到的，又或者吃到的，可能里面都会有咖啡因成分的呢？
8: 有几多下嘅，咁边啲嘢系日常系好容易系忽略咗啲咖啡因嘅，我哋话隐形嘅来源嘅咧。咁、obviously 你之前都讲咗啦，咖啡啊，同埋茶啦，特别系港式奶茶啦、乌龙茶啦、抹茶啦，而家好兴噶啦 ，matcha everything， 有抹茶啦吓，抹茶啦。咁呢样嘢咧就都唔好忽略咯，因为一杯嘅港式奶茶啦，当系通常系含有100-150毫克咖啡因嘅，咁差唔多系一杯咖啡咁多，所以呢样嘢咧就要留意住啦。第二咧就系朱古力或者有可可嘅产品，咁特别系嗰啲深色嘅朱古力啦，黑朱古力啦，好多人就话哦，越黑色嘅朱古力越好啊，因为冇咁甜啊，冇咁高糖分啦、啊，但系咧，因为嗰个可可嗰个含量系高咗嘅咧，你浓度越高咧，就等于越多咖啡因喺度嘅，所以咧就朱古力嘢啊，朱古力奶啊，朱古力雪糕啊，咁呢啲都有咖啡因喺度嘅。
1: 啊，
8: 呢样嘢就好多人咧就未必留意咧，特别如果系细蚊仔，所以哦，我最中意 chocolate ice cream， 诶、yeah. ，我都有咖啡因喺度噶，系咪先？所以咧就呢样嘢就要留意住啦。第三咧就系汽水，或者我哋而家唔系话能量饮品，系能量嗰啲 bar 啊，嗰啲食少食嗰啲 snack 咧吓。咁呢啲咧，好似之前讲咗啦，例如可乐咧，一罐咧有30-45毫克 of 咖啡因嘅，所以咧嗰啲 energy bar 啊，你食嗰啲能量嗰啲 snack 啊，嗰啲嘢咧，可能如果系写住喺 label 嗰度咧，都有咖啡因喺度嘅，所以呢啲要因住啦。第四咧就系啲 decaf。OK，decaffeinated 话 decaf 唔系应该冇咖啡因嘅咧，唔系冇，系好少，但系唔系完全冇嘅。咁、可能如果我哋话比较一下一杯咖啡 espresso 啊，或者你系话 americano 啊，或者点啦吓，一杯如果系话纯 black coffee 嘅咧，就应该有100-150毫克 of 咖啡因喺度啦。decaf 咧系2-15毫克 of caffeine 嘅啫，系少好多，但系唔系完全冇嘅。所以咧你要留意住 decaf 咧系可能比你平时饮嗰个份量系少好多，但系都有咖啡因喺度嘅，所以呢啲要小心啦。最后啦，嗱好多人咧就未必知道嘅，但系有啲药物同补品都会有咖啡因喺度嘅，特别系over the counter 买嗰啲止痛药。
1: 哦，好多人咧食止痛药啊，
8: 止痛药有噶，系啊，嗰啲 painkiller 止痛药咧，一粒系有少少，唔系好多，但系又唔系好多定少嘅，但系如果你系比较一杯嘅可口可乐嚟讲咧吓，都有一粒嗰啲止痛药咧系有60毫克。咖啡因在这里的。
1: 哦，不少、啊、其实。
8: 系啊，比较同一罐嗰啲可乐咧，嚟30至40咪差唔多 double 咁多嘅，所以咧就系咯，嗰啲止痛药啊要小心啲啦，啊或者啲减肥药物啦，咁好多减肥药物咧就有少少 caffeine 喺度，或者有啲绿茶 extract 喺度，咁嗰啲刺激嗰啲药物喺度啦，咁呢啲嘢就要小心啲啦吓，同埋最后噶啦，唔系话呢啲系药物，但系呢种补品咧，好多人而家好兴噶啦，特别去做运动之前咧会食一种叫 pre workout 嗰啲粉，
14: 系
8: OK 预锻炼嘅粉，我哋话 pre workout 系 you know exercise 之前嗰啲粉咧，佢哋哦靠埋水，咁令到我做运动嗰时咧有多少少能量去做多少少嘅 exercise 啊，或者去举重嗰时咧举多一个 repetition 已经好啲噶啦。咁呢啲嘢咧系有咖啡因喺度嘅，所以唔系净系话咖啡或者系茶，有好多啲嘢咧可能我哋未必知道，未必留意到，但系呢啲食物咧或者呢啲嘅药物咧系有咖啡因喺度嘅，所以呢啲嘢系要开始留意住噶啦。如果你之前冇留意嘅话，
14: 哦，哈哈 ，Ingrid 啊，咁唔同嘅食物同埋饮品入边嘅咖啡因含量其实都可以差好远。咁对于我哋一般人嚟讲，究竟可以点样知道自己一日摄取咗几多咖啡因呢？即系例如话，我朝头早饮咗杯咖啡嘅，咁下昼又再饮多杯绿茶，咁中间有可能系食过朱古力，咁到底系我哋每一次摄取嗰个量重要啲啊，定系需要将一日入面所有来源嘅咖啡因都要加埋一起计嘅咧？
8: 问得好啊 ，Erica， 咁当然系一起要计嘅呢啲嘢，你唔可以话我净系一路逐个时间去计，咁点解咧一起要计嘅咧？系因为你个身体咧唔会识分别嗰啲咖啡因咧系边个来源嚟嘅 ，whether it be 咖啡或者茶或者朱古力或者你系唔觉意食咗啲饮咗啲可口可乐，或者我做运动之前做啲 pre workout 啊或者点啊吓，你个身体唔会识得分别到嗰啲咖啡因个来源喺边嘅，佢哋净系知道你 total within the day 你系食咗几多咖啡因嘅，所以你系要一齐系要全部加埋上去，跟住睇下你个 total amount 嘅。咁有咩方法系可以话可以去计算或者估算你每日系咖啡因嗰个摄取量系几多咧？咁第一咧就开始留意，我哋之前都讲咗啦，真系要开始识睇嗰啲包装嗰个标签。咁嗰个咖啡因嗰个含量咧，或者系喺嗰个嗰啲嗰个 facts table 上面咧，就已经写明咗哦，一樽或者一罐或者几多咧，系有几多咖啡因系直接话明俾你听嘅咧。咁所以咧，如果你系话哦，我 total 系200几嘅，咁可能系分略。分去一啲系天然啦，好似之前讲咗话嗰个瓜拿拿嗰度啦 ，guarana 啦，或者系可能系有绿茶嘅 extract 喺度啦，或者系玛卡嗰、那个urban 系亦都系一种系天然嘅咖啡因喺度啊。如果你见到系加加埋埋系大部分都系呢啲嘅，咁加埋上去有人工个咖啡因上面咧，咁佢会太多啦，可能唔可以饮成罐。可能只系饮四分一罐或者点咧，咁你自己可能咁样因住啦。或者咧，如果你话唔系，我朝朝饮咖啡，我好中意饮咖啡，我知道可能一日饮一至两杯嘅，咁你知道 this is 你嗰个 normal 嘅，咁你亦都可以咧用嗰个嚟做个 comparison 咯。如果你知道，哦，我通常饮一杯两杯，咁每杯系有差唔多100至150嘅，咁等于我 maximum 净系可以饮两杯嘅啫，系咪先？咁呢样咧，亦都可以咁样计啦，吓。咁第三咧，就可能要留意住咧，你嗰个杯嗰个大细 size 啊。好多人咧就以为一杯就等于250 ml， 但其实唔系嘅。好多时咧，特别系如果你系外卖嗰啲咖啡杯咧，吓你知道你去嗰啲快餐店咧有大中细、超细都有，系咪先？咁好多人咧就觉得哦。如果我买一个大啲嘅 size 系抵啲嘅话咧，咁点解唔买大啲系净系加两毫子啊、三毫子啊，系咪先？加几毫子就多咁多喎，系咪先？系咪抵啲咧？但系唔好唔记得咧，好多时呢啲外卖嗰啲咖啡杯嗰啲 size 咧，系其实比我哋一杯 standard 嘅250 ml 咧系成2至3倍咁多。
14: 哦，
8: 咁如果你嗰个容量咧系比平时嗰个系多咁多嘅，咁你个咖啡因嗰个摄入量咪等于2至3倍 咁多加咗上去咯，系咪先？所以咧，你要最好咧就系你自己拎个杯去啦，或者你系成日都系话细，或者 regular， 或者系超细嘅，咁呢样咧就可以帮你去管理你嗰、那个咖啡因个摄取量啦，吓、啊。同埋咧，最后咧就系、是、你嗰、那个我哋话 steep time 冲。泡嗰个时间啊，吓好多人咧就未必话哦，我令我自己中意咧拎包茶，跟住咧就加咗热水落去，跟住就个茶包就喺度浸噶啦。我自己中意咁样噶咧。咁好多人咧就未必知道咧，茶叶咧如果系浸泡茶嗰个时间咧越长越耐咧，同埋嗰个水温系越高嘅话咧，会释放出啲多啲嘅咖啡因嗰、那个嗰、那个分量出嚟嘅。所以咧，你都要留意住，咖啡就话咖啡就咖啡粉啦吓，或者 whatever 啦吓，但系茶，如果你中意浸茶，好似我咁样咧，就可能嗰个咖啡因个摄取量咧，就可能多咗都未定嘅。所以要唔单止要睇下嗰个杯大中 size 啦，但系亦都要睇下你谂住冲茶泡茶嗰时咧，那个时间咧系咪特别耐嘅。所以有时咧，佢哋会建议。冲茶嗰个茶包嗰个包装上面咧就话哦唔好超过两至三分钟啊，系跟住你三分钟之后咧拎个茶包出嚟咧，系因为佢哋想避免你过量咗食多咗或者饮多咗咖啡因嗰、那个嗰、那个分量喺度咯。
14: 哦，哈哈，嗯，嗱，咁即系话如果即系有啲人嘅习惯系朝头早冲杯茶饮，又或者系去茶楼嗰度饮茶食点心。
6: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5: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家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买满$68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York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11: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4: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倾下能量饮品同埋咖啡因对儿童的影响。嗱，头先我哋由每日可以摄取几多咖啡因，讲到原来日常好多食物同埋饮品入面都有咖啡因。咁不过讲到呢度，可能有啲家长就会话，都唔系啊，我个仔有饮 energy drink， 同埋有阵时都可能会饮咖啡添。咁但系佢饮完又好似冇咩事。Ingrid 啊，咁我就想问下啦，如果小朋友饮完之后冇啲乜嘢明显嘅唔舒服，系咪就代表佢个身体受得住咖啡因对佢系冇乜嘢影响，可以继续咁样饮咧？
8: 咁唔系嘅，咁其实绝对唔代表话哦冇嚟冇反应，等于可以继续饮好多。OK， 因为咧冇即时嘅症状咧，等于身体系冇受损嘅。咁家長咧就真係要明白，三樣嘢咧係可能我哋話叫隱形嘅風險喺度嘅。咁第一咧就係、是、呢個隱形嘅長期嘅影響啦，特別係咖啡因咧係會干擾深度嘅睡眠嚟嘅。咁 even though 個細蚊仔或者青少年咧，佢話哦一搭上床就好容易瞓覺，right？ 但係咧就睡眠嘅質素咧係會直接下降嘅。如果你飲得太多咖啡因嘅話咧，亦都會直接影響咧你個激素分泌啦。咁個個人都成日都話：哦，細蚊仔瞓得多啲，快高長大，blah blah blah。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咧。 咖啡因是会影响了荷尔蒙分泌的，所以你那个激素的分泌呢也都会直接呢，如果喝得太多咖啡因的呢都会有影响的。还有呢那个小蚊仔啊，还有那个青少年那个免疫系统啦，还有那个记忆力呢是都会受这个咖啡因那个代谢那里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件事呢就不好不记得啦。啊、第二呢我们叫耐受性啦，个 tolerance 和依赖性啦。啊、如果你是说定期摄取个咖啡因是好高嘅，咁高到点咧，系令到你嗰个中枢神经系产生呢种嘅 tolerance 同埋依赖性嘅咧。咁 obvious， 如果你系话我之前饮一杯，我系可以有提神嘅，但系我惯咗饮一杯，而家一杯咧就好似冇乜反应，我而家饮两杯先至有多啲嘅提醒嘅或者提神嘅 effect 喺度啦吓。越饮得多咧吓，如果 at some point 你系选择咗我而家减少啲啦，或者饮少啲啦吓，你嗰个依赖性嗰个 tolerance 咧就特别高啦吓，你可能咧就一停个时候咧可能会产生头痛啦，或者好攰啦，或者好难去专心噶啦，咁好多人就话，诶、哎，咁系咪应该唔 cut 好啲咧？吓，我系 completely 系应该 continue 咧，因为有个饮咖啡可以帮我去提神啦，同埋可以帮我温书嗰时可以专心啲啊，吓。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咧，长期咧系唔单止会影响咗你嗰个情绪啦，吓、啊、你个睡眠啦，但系你嗰、那个新陈代谢啊、荷尔蒙分泌咧都系好大影响嘅，所以呢样嘢咧就唔可以唔记得啦吓、啊。最后咧就系、是。糖分啦、啊，吓、啊，同埋你嗰个心血管嘅负担 ，OK， 好多人咧就净系挂住咖啡因，就系好重要啦。Obviously， 我哋今日讲个 topic 啦、啊、吓，但系好多时啲咖啡一开始细蚊仔开始饮嗰时咧觉得好苦，我哦，我可唔可以加啲糖喺度啊？或者整个 latte 出嚟咧， yeah. 或者整啲嚟唔同个味道啊？你知道而家我哋you know。多嗰时咧，而家就哦嗰啲 pumpkin spice latte， 或者有嗰啲唔同个味， yeah. 或者有嗰啲 syrup 喺上面咧，好高糖分嘅。咁呢啲饮品咧，如果你系上啲网站啊吓，或者好嗰个咖啡公司 S 字头嗰、那个啦吓、啊，你一 click 入去一杯，然后 venti 嘅或者点咧，系几多糖分咧？有时系40克、50克咁多嘅。咁、mm.差唔多系十几包糖加埋一齐，咁你一饮咧，可能你话哦好型啊吓，但系你饮来饮去咧，唔单止系咖啡因啦，但系饮咗好多糖分都未定嘅，所以咧嗰、那个风险脂肪肝或者系早期二型糖尿病个风险咧，全部呢啲咧系会增加咗嘅，或者你嗰个体重啊、肥胖啲啊，都系有影响嘅，所以呢啲嘢咧唔系话。哦，可以越饮得多冇反应，饮多啲系 O K 嘅。有啲人咧系特别对啲嘢有敏感啦，同埋咧好多时咧唔系话即时见到有症状咧，好多时系荷尔蒙啊有好大影响咧，呢啲嘢咧都唔可以忽略咗嘅呢样嘢。
14: 系，尤其是即系有啲人啦，即系可能会觉得，诶，饮完咖啡之后，自己都可以一觉瞓天光，即系觉得自己嗰个睡眠质素系完全冇问题。咁但系事实上系咪真系咁样噶？
8: 咁唔系嘅，例如有啲人咧就觉得，哦，我一瞓就瞓成八个几钟头，但系你而家知道而家有嗰啲 smart watch 噶啦吓， yeah. 你可以而家因住咧，其实你嗰个睡眠嗰个质素咧系咪叫 deep sleep 或者系咪去到个 REM cycle？ 咁 REM cycle 咧系代表住你系真系 total relaxation 啦吓，你个身体系可以有时间足够时间去 recover 啊吓，去帮你去你嘅身体要帮你清洁嘢啊，或者同你补充翻啲嘢啊！如果你系话、哦、我做运动啊，我而家肌肉有少少冤冤痛啊吓。如果你系话瞓得唔够或者嗰个睡眠个质素唔好嘅咧，可能咧系会影响咗你嗰个细胞嗰、那个cycle 咧，去 metabolize 嗰个 cycle 咧都会有影响嘅。所以咧唔系净系话哦睡眠个时间，我一瞓就瞓成七个几钟头。但系如果你系话我瞓七个几钟头之后咧，有时又醒，有时又瞓翻，又醒又瞓翻。或者你系话哦，我点解瞓完之后都觉得好攰嘅咧？可能系因为系咖啡因有影响嘅，所以咧就唔系净系话睇下个时间， 瞓得几耐，亦都要睇下嗰个质素嘅。咁好多嗰啲论文啊，同埋好多嗰啲医学报告咧，都话长期饮太多咖啡咧，系嗰个质素咧系差好多嘅。咁质素差好多嘅咧，咁令到你嗰个身体代谢嗰个时间啊，或者复合个时间啊 ，recovery 个时间咧，亦都系耐啲啦吓，或者冇咁好嘅。所以好多人咧就 especially 而家系翻工放工嘅好大压力嘅话咧，好多人咧就忽略咗要个身体要 recovery 个时间啊，所以咧就咖啡因咧太多，亦都系长期对个身体系冇咁好嘅。
14: 系，咁即系话，就算即系可能系饮完之后冇咩特别嘅反应，即系冇手震、冇心跳加快、冇头晕，咁都唔代表系即系完全冇影响嘅。嗱，咁我哋同大家讲咗咁多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啦，咁其实成年人又点样呢？系咪大个咗饮能量饮品，又或者系饮咖啡就冇咁多顾虑呢？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转头翻嚟再倾。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鸭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6: The Brick 嘅午夜大倾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间靓屋，随时接待客人。梳化同组合式梳化最高悭1,000元，茶几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都低至75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锣，大荧幕电视都有精彩优惠，最多悭1,000元。买50寸以上电视仲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4: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们讲下咖啡因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的。刚才那几节，即我们比较集中是讲小朋友和青少年，但其实成年人一样都会喝很多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例如他们上班累的时候会喝咖啡，揸车眼瞓想提提神，又或者做运动之前也都可能会喝能量饮品。 Ingrid， 其实成年人喝这类型的饮品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有这么多顾虑呢？即有没有说有一些人又或者是本身有某些健康状况，其实需要特别小心的？
8: 都有的。咁成年人咧，如果你想知道自己适唔适合饮呢啲嘅能量饮品啊，或者咖啡啊，或者点咧，就首先咧就要睇下你个身体自己嘅反应。就、so, 如果你系话，哦，我饮咗咖啡之后咧，系有冇心悸咧？有冇系失眠咧？有冇胃酸倒流咧？咁如果有嘅话咧，咁代表你饮个咖啡因嗰、那个量啦吓，啊那个剂量咧系超过咗你个身体可以 handle 嗰个 tolerance 喺度噶。所以咧，第一就要留意住你个身体个反应啦。第二呢，就真係要睇下你飲咖啡個咖啡因，或者飲咖啡呀，或者茶嗰啲嘢個原因呀。咁如果你係長期依賴咖啡因去幫你去維持嗰個精力啦，或者去提神啦，好多時呢，如果你係話依賴咗咖啡因去幫你，可能掩蓋咗第啲問題都唔定嘅。可能你個睡眠不足啦，或者你有慢性壓力啦，或者你營養嗰方面度唔均衡啦，或者你脫水呀，咁呢啲問題呢係其實你用係其實可能咖啡因係 mask 咗呢啲問題嚟嘅。咁如果 为是说、哎、我只是喝咖啡是帮我提神的，那不要忘记咖啡因呢是只是将来 的精力呢去帮你去拿多些 energy 的，就是 不代表说可以代替你那个身体要真的要休息那个时间，是不是？那如果你是说我一定要喝咖啡的，我不可以，我一起身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的我喝了咖啡先right? 那我就建议你呢，你揀喝那时候呢就最好就揀完美的黑咖啡啦，没有加糖啊，没有加嘢啦，或者你是没有糖的茶啦，都 OK 的，因为本身咖啡和茶呢是有天然的那些叫L 茶氨酸啊，那些 L3 anion 呢是帮你可以提神啦，同埋是有

0: 帮少少嘅 option 喺度啦吓，咁你问过话，咁边啲人系或者群组系可能一定要避免或者小心啲饮咖啡嘅咧，个摄取量嘅咧，咁第一咧就系、是、糖尿病患者啦，或者有前期个糖尿病 prediabetes 嘅病患者噶啦，咁咖啡因咧系会 unfortunately 系会令到你嗰个胰岛素咧冇咁敏感嘅。所以咧，就如果你系话我时而家食紧药物啊，或者点啊，嗰啲药物系谂住帮我个隔啊嗰个胰岛素系敏感少少嘅，帮我个身体个代谢系好啲嘅。但系你又打孖又饮咖啡，或者饮得太多咖啡因嘅嘢咧，咁可能就会有反效果。就呢样嘢咧就要小心啲啦。第二咧就系、是、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如果系有高血压嘅心率不好嘅或者不差嘅，但系如果你系话心脏嗰方面系可能系有遗传嘅病嘅，咁可能咖啡因咧就令到你嗰个血管收缩，咁样令到血管收缩咧就对你嗰个身体嗰、那个循环咧就冇咁好咧，咁呢样要小心啲啦。如果你系有怀孕啦，如果你 pregnant 或者如果你系而家暂时系喂紧人奶嘅话咧，咁有时啲咖啡因咧系会穿过咗你个胎盘啦，或者你嗰个人奶都未定嘅，会影响咗个 B B 个体重啦，或者个 B B 嘅肠胃啊，或者点都有影响嘅。咁如果你系有胃酸倒流啦。胃酸倒流的病人呢，或者是胃是特别敏感的病人呢，咖啡因呢是会令到你那个胃酸那个分泌呢是有高有低啦。咁呢样嘢呢就要小心啲啦。同埋如果你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咁骨质疏松的问题呢是因为喝得太多咖啡呢是会令到你那个骨骼咧系会流失嗰啲钙质嗰度嘅，所以咧就饮得太多，就如果你系有骨质问题啊，或者你系成日都跌啊，或者你嗰、那个骨骼系冇咁好嘅话咧，咁呢样要避免啦吓。最后咧就系、是、如果你系食紧某些药物嘅，或者如果你系有哮喘啦。或者你是食緊啲抗憂鬱症嘅食物啊，嗰啲藥物啦吓，或者你係食緊感冒藥物咧，呢啲嘢咧都有影響嘅，嚟有衝突嘅，可能係會放大嗰啲副作用都未定啦。所以咧就如果你係呢啲群組嘅人，或者你係有呢啲嘅症狀嘅咧，就可能咧就要小心啲，唔好飲得太多咖啡，或者食嗰啲嘢咧唔好有太多咖啡。人喺度噶啦。
1: 明白。嗱，咁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非常之多谢 Ingrid 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能量饮品同埋咖啡因嘅资讯。咁今日同 Ingrid 倾完，令到我哋明白到咖啡因真系比我哋想象之中普遍。咁除咗咖啡同埋能量饮品之外，原来平时我哋饮嘅绿茶，甚至乎一啲食物入边都会有咖啡因。咁所以我哋真系要留意自己每日摄取咗几多份量。嗱，咁不过我觉得更加值得大家谂一谂嘅，就系好多时我哋都会问，究竟一日最多可以饮几多杯咖啡，几多杯茶？咁但系其实喺问呢个问题之前，我哋更加应该问一下自己，我哋点解要饮呢？咁你话如果纯粹系因为中意饮嘅，适量享用，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每日都系觉得好攰，甚至乎系要靠咖啡因先至会有精神，咁就可能值得留意一下，系自己本身休息唔够，定系会有其他嘅健康问题需要正视，而唔系话单靠咖啡因去顶住。咁如果对身体健康上有任何嘅疑问，都应该去揾家庭医生商量，睇下需唔需要做进一步嘅检查。嚟到最后，再一次多谢 Ingrid 今日嘅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杜林区警队话，一个案底累累嘅男子将完成囚禁，重返社区，提醒公众注意。呢、这个将会喺听日获得释放嘅男子 Theodore Constantin 48岁，曾经多次被定罪，包括干犯性侵犯、持械袭击、打劫同埋管有爆炸品等。 警方话男子对公众特别系儿童嘅安全有显著威胁，表示将会监视佢嘅动静及行踪，而佢亦都被勒令要遵守宵禁令。

0: 于带定位装置同埋不得接触儿童等条件。警方话，居民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或危险活动，应该立即报警。查看男子嘅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另外，意图逼供一个获得有条件保释嘅女疑犯，怀疑成功除下电子脚镣，下落不明。呢名19岁女子正被起诉多项罪名，法庭准许佢保释，不过需要佩戴电子脚镣，每晚并且必须喺 Martin Grove 及 Steeles 东南范围嘅住所过夜。多伦多警队系喺今个星期一早上发现女子不知所踪。据描述，佢五尺五寸高，身材中等，有黑色长发。女子现时再面对多两项违反保释条件嘅罪名。查看佢嘅照片及报案方法，亦都系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国际消息，在美国田纳西州处决失败嘅死囚派克已经被移送翻监狱。派克嘅律师今日话，派克已经翻到去佢喺嗰度服刑咗30年嘅女子监狱。现年50岁，因为喺1995年参与虐杀一个同学而被判死刑嘅派克，原定上月底被处决，不过对佢注射嘅两剂毒药杀唔死佢。派克之后一直留医，曾经昏迷及后苏醒。田纳西州惩教部门仲未说明行刑过程出咗啲乜嘢差错。咁而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强调死刑属于不能接受。梁十四世在今日国际反对死刑日发出社交媒体贴文，提到已故教宗方济各对死刑的立场。方济各在2018年颁令列明不能接受死刑，说处决侵犯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梁十四世说，不用用到死刑这个手段都能够满足正义和守护社会共同利益。在梁十四世的家乡美国，死刑问题近日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先是在田纳西州死囚派克被处决失败，引起社会对死刑是否道德有广泛的争辩。而特朗普政府计划今年12月直播枪决一名死囚的过程，令到议题进一步升温。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继续在西岸出击，今日将会与科罗拉多雪崩对垒，比赛东岸时间晚上7点举行。枫叶前日加时3-4不敌维加斯黄金骑士之后，目前以2胜2负一场加时落败，排名东岸大西洋分区第5。今次作赛3场的旅程是枫叶今季首次远征。今晚之后，他们将于星期二晚东岸时间9点作客犹他猛马将。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下降1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减至101.9仙。另外，在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阳光普照，气温15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2度，听日日间间中有雨，最高17度，去到夜晚就是3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ie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还是严重的病症，但是都非常坚强地乐观地生活。我们作为大人又怎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的 Sickie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地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ies 筹款，一起造福有病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ie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黄桂林。
7: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8: 欢迎你收听今个礼拜嘅十大倒数，我系李家谦，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频道咧，多伦多 AM 1430，温哥华或者 FM 961。多谢你继续收听呢一个嘅节目，等你可以发现啦，究竟今期致歉榜有边十首歌系最受欢迎、最高播放率嘅咧？成个排行榜20个上榜位置，咁所以咧喺温哥华已经听咗20位去到11位嘅上榜歌曲噶啦。咁但系开始十大之前咧，都会循例睇一睇有啲咩歌系已经出现咗嘅。今期嘅致歉榜咧，其实变动方面系比较少啲，因为得个两首歌走咗。咁啊，离开榜嘅两首作品咧，就系有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嘅歌曲，仲有刘浩龙嘅绽放。咁而新上榜作品咧，都喺上半场嘅时候已经公布过啦。好，睇下先咩叫上半场咧？20位有杨卓婷和阿卡的二分之二，19位保留位置 Jenny Overheat， 第18位有周柏豪的混帐，17位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16位有伍富桥的约定一起看未来，15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14位 Serenity 新上榜作品成日受伤的女人，13位上个礼拜第10位有曾奥菲的爱与不被爱，12位新上榜有陈建安和梁少的仙女座事故，11位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首先有一个月时间上榜的他，
9: 第十位
8: 连续三首用再见作为主题的三部曲，第三部有这一首再见妈，他是吴若希。

0: 第九位。
1: 狮子榜第九位上榜九星期。上个礼拜第七位，佢系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是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和《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第八位，
3: 第八位嘅上榜歌可能会令你重拾初恋嘅感觉，但系咩叫初恋呢？都系过咗去噶嘛，都系有遗憾噶嘛。

0: 上榜五星期上期十六位有冼靖峰由天台记载。
1: 第七位，
2: 七位。
0: 上个礼拜其中一首三甲歌率先咧登场啦，即系率先跌出三甲线。上期亚军作品佢系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0: 第六位。
1: 第六位上榜四个礼拜升九级咁多，好犀利吓！上个礼拜第十五位，第六位出现有揾咗好耐嘅你，特别嘅你，独特嘅你，依然陈卓贤 ，It's you。

欢迎继续翻嚟志希帮我倒数第五位上期冠军歌，有冇见到佢演唱会嘅造型照咧？简单而隆重，佢系容祖儿等等等等。

0: 第四位。
1: 四位
2: 他有一个觉悟，他觉得做人最攞命呢，就不是做事很急，而是心急。什么叫心急呢？你觉得自己要很急赶，但是你赶不到的嘛。你改变不到的话，你又何必咁逼自己呢？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家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家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家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欢迎收听四十一期致歇榜嘅三甲倒数，先听第三位。
2: 第三位，
1: 冠军作品属于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上榜四个礼拜，而今个礼拜咧由第四位晋升一级成功，打入去三级位置。
1: 第二位。
0: 呢排喺香港嘅电视剧上面咧，又见到佢啦，大家又有得大饱眼福啦。佢系 Jeffrey 魏晋生，《以出之物》上榜五个礼拜，上期咧第三位嚟嘅，今期上升一级，亚军个。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器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3: 150万
4: 吓咁120万啦
2: 係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4: 69.9万喺边度睇呀
2: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嘅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嘅生活空间
6: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 AM1430 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7: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8: 40Wiki 之榜全部互动完毕啦新嘅派头歌有啲咩好同你分享呢佢又有新歌而佢最精彩呢其实都系新歌固之然好听啦但系佢搵嚟好多唔同歌手朋友帮佢宣传。

听完了吗？好听啊嘛，入耳啊嘛，而家可以上网咧睇埋赵仲瑜啦，又或者 Jin Lee 同佢一齐再唱呢一首歌《降落后就散》，佢系马天佑。透过歌曲，我哋呢啲 uncle 又学到嘢啦。原来今时今日咧，即系拍拖啊、感情等等，深入了解，深入同埋了解系两个概念嚟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欣佳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1: 69万9，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

0: 我推介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感恩节快乐，大家好，我是 Edwin 乐希，欢迎你收听爱生命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感恩节的星期六你做的什么呢？是不是准备着你在焗炉里面的火鸡，看看那只火鸡能不能在星期一里面呢变得好好味？忧心话可能你远去到 Algonquin， 因为我们始终是安省，可能会去远一点的地方上风的。但是无论你是做的什么，会不会有些时间你都会心挂挂，好希望睇下你个手机，因为现代人咧真系手机不离手。但系咁样可能会系坏事，但系如果你能够善用手机咧，你个手机入面嘅程式系绝对可以帮助到你更加亲近天主。近排身边好多朋友咧都提醒我，喂，有个新 app 咧系喺网络世界上面上咗架，你系真系可以装咗。其实我自己都装咗嘅，但系你又唔知道呢个 app 叫做乜嘢名。喺得生命恩泉呢个空间佢同你介绍呢，亦即係话同生命恩泉非常之有关嘅。今日呢乐希好想访问几位朋友，亦都係我身边嘅弟兄姊妹。佢哋同呢一个 app 呢係有非常之重大嘅关系嘅。逐一介绍佢出嚟，第一位呢就係我嘅好兄弟，兼及系生命恩泉嘅总监破样嘅阿波。
1: 喂 ,hello, 乐希你好。
0: 另外呢两位呢就可以话策动呢个 app, 令到佢由有初型到成型，真係落手落脚有份做嘅两位同工。首先有 Jackie。
2: Hello,大家好，我是 Jackie。
0: 亦都有 Jessica 在这里的。
3: 你好，我是 Jessica。
0: 先问一下 Paul， 其实生命恩泉过去这么多年，电视节目电台节目有很多很多，甚至我们经常叫大家去到我们的网站 www.fll.cc 都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信仰的资料，为什么还要做个 App 出来呢？
1: 是，其实你问得好好啊，因为呢我哋以往我哋都好着重生命恩泉系一个福传嘅平台啦，传播福音嘅平台。咁我哋发觉呢即系越嚟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我哋可以散一啲资讯出去。但系呢好多呢一啲嘅方法呢到最终呢唔可以好聚焦俾人哋有一个一站式可以去揾到我哋真系最好嘅一啲嘅资讯俾佢哋啦。特别我哋希望呢喺个世界而家系好多人去冇一个祈祷啊静落嚟嘅空间里面呢，我哋想令到啱啱啊乐希你讲啦，我哋嘅手机可以带我哋离开天主。但系如果我哋善用呢个手机一个应用嘅程式嘅话，可唔可以扭转呢个局面，系令到呢个手机成为帮我哋带去天主嘅空间，一个专属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天主嘅一个咁嘅契机呢？咁我哋希望用一个 app 系其实就系要制造呢一个咁嘅空间出嚟。咁亦都可以俾人哋一站式去可以攞到一啲最重要，亦都唔会啊好多广告啊或者好多其他嘅一啲杂嘅资料呢係走咗入嚟，而令到我哋可以即係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真係可以专心一意咁样去祈祷囉。
0: 今日呢其实表面上面好似喺我哋嘅录音室呢係有四个人喺度啦，我啦阿波啦 ,Jackie 同埋 Jessica 啦，讲个少少嘅秘密俾所有听众听啦，其实我哋应该有五个人喺度，因为今日好难得呢我哋请到 Blessed Fulton Sheen 啊呢位啱啱宣福嘅圣人嘅圣读喺我哋嘅中间。其实讲返呢一个嘅 app 呢同 Blessed Fulton Sheen 呢都有好大关系喎，阿波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是，其实呢我哋一直都会睇到下呢个增幅位于我哋嚟讲好有意思嘅，因为我哋呢起家呢系电视嘅媒介，我哋去做制作啦，亦都系即系去广播啊咁样。咁其实当即系一个嘅总主教喺美国嘅时候，佢系第一个系用咗一个传媒啦，特别系电视嘅媒介，其实电台同埋电视嘅媒介呢去传福音。佢每一个礼拜呢可以接触到3000万嘅人。咁喺嗰陣時嚟講呢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
0: 50年代喎。
1: 係啦。咁所以我哋呢希望呢我哋效法佢啦，亦都俾佢即係作為我哋一個榜樣，讓我哋呢能夠更加有信心啦，大膽啦去傳福音，亦都善用呢個世界俾我哋一啲嘅新嘅科技去更有效去將呢個信息帶俾全世界嘅人。咁呢個就係佢俾我哋嘅一個嘅即係啟示。咁有咩更加貼近嘅一個嘅關係呢，就係因為佢喺9月24日嗰日呢就係正式成為真福品，喺教會裏面呢係一個豐盛嘅過程裏面呢係差唔多最後即係临封圣之前的一个的真福品。在9月24号呢Archbishop Fulton Sheen 呢就是宣福是啦，成为真福品。咁呢我哋就特登揀咗嗰日，係我哋去正式 去让我哋呢个 app 去 launch 嘅一个正式嘅启航日啦，我哋叫咁希望咧就系亦都系求呢一个嘅真福，系帮我哋去转土，让呢一个嘅app 咧可以真正可以好似佢一样去 wish 到更多全世界唔同嘅华人。
0: 异曲同工咧，就系以往啊 ，Lisa Fulton-Sheen 啊喺佢嘅电视节目入面，除咗为佢带嚟咗几个嘅艾美奖嘅奖项之外咧，但系嗰阵时只可以接触到美国嘅群众。但系今时今日喺网络世界喺 App 入边咧，全世界所有华人嘅观众咧可以睇到，甚至可能连英文嘅观众都睇到嘅。因为我知道咧呢一个 App 咧亦都有啲英文嘅功能。不过反而我最想问嗰个问题就系、是，有好多朋友都话啦，中文咧叫做传信，同生命恩泉有关，个信字同我哋信德啊，同埋同天主嗰个信靠关系咧，都仲可以话明白点解会选取到传信呢两个字。英文名就好特别 ，MT 三三，究竟 MT 三三代表啲乜嘢呢？
1: 好，其实咧，我哋到啱啱讲紧呢个啊真福吓 Archbishop Fulton-Sheen 咧，其实而系一个现代嘅一个嘅传福音嘅一个先锋。咁我哋其实睇翻喺2000年前啦，其实喺耶稣嘅年代啦，其实耶稣有一个嘅表哥啊，就叫做即系圣约翰使者，系啦，圣约翰使者咧就系当其时嘅一个先锋，亦都系好大胆为主去作见证嘅人。咁呢个咧系我哋真系第一。一个我哋要去模仿嘅一个圣人，咁呢一个 MT 三三咧，其实系一个简称嚟嘅，咁咧就我哋即系喺圣经里边啦，马窦福音嘅英文啦就系 Matthew 嘅简称就系 MT， 咁三章三节咧就系呢一个嘅我哋选择系作为我哋一个导航啊，咁我可以讲俾大家知喺呢一个章节系讲乜嘢。咁个章节系咁样讲嘅，马窦福音三章三节，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准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咁正正就系、是、到最终，虽然我哋而家我哋话呢个 app 咧系一个祈祷灵修嘅伙伴啊，我哋咁样去 position， 咁但系咧到最终咧，除咗我哋做灵修做祈祷之外，我哋下一步咧就系、是、要将收到嘅信息、听到嘅信息去讲翻出去，就系、是、成为一个现代旷野里边嘅一个声音去传福音，咁就系学习呢个圣约翰使者嘅模范啦。
0: 的而且确咧喺一个现代嘅网络世界上面，虽然好多个资讯俾你可以睇到，但系如果你唔善用咧，其实同个旷野都冇乜分别。可能喺嗰个情况下面，你越睇得多，越听得多咧，就会引领你走到去一个咧越嚟越干涸，同埋同天主远离嘅境况。相反就系、是、如果你能够懂得善用我哋嘅 app 或者其他啲圣经嘅 app 咧，我哋嘅作用就好似帮助你更加等你同天主嘅道路行得更加直，更加容易喺呢个情况下面咧揾到天主。不过当然啦，知道个初心，知道我希望呢个 app 做啲乜嘢，都要睇一个内容嘅。咁要问下另外嗰两位弟兄姊妹啦，阿Jackie 同埋 Jessica。首先第一样嘢啦，个版面咧，我知道其中有好多人好中意咧，就系话有时咧听见人哋同我讲咧，话有啲圣经章节讲啲乜嘢，我就唔知点解咧，我就揾唔到出嚟嘅。但呢个 app 其中一个最好嘅功能咧，就系个搜索嘅功能。点解你哋会谂到个搜索功能系可以咁有效？咁个词汇就差不多好似喺教理啊或者圣经入面就揾到嗰啲相关嘅话题。点解会有咁样嘅概念啊？
2: 我其实自己咧好需要用到呢个功能，因为咧我自己用惯咗唔同嘅搜索啦，系咪先？我哋依家呢个年代都会用 Google 啦，系咪？咁我会希望做一个搜寻器啦，等大家譬如上堂或者去 homily 嘅时候，好简单，直接揾啲关键字都能够揾到我想要嘅经文，然之后咧揾翻个经文，我亦都可以 bookmark 佢。咁呢个就系我嘅愿景咯，同埋亦都藉住呢个搜寻引擎咧，希望可以将我揾到我常用嘅经文，我唔需要再喺度笃笃笃笃笃花几秒钟嘅时间，我可能依家花一秒钟嘅时间就揾到我想要嘅经文。
0: 点解会咧特别去讲呢个搜索功能咧？因为当你开咗传讯嘅 app 咧，除咗同你讲早晨、午安同埋晚安之外咧，喺右手边就见到个放大镜。咁大家都会知道个放大镜咧用嚟做啲乜嘢？可唔可以讲下啦？嗱，譬如我依家我攞住我手机啦，咁个版面入面有祈祷意向啦、圣言诵读啦，包括咧就有三中经啊，仲有每一日嘅弥撒读经。喺选材方面，其实你哋成个核心团队有点样谂过要摆啲乜嘢落去呢一个 app 嗰度咧？
3: 我哋其实最希望开始真系可以同天主有一个相遇嘅材料啦。圣言啦，系我哋最主要嘅中心啦。咁喺其实天主教嘅教会亦都好好啦，每一日已经有一啲读经拣选咗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好快咁样喺个主页嗰度，你一揿就可以起码睇到我今日透过教会想话俾我知啊，我可以读呢一啲经文。透过呢一啲经文咧，亦都有林康正老师啦，即系佢特别为我哋选写咗每一篇读经之后有一个简单嘅反省。咁等我哋可能唔系好多时间嘅时候，读完个经文之后，让呢一啲反省嚟到带我哋再去深入啲咁样去谂天主同我哋讲完嘅嘢，同我自己嘅生活有乜嘢关系？咁亦都有另外一啲我哋嘅神长啊，其他佢帮我哋每日做咗嘅，或者系主日星期日嘅时候一啲福音嘅反省啊，咁亦都讲到啊教授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再喺唔同嘅时间再深化究竟天主想同我哋透过我哋嘅生活讲啲乜嘢嘢。
0: 同埋呢，我諗好多弟兄姊妹呢都会知道，其实有时呢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喺祈祷面更加促进同天主嘅关系呢，用音乐用歌声嚟去祈祷呢，就係其中一个最好嘅途径啊。其实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呢，生命恩泉我哋有出过 CD 嘅，我哋亦都有不少音乐嘅版权。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点解今次摆咗咁多呢啲信仰音乐喺呢一个传讯 App 入面呢？
1: 我想先讲一讲啦，其实呢即係我哋喺做我哋嘅制作里面啦，其实一直都想多啲用音乐嘅吓，咁我哋好开心。其实即系而家系有咗个 app 啦，我哋可以将一个其实以前咧喺加拿大有东西岸咧都有两个嘅年轻人嘅生活型嘅。喺生活型嘅参加者当中，好多年轻人咧系有一个音乐创作嘅天分，佢亦都创作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咁嗰阵时亦都有一啲有志嘅年轻人咧系组成咗一个嘅，即系都系一个公司啦，去出版呢啲嘅音乐。咁亦都嗰陣時儲咗下差唔多成八九隻嘅依個 CD 啊，咁後來咧，因為佢哋即係嗰個成長嘅階段啦，佢哋唔可以繼續去營運啦，咁啊將依一啲所有嘅歌曲嘅版權咧，就係送咗俾生命恩泉。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再加埋我哋之後我哋都有一啲嘅製作啦，咁變咗我哋而家有一個都算係頗龐大嘅一啲嘅歌曲喺裏邊，就我哋今次咧就有機會咧就可以全部咧就擺咗入去我哋依個传讯呢一个 app 里边嘅，
0: 但系我依家开嘅 app 咧就睇到啦，譬如包括一啲信仰嘅纯音乐啦，同埋歌曲咧，你有四个字摆喺度，叫做会员限定。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做会员有冇啲乜嘢特别嘢要付出，甚至要俾钱噶？
2: 其实做会员咧系非常之简单，只需要依家有个 email 就做到噶啦。咁基本上咧，做会员咧可以多咗啲乜嘢啊？就系多咗啲俾你自己做翻啲灵修嘅记录啦，即系譬如我会祈祷嘅记录啊，然之后做翻圣言诵读嘅记录啊，亦都可以咧睇翻我哋圣经阅读嘅进度嘅记录啊，同埋睇翻你几时去阅读个圣经，俾你自己去了解翻自己阅读嘅趋势。咁亦都可以藉住呢个 app 咧，去跟踪翻你去参与九日敬礼同埋网上备证一啲嘅记录，因为呢啲咧都系为我嚟讲都系一个痛点嚟嘅，成日都唔记得咗自己去念到第几日。
0: 咁变相好似自己嘅灵修札记，以往我哋揾本笔记簿或者系咧手机嗰度咧。开个 note 先写到，呢家就唔需要担心啦。你做咗嗰日就做咗噶啦，留咗就可以补翻去做啦。咁同埋亦都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作为一个会员咧，为我哋无论系用呢个 app 啦，或者未来喺生命恩泉好多活动，仲有啲乜嘢好处呢？
1: 我觉得咧，我哋咧即系希望透过一个 app 咧，帮人哋咧去建立一个祈祷同埋灵修嘅习惯嘅。咁呢啲习惯咧系有需要一啲数据，需要我哋咧就系知道我哋嘅 history 啊嘛。咁呢个咧，如果我哋即系登记咗之后咧，就会记录咗我哋曾经做过啲乜嘢。啱啱洛希你讲得啱啊，好似我哋讲话灵修札记样嘢，就系真系以前系要写低落嚟。咁其实咧写低落嚟呢个功能咧，我哋日后我哋都会开发，但系就算而家未系去写低，佢记录咗你做过啲乜嘢，祈过咩祷，做过咩嘅灵修，参与过咩嘅备证，其实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帮我哋知道我哋其实个进度系点啊，或者我哋完咗一段时间，我哋睇翻过去呢一年里边，原来有啲嘢系会忽略咗嘅，咁我哋可以提醒翻我哋应该喺边度更加要进步，更加要摆多啲时间咁样咯。
0: 我喺度用嗰个 app 嘅时候咧，我发觉当然啦。有个主页啦，就乜都摆晒喺度啦。咁 底第二个嘅呢一个 icon 呢个图像嗰度咧，就叫做探索。呢、這个探索咧，虽然又话有见到嗰个嘅放大镜喺度啦，好似揾嘢啦，咁但系其实又分咗类嘅，全部嗰啲我唔讲啦。点解你会就翻咧灵修生活啦、讲道啦、朝拜圣体啦，同埋培育及其他去分类？当中其实有啲乜嘢嘅指引令到你哋谂出咁样嘅项目咧？
3: 有灵修生活，即系分开咗咧，咁就等我哋容易啲去揾翻我哋真系需要嘅资料啦。即系可能我而家真系想揾一啲土文，或者我想去做一啲灵修嘅备证，咁我就去灵修生活嗰度咧，我就可以即刻好快咁样去到呢一样。咁但系或者我睇完今日嘅读经嘅时候，我想听下啊有冇神父有冇解释过今日嘅经文，咁我去到讲道嘅时候，我就可以拣翻。或者用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嘅解释翻嗰一嘅经文，咁或者如果我其实而家去探病人，咁那个病人其实冇可能唔可以去到圣堂嗰度去祈祷，咁可能啊，我就可以即刻去呢个朝拜直播，咁就可以开翻一个 live feed 咁去睇翻，帮助到嗰个人可以同耶稣有一个祈祷嘅时间啦。
1: 朝拜圣体嘅直播
3: 系朝拜圣体嘅直播系啦，咁因为有啲人即系真系出唔到街嘅时候，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啦。咁亦都或者有阵时，其实我系想做一啲灵修，或者我要教导你，或者我要同其他朋友啊，想做一啲分享，咁想揾多一啲资源嘅时候，咁我又可以去培育及其他，咁我就即刻可以去揾一啲可能当我自己得闲嘅时候，或者揸紧车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继续去培育啊。即系去揾一啲嚟到听，因为其实我哋亦都希望喺呢个 app 入边有好多大部分咧，我哋系希望系可以听到，因为其实喺加拿大好多时间可能会揸车啊，有阵时其实喺屋企洗衫啊、煮饭啊，有好多时间其实听可以再继续咁样，都喺呢啲时间都与主相遇，即系或者再深入加深我哋嘅信仰。咁透过音乐、透过培育或者其他嘅 series 咧，亦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希望。
0: 我最中意咧就跟住个 app 咧，一路同大家好似导航一样啊。譬如好似培育及其他入面咧，有我哋爱心灵节目入面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环节咧，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咧，每个礼拜都会更新啦。会有我好兄弟啦，林康正老师嘅教你知多啲啦，会有乌维扬执事嘅医生手记啦。亦都之前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喺疫情当中，我知道佢哋想读经，又好想了解咧中途大事录，想睇下圣神喺早期教会入面做咗啲乜嘢。程明忠神父咧，佢系将成个中途大事录同大家读出嚟解释咧，呢一个系列亦都喺度噶。反而最特别咧，令我吸引到咧就系话，佢有个主日学福音系专系俾小朋友噶。嗱，照计咧，今时今日手机都应该系啲青年人或者成年人嘅一个机不离手嘅一个工具啦。点解会突然间谂起要针对啲小朋友咧？有啲咩原因呢？
1: 其实呢，我哋都希望呢个 app 呢系可以多元化，同埋每个层面都可以用得到。亦都特别希望可以无论家长啦，或者喺教主日学嘅老师啦，都有一啲嘅资源。咁呢个都系我哋摆一啲唔同嘅资源摆入去嘅时候呢，让到特别可以系团体去用到啦，教学用到啦。咁呢个主日学嘅一个嘅福音呢，就系针对返喺每一个星期小朋友返去主日学嘅时候，咁我家长可能望緊弥撒啦，咁啲主日学嘅老师就可以用呢一啲嘅卡通嘅片啦，或者系一啲图画啦，即系或漫画啦，咁就可以同小朋友分享，去加强翻小朋友嘅信德吓。咁亦都即系佢哋会中意啊嘛，因为如果你仲有用口讲嘅话，同埋喺一条片系争好远。咁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个 app 系做到一个信仰嘅传承，唔系啊，我哋而家净系照顾大人嘅需要，亦都系照顾到将来嘅主人翁吓，社会嘅主人翁嘅需要咯。
0: 咁短时间咧，唔能够完全讲晒呢个 app 入面咧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嘅。咁即系如果大家咧系下载咗的话咧，你就根据我哋正话嘅声音导航咧，做个逐个嘅图像出揿出嚟咧，你就会知道啊，原来真系有呢样嘢。某个钟数咧会提醒我祈祷，或者我知道咧边个神父嘅讲道可以点样等我更加了解当日嘅弥撒圣祭入面个圣经嘅内容咧，究竟天主有啲咩说话同我讲嘅。嗱，依家我哋就做翻现时传讯嘅 app 入面见到嘅嘢，同大家咧。就是将一啲影像变成声音化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未来啊？未来其实会有啲咩新嘅项目可能会加落去嘅咧？
1: 其实咧，我哋咧啱啱讲开咧，话网上嘅备证，其实生命安全咧，每年咧都起码做两个嘅网上嘅备证，一个就系张林期嘅网上备证啦，另一个咧就系四巡期嘅网上备证。咁我哋以往咧，我哋就可能透过唔同嘅方法，当登记嘅人登记咗之后，就会收到我哋 email 啊等等。咁其实而家咧就方便咗好多啦，喺个 app 里边咧，因为咧当你参加咗一个嘅网上嘅备证嘅时候。咁佢就每一日都会提你，同埋话俾你听啊，你今日做咗未？咁亦都系帮紧我哋去真系如果我哋以前用 email 嘅话，其实就冇咁方便啦。咁亦都喺日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摆多啲唔同嘅培育嘅资源啦，同埋咧就系亦都系一啲更多嘅声音导航。特别系帮我哋咧，而家系一个好繁忙，即系甚至乎而家退休人士都话啊冇时间啊咁样，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制造空间出嚟？咁就系话啊呢啲宁静嘅空间，好似纯音乐咧，其实系帮紧我哋咧去进入一个祈祷嘅空间啊。就算我哋系坐紧车，戴咗耳筒系嘛，跟住我哋又听住音乐，咁其实都可以将嗰个本来好嘈杂嘅一个环境，变成一个祈祷嘅空间。咁呢啲我哋都会即系不断去增加啦。咁再加埋就系、是、我都想即系而家或者Jackie 或者 Jessica 去讲下，我哋如果一啲人系觉得自己唔知道点样祈祷。唔知道咩开始嘅，我哋其实有一个特别嘅一张卡啦，喺我嘅 app 里边系叫做此时此刻嘅，咁或者佢哋可以介绍下咩叫做此时此刻
0: 咩嚟嘅咧？
2: 此时此刻咧就系、是、咧，其实我研发呢个功能咧，就本身就系、是、我都系入到嚟生命安全有一个转化嘅，咁我就系咧都系做教友最基本嘅一个最低限度嘅教友啦。咁其实我都唔知道做教友仲有啲咩可以做，除去主嘅弥撒。所以藉住呢个 app 咧，我希望就系、是、如果俾翻我当时睇啦，我就知道原来做教友有好多方向可以做。我希望藉住呢个 app 咧，可以俾人知道每一日咧，原来都可以与天主相遇。咁我哋就好简单喺主画面见到一个此时此刻，就话俾你听呢个时间适合可以念乜嘢经文咧，可以同天主讲啲乜嘢咧。然之后咧喺做呢、这个我哋譬如依家十二点钟去介绍我哋去念三中经，咁我哋就可以去念三中经，里面亦都有声音嘅导航去同你一齐去念经。念完之后咧，里面有一个好得意嘅功能嘅，就叫做点蜡烛。这个点蜡烛嘅功能咧，其实咧就意味住系我哋希望就系去将呢样嘢去奉献交托俾天主，等全世界嘅人去都一齐去做呢个动作。所以咧，我哋呢个 app 里边咧会见到咧有个全球点蜡烛嘅数目嘅。因为为我以前嚟讲呢，我自己身边冇咁多朋友，我亦都唔系啲教会嘅学校读书。得我一个系一个即系相信天主嘅人，我觉得好孤单嘅。藉住呢样嘢呢，我希望就系俾人觉得而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同你一起去祈祷囉。
0: 我想问下你三位，又作为构思者，又作为執行者，再加埋呢去开发软件写源码嘅人，当中一定有好多困难，係可能令到你哋都唔知点样去前进嘅。咁先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啲困难先啊？阿婆啊，有啲咩困难呢？
1: 其实一个好大嘅困难就系、是、我哋睇到好大嘅需要啊，喺教会里面，特别喺 App 嘅层面呢，其实有好多即系主流啦，喺英文嘅世界里边咧，有好多 app 咧可以帮到我哋，但系我哋喺中文嘅世界里边咧就未有。咁我哋要去开发嘅时候，我哋都去谂下啊，我哋嘅资源能唔能够去支援到去开发呢啲嘢咧？咁其实好奥妙嘅。我哋睇翻即系天主嗰个做法、就是，就系喺旧年里边咧，喺短短三四个月之间咧，天主带咗三位同事嚟到我哋当中吓，啱啱都有阿 Jackie、Jessica 去分享啦。咁啊 ，Jessica 都有。提及过啦，系林康正老师，亦都系一个即系神学嘅牧民嘅博士啊，亦都佢自己多年咯喺无论圣经啦同埋教理咧都系好资深嘅，
0: 佢特别有心得噶啦，
1: 系啦，咁变咗咧，我哋加咗有呢三个天主摆喺我哋个团队里边咧，就令到我哋可以开发到呢样嘢。但系其实我哋真系好少人可以就做咗呢一件事咧，其实系喺长远嚟讲咧系需要更多嘅资源。 源嘅。咁但係亦都知道我哋希望更多人可以用到呢个 app， 所以我哋用一个免费嘅模式啦。咁但係我哋当然要諗下啊，我哋点样去继续可以长时间，好似你啱啱问啊，有啲乜嘢嚟緊仲会摆入去呢？咁我哋都希望喺资源上高啦，天主会透过唔同人嘅赐予啦，让我哋能够继续可以前行，同埋有更多嘅同事可以加入呢个团队。
0: 持续落去咧，系一个非常之困难嘅过程，因为最紧要咧就系唔系净话个版面容唔容易用，好唔好睇，最紧要就系个内容嘅。不过都要讲翻啦，开发个版面，今时今日你用咁嘅模式咧，有啲乜嘢嘅概念，有啲乜嘅难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啲 IT 专才啊？
2: 咁其实呢本身 MT33 呢个概念呢都系好新颖啦，我哋未必个个都接触到原来教会嘅或同天主教信仰嘅 app 仲可以咁样做。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idea 啦，喺傾嘅过程都花咗好多时间，然之后先琢磨到呢样嘢囉。希望就系呢等大家觉得咦原来呢天主教 app 呢都系可以做得好 modern 嘅。同埋呢係好简单，好多图画去俾大家睇，一揿见到幅图呢，或者见到个掣呢，就知係做啲乜嘢嘅。
1: 都有好多人呢即係回响返俾我哋知呢，话啊我觉得我哋个 app 呢係好贴心，同埋好即係令到人哋好舒服啊，好靓嘅感觉喎。
3: 同埋希望真係，我諗其中一个难处就係祈祷有好多方法㗎嘛。咁可能某啲人有自己祈祷嘅方法，咁我哋点样可以用一个 app 嚟到俾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要都可以有得着呢？呢个我諗係用咗好多时间去諗，真係好似头先 Paul 讲，真係諗下我点样可以觉得佢有用啊，或者其实有好多人俾咗好多唔同嘅 input 我哋，令到我哋真係諗帮到人嘅方法，所以啲人可能会觉得有贴心嘅感觉啦，因为真係会帮到自己。
1: 系啊，回想翻我哋即系去倾嘅过程里边咧，真系好多转折啦。因为我哋最初头谂嘅嘢，到而家基本上都系真系好两回事啊。但系都好开心喺个过程里边，我哋即系会互相认识咗啦，同埋自己都睇到自己可以喺一个成个 picture 里边系咩嘅角色咯。
0: 嗯哼，感谢天主啦，能够透过生命恩泉呢个团队，尤其是咧就是、传信呢个团队，等我哋以后用手机嘅时候，唔系睇埋啲无厘拉嘅嘢，而可以睇翻啲同天主联系，甚至你只系得个心想同天主联系，你唔知道用乜嘢祈祷方法，系有人引导你。咁我讲一个最基础嘅问题啦，喺边一个平台可以揾到传信呢个 app 咧？
2: 大家只需要去 Google 嘅 Play Store 同埋 Apple 嘅 App Store。就只需要直接去 search MT33 就去找到我们这个 app 啦。
0: 咁同埋呢语文方面呢是不是迟啲有啲特别嘅拓展呢？
1: 嗯，不如 Jackie 可以讲下我们现在有冇一啲嘅国语嘅成分啊，同埋将来都会有咩发展呢？
2: 其实呢依家呢我哋密锣紧鼓去筹备緊简体中文嘅界面嘅。咁我哋亦都开始陆续咁样去引入简体嘅声音导航啦。希望大家讲普通话嘅朋友呢都可以去用到呢个功能。
0: 拭目以待啦，暂时我哋呢只係用广东话或者有英文嘅界面啦，同埋用繁体嘅中文，但係都要留意住嘅。因为呢当我哋推出咗普通话嘅界面啦，或者係简体字嘅界面呢，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嘅 app 呢係推介俾一啲可能用普通话啦同埋用简体字嘅教友。
3: 而家呢其实已经有一啲国语嘅声音嘅导航啦，有阿马杰执事佢每一日都为我哋准备一个福音嘅反省。
0: 所以变咗呢其实广东话国语都可以揾到嘅，最紧要就係你尽快去到无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呢下载传讯呢个 app 嘅。希望呢个 app 能够帮助到你哋能够同天主更加亲近。今日再次多谢阿波 ,Jackie 同埋 Jessica。
3: 多谢你。
1: Thank you, 乐希。多谢大家。
0: 好啦，咁亦都继续爱生命嘅时间，记住咯，感恩节有时间除咗整火鸡之外呢都要下载呢个 app 嘅。同埋如果你哋对于我哋生命恩泉嘅节目有任何嘅意见，甚或你已经下载咗传讯呢个 app, 有啲乜嘢改善空间你希望等我哋知道嘅，你亦都可以电邮俾我哋生命恩泉嘅。希望你嘅意见能够帮助到我哋喺未来嘅节目质素，甚至可能喺传讯嘅 app 入面睇到个内容呢，令到你能够同天主更加亲近。先休息一阵，继续翻嚟爱生命。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 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8: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00在 AM1430《爱生命》。
0: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当然这个时候要请他出场啦。就正如正话同阿 Paul、Jessica 同埋阿 Jackie 都讲咗，喺传讯呢个 App 入面咧，一定会揾到佢嘅环节，唔需要一定喺 App 度听嘅。喺爱生命嘅节目，你都一定听见佢嘅出现。我哋有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将个时间交俾你啊！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呢个嘅中途大事录26咧，保禄中途喺呢个嘅总督啊斐斯托面前，同埋一个王就系咧阿格尼帕王面前咧，亦都去为自己辩护。起初佢俾呢个法律上嘅辩护，但系后来咧成为咗一个信仰嘅见证，同埋真系去宣讲主嘅福音。保禄嘅良心好正直，佢知道呢个嘅王啊，阿格尼帕王咧，对于犹太人嘅习俗，对于宗教嘅问题都好熟悉，所以咧喺一个熟悉嘅判官面前，作为一个忠实嘅见证者，保禄冇嘢去隐藏。一个怀住正直良心嘅人，佢唔怕。喺呢个嘅26嗰度咧。中途大事录第三次了，去讲到保禄归依的故事。这件事实在几咁重要呢？我们再一次听到耶稣对保禄的说话，扫禄扫禄，你为什么迫害我？主耶稣和他的信徒是一起的。亦都想到保禄中途他好像一只的动物一样，拒绝去顺从，但是最终呢都被主耶稣顺服了。他同复活的主相遇，令到他一生都改变了。主耶稣来到不是去惩罚保禄，是要让他成为一位的忠徒。而保禄都能够怀着一个正直的良心说，他呢没有去不服从这个天上的异象。想到保禄的经验呢，都可能是好咁可以话喜嘅圣地啦，吓喺唔同嘅男女身上嚟到去发生嘅。喺生活当中某啲嘅时候，主会召叫我哋有新嘅归依，令我哋脱离罪恶，脱离冷淡。我哋都要咧留心去聆听，同埋去服从。好多时候我哋想自己作主，可能我哋所主使嘅只不过系一啲好冇用嘅嘢，但系就系咁样阻碍我哋去聆听天主。当嘅时咧，保禄都喺度作紧主噶，佢喺度要迫害教会。但系当佢与耶稣相遇嘅时候， 他放弃，他要让天主做主人，他要去被带领。保禄他接受的恩宠不是为一个便宜的恩宠，这个信仰要他去真是有所行动。保禄都要那些人呢，他们要有相称的行为去配合他们的皈依悔改。我们做教友的都有很多机会可以接受恩宠，特别在告解和圣体圣事那里，我们有没有跟恩宠配合，真的去一路这样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去配合我们这个悔改皈依的恩宠呢？天主给保禄很特殊的恩宠，很特殊的宠佑，而天主的宠佑今日都给我们去行善避恶。保禄服从天主，天主继续召唤我们来到去不断地悔改，不断地去改进，我们又怎样去回应呢？有没有这一份服从的精神呢？保禄告诉他的听众知道，他所宣讲的信息不是单单从别人那里听回来，而是他亲自见到，亲自看到，他和活的主相遇，天主的光通过他去反射出来。天主给保禄的光是要同人分享的，而这个信仰的传播是很公开地可以被人真的去研究去调查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在角落头那里去传播，而是很公然地去传播。保禄亦都去可以说挑战这个的皇帝阿格黎帕，你相信先知吗？我知道你相信的。保禄不单单去为自己辩护了，做一个好的传道者，他要求有所回应。当时呢有两个反应，总督呢腓斯托呢说保禄是他你疯的，你痴线的。想到这个呢神圣的智慧，为那些单单从人性角度去想的时候呢，似乎真是不能够明白得到的。这位的总督只是凭人的逻辑去判断保禄这个灵性信仰上的说话，他见不到啊。而这个的王呢阿格黎帕，他用一个的可以说幽默感来到去推走了这个的回应的责任。他说呢，差一点呢你真是令我成为基督徒了。保禄也都说到他好想他们真的好像他这样成为基督徒，成为信徒，但是呢除了他带着这些锁链，保禄呢是适应他们的程度。保禄其实他很爱这些锁链，他愿意去为基督受苦，但他知道这些未是信徒的人咁快脆讲受苦呢会吓亲佢哋嘅。所以呢信仰先，当信係去到好深嘅时候，佢哋会呢份爱十字架嘅精神。发觉到呢都从保禄嘅表扬睇到两样事情。第一係一个呢同天主去合作配合。天主都俾我哋有一啲人性嘅技能，有一些生活的经验，也都有一些我们接受过的考验锻炼，令到我们更加有能力去宣传福音，去说服人关于天主的真理。但去到最后，只有天主可以归依人的心。我们的技能是好，我们要去用它们，但是最终这个结果交在天主手中，只有天主可以改变人的心灵。而第二就是这份的责任感，使徒工作是一份责任，主基督给每一位的基督徒。圣金口约望说到呢，最没用的就是基督徒呢不去救助别人，最懒惰的就是基督徒呢对别人的得救是漠不关心。保禄中途在这个的辩护当中说话有两个的目的，一个为自己辩护，这个成功的，总督和王大家谈的时候都说
10: 保禄所做嘅嘢，佢冇做到任何值得去处死嘅事情。但另一方面呢，保禄想归依呢一个嘅王，呢、这个阿格黎帕王呢就冇咁成功啦。仲都话佢黐线嘅，王只系用一啲嘅我系话幽默感嚟到去回应，而唔系去归依。保禄同人分享佢自己归依嘅经验。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去諗返自己一生当中，可能有一啲嘅时刻係有特别大嘅归依经验。我哋有冇同人哋分享过呢啲经验呢？教宗圣约翰保禄二世都提醒我哋，希望嘅门为每一个罪人係时时都打开嘅。我哋唔係话同人分享我哋归依嘅故事去等自己可以成名可以出名，唔係。我哋记得我哋归依嘅故事，因为可能有一日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听到呢个故事而受到鼓舞，受到益处。当正当嘅时候嚟到嘅时候，让我哋怀住崇敬嘅意向去分享我哋嘅故事。天主保佑。
11: 爱常传电视预告，
12: 星期日要去圣堂的话，那就真的没得玩。
13: 爬十日到木舟，即是说我礼拜六日去不到圣堂，怎么办呢？我不甘心啊，所以我就将这件事呢在祈祷那里跟天主讲，差不多是两个星期，有一把声音出现，就说是不是你两样都可以做呢？
12: 这个星期爱常传的 Live 十，一起听下 Rebecca 怎么说。
13: 星期日去圣堂还是去玩？我两样都要。
14: 乐器爱生命随想。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秋天的感觉越来越临近，更加因为秋高气爽，很多朋友都会想着可能去一些远的地方去看看万山的红叶。赏枫在感恩节是一个很正常的活动，如果你说可以一家大小齐齐去到一些远的地方，从大自然入面感受创造的美丽，感受我们的造物主怎样能够将最美好的事情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其实某程度上面亦都可以促进到我们同天主亲密的关系。而一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能想到大自然的主宝圣 Francis of Assisi， 或者我们叫他做圣五双方制。想起他不是只是单单因为今年是他的禧年，也都因为从他的神修的观念里面令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将世界上面给我们遇到的一切都称呼他成为兄弟姊妹呢，或者我们就会更加融合这个大自然，看到天主在大自然创造里面所留下的足迹，只是单单看到这些美丽，你就可以惊叹天主你真的好好啊，因为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很多美丽的地方。要去感受天主可以有好多嘅方法，有啲人鍾意喺宁静入面透过喺圣堂入面嘅祈祷慢慢地去聆听天主。就正如好多时我都会提醒自己同埋提醒其他人，我哋满以为做得多就係做得好。究竟我哋嘅祈祷同埋同天主嘅相遇个深度係点样呢？係咪一定要讲好多嘅祷文做好多嘅敬礼就代表你係一个忠信嘅基督徒呢？定係话其实有时天主是希望我们给一些时间他，让他跟我们的心灵说话，只是不断在讲，仿佛就好像你要吩咐天主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做些什么，我好像辅助你的计划。虽然这个是天主对我们的邀请，其实天主真的不需要我们的祷告去辅助他的救世大业的，但是他信得过我们，愿意将他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于是乎我们的祷告是绝对能够帮助到他去成行他的旨意。但是有时真的记住，不要妹仔大过主人婆，我们只是辅助他的啫，我们只是回应天主的邀请，就不要觉得个主导在我们那里。而我亦都相信天主其实有很多说话是希望透过宁静入面让我们完全开放的心灵去等他讲给我们听。咁究竟我哋又有冇俾呢啲时间去容让天主向我哋嘅心灵说话呢？
15: 其实在加拿大做基督徒，我觉得是非常之幸福的，因为在一个嘈杂的地方，可能我们的耳朵所听见的就是那些烦扰的声音。相反，在这里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是真的非常之容易的。就算你说不是在圣堂，在你自己的家居环境，甚至可能在你自己的社区一个公园，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天主的讯息。当中会令我想到的就是，如果有猛烈的阳光，那种温暖可以感受到天主对你的慈爱，他对你的拥抱，一个小朋友的笑声可以看到纯真的重要，也都可能叮嘱我们自己，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想东西太过复杂了，太多机关算尽了，而没有了这一颗纯真的心，一颗信靠的心，就像小朋友一样。既然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都提过我们，小朋友是最亲近天主的，而他们的护守天使时常都在天主台前可以见到天主。那究竟我们又有没有这一颗好像小朋友那种信靠的心，是不是真的心地那么洁净呢？而如果我们都明知道自己的心都是有很多沙石的，我们又有没有明白到天主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顺量如鸽子，机警如蛇。因此我们真的要求天主给恩宠我们，让祂的爱，让祂的宝血去洗涤我们心里面那些污秽，好让我们有这一颗纯洁的心。因为耶稣基督都应允过，心地纯洁的人可以看见天主。而当我们真的心地纯洁的，我们怎样可以看见天主啊？好像我正话所讲一样，在大自然都留下了很多天主的足印。而当然要去跟天主有个更加亲密的关系，莫过于在弥撒圣祭，在朝拜圣体，甚至在宁静当中走入去的圣堂那里，你见到的圣体庵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至圣圣体，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虽然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只是一块面饼，但是我们不是只单单靠我们的观感的，我们都要靠我们心灵里面的那种触觉。当天主给我们的信德肯定告诉你，那个就是他实际的临在，这个的认知就可以确保我们每次进入圣堂，每次去朝拜圣体，或者每次去参与弥撒圣祭的时候，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将他的生命交给我们，愿意转进去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实际上当我们领受他的时候，又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份的愿意，这一份的降服，好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呢？要记住，边个是天主，是他，不是你。所以降服永远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在任何情况之下，纵然遇到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境况，那些不喜欢的人在你面前出现，你是不是接受这一切，相信天主在当中有最美好的安排，纵然那一个安排是真的令到你自己有不舒服的。但是想想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旅程里面，你觉得他被人鞭打是很开心吗？你觉得他被钉十字架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吗？想都想都不是啦。但他为了成行天父的旨意，为了救赎我们，好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让这份自由等我们成为天主的义子和义女。因为他明白他自己个人的受苦可以成就一个更加伟大的计划，他愿意信服，不去反抗。甚至好像在三元祈祷里面，他的祷告就最能够触动到我们的了。不要行我自己的旨意，而要成行天父的旨意。咁当我哋真係遇到唔开心、唔愿意接受甚至痛苦嘅境况，我哋又有冇呢一颗嘅心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一样讲呢句说话？其实讲呢句说话嘅唔单止耶稣基督啊，你有冇记得圣母玛利亚都讲过㗎，愿照你嘅旨意成就于我吧。呢一份嘅降服係真係要有好大嘅信德，因为你坚信呢一个眼前见到可能会令到自己头痛，令到自己迷惑，甚至你觉得未必能够承受到嘅境况是天主允许的。而当然天主允许得的，他一定给你足够的恩宠，好让你能够成就他的旨意。而当你真的愿意成就的话，你就会开始感受到恩典的出现，甚至会感恩。虽然你说今个周末在加拿大是长周末，是感恩节的长周末，很多朋友都会将感恩摆一个最大的主题，无疑啱的。感恩节不感恩做些什么呢？咁但系作为基督徒，照教我哋应该每一刻都会感恩，感谢天主嘅恩典，尤其是喺感恩圣祭入面，每次参与弥撒，唔系净系单单为人奉献，唔系净系单单为人代祷，而要将我哋感受到天主嘅恩泽嘅同时，要感恩还爱，藉住耶稣基督嘅奉献，去将最大嘅光荣交俾我哋嘅阿爸父。既然我哋有咁样嘅认知， 所以就算你话喺感恩节唔特别去彰显呢一个主题，我哋应该日日都系做紧嘅。因为如果你唔懂得感受同埋感谢天主嘅恩典，亦即系代表你都唔知佢对你好，咁你又何来感恩呢？但系就算你话喺世俗入面，今个礼拜特别将感恩呢个主题咧摆高少少，咁都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响应下佢哋嘅。感恩节嘅由来系因为丰收，秋天当好多农民感谢天主喺过去一段时间嘅眷顾，让到佢哋嘅农作物可以得到美好嘅收成。同样，我哋都可以为自己嘅生命系喺呢度做一个盘算嘅，睇下天主有几多祝福俾到你啊！其实真要数到好鸡冇蒜皮嘅事，你有呼吸有健康，甚至可能有疾病，仍然有个好嘅医疗系统可以等你有痊愈嘅机会同埋希望，真系要数恩典。都唔好话多，一日要你喺完结嘅时候，即系临瞓之前啦，你细心谂下喺嗰日天主俾咗几多个恩典嘅信息你，都唔需要话多啊，你数三个，数下数下你就发觉，其实一日入面你活着嗰十几个钟头，天主点只俾三个恩典你啊？可能由开始数三个，变咗你会数到四个，甚至可能每日都有成七八个嘅恩典系俾你感受到嘅。嗱，呢个讲紧系你感受到嘅啦，但你再细心去挖进去啊！会唔会有好多恩典系你自己唔去特别谂，你都唔知道存在嘅呢？当你明白天主系我哋嘅父亲，我哋系佢嘅爱子或者爱女，佢时刻都眷顾住我哋，只不过系因为我哋自己嘅忙碌，我哋冇将呢个目光摆去俾佢。能够明白到呢一点呢，你就会更加感受到天主对你嘅爱系几咁深厚。而当你真系感受到，你又何来唔去感谢佢呢？让我哋彼此共勉。今日除了提醒你咧，可以去到不同嘅网络平台，无论 Google Play 啊或者 App Store 咧，可以下载我哋生命恩泉一个最好嘅灵修伙伴，就系传讯 MT 三三 App。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个方法咧，正话都教咗你。如果你听得唔清楚的话咧，可以去到网上面重温嘅。呢、這个网址咧就系 radio.radio.fll.cc。咁当然，对于好多喺多伦多嘅朋友都知道啦。我哋多伦多嘅主与我同行报名筹款咧，现在已经开始报名。而喺嚟紧十月十八号咧，更加会有一个咧齐齐去步行嘅聚会嘅。咁如果你话进行网上嘅虚拟步行的话，即系话自己行咗咧，就可以满全咗我哋当中嘅目标啦。其实已经可以开始报名噶啦，可以揾人咧去支持你，甚至喺11月20号咧有足足成个月时间，等你慢慢完成你自己所设定嘅目标嘅。网址好简单 ，walk.walk.fll.cc。每年行主与我同行咧，都会发觉系一个好好嘅复传机会嚟嘅。因为如果你唔系话俾人听你参加呢个步行筹款，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你系一个天主教徒嘅身份，甚至你对于复传系有一定嘅尽力嘅。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复传机会，让你同你嘅朋友开咗一个话题嘅契机，等你可以将你嘅信仰传俾其他人。呢、這个分享真系好美妙嘅，亦都可能喺你行嘅时候咧，你会喺大自然当中感受到天主嘅临在，就好似我正话喺徐上入面一开头所讲嘅，喺大自然真系有好多天主嘅足迹嘅。希望你能够喺主与我同行筹款入面，喺呢个步行嘅过程，能够体验到呢一点。系时候要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亦都希望我嘅祝福能够临于你嘅身上啊！愿全能仁慈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希望你今个礼拜能够继续靠住天主嘅恩宠，勇敢。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9月初1至初3，即是阳历10月10号到12号，湛山精舍将举办楞严三共修法会三永日，届时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乘楞严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9月初9，即是阳历10月18号，晚上7点钟开始，在湛山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

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下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焰口法会，时间呢是农历9月初10到16，既是阳历10月19至25号，在嘉国五台山施放108堂焰口法会第79到85，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怨亲债主、过往仙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9月15，即是阳历10月24号，湛山将有大悲忏祈福法会举行，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恭逢农历9月17至19，即是阳历10月26到28日，湛山将举行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出家日祈福法会。农历9月18，即是阳历10月27号早上8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艺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如何用禅修处理人际关系。
1: 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说明了朋友的重要性。我们平常得到一些信息或常识，都是来自朋友的交流。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怎么能获得外面的信息呢？当我们内心有烦恼或者高兴快乐的时候，都需要有朋友来倾听或分享。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朋友是健康的最好保健品。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是世界上研究朋友的权威。他说，最准确能预测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甚至死亡风险的因素，关键在这个人拥有多少个知心朋友和有益的素质。知心好友越多，与他们的关系越好，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就越健康。有益比起吃的健康，运动、吃保健品更能让一个人健康长寿。邓巴用了7年的时间，做了70个研究，涉及到350万人。他发现，没有社交活动、独居或长期感觉寂寞的人，死亡率高出30%。有强大的社交能力的人，患忧郁症、失智症风险比较低，存活率也比较高。所以说，自己拥有几个好朋友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古人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如果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我们需要多少个朋友？答案是，不能超过150个朋友。邓巴经过20年的研究，于1992年发表了举世知名的邓巴定律 Rule of 150。邓巴考量了大量历史资料，发现从远古到近代，社会群体的规模大概是在150人左右。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提到，当人类在远古时期，任何一个村落只有150人左右，因为当时没有语言这样一个工具，一旦超过150人，就没有办法维系起来一个人群。现代人的朋友圈也是维持在150人左右比较合适，就是说每个人应该不会有超过150人的朋友网络。邓巴的理论是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注意力集中时间和培养友谊的时间，限制了人类不能拥有超过150个朋友。150以外的人，彼此的了解极其有限，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双方的关系，甚至连名字也记不得。古语有云，朋友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根据邓巴的研究，关系非常密切，也就是知心朋友5个，好朋友15个，朋友50个，认识的人150个。邓巴也发现，友谊的素质比数量更加重要。有很多朋友或太多朋友对心理健康没有明显帮助，有时反而有负面影响。朋友多了，还会寂寞吗？现代人利用科技建立的朋友圈，虽然数量多，但没有改变心理质素，反而感觉到更加寂寞。邓巴的研究结论令我们想到，现代人利用科技在脸书、微信建立朋友圈，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人，但现代人是否真正结交到了更多的朋友了呢？ 如网络世界的朋友圈这么多朋友，有没有改善心理素质呢？美国调查机构 Cigna 在2018和2019两年调查了10000个美国人，发现觉得自己寂寞的人比例非常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2018年54%的受访者感觉寂寞，2019年61%的受访者感觉寂寞。人们利用科技建立朋友圈，反而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接触。网络世界的朋友圈并不真实，真正的朋友极少。

如何结交朋友，改善人际关系呢？第一，利用正念禅修改善人际关系。为什么有的人能认识到很多朋友，甚至结交到知心朋友，但有的人却很难遇到朋友，更交不到知心的朋友？之所以有的人不愿意跟人做朋友，或对朋友产生误会，都是因为偏见。例如，我们不愿意跟不同族裔或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做朋友，认为他们都是异类。如果能纠正这种错误的偏见，对我们结交好友、处理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研究证明，正念禅修可以减少我们对周围的人产生偏见，会用如实关照的态度去改善人际关系。其中有三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一，正念让人看到行为的背后原因。人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认为他人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性格特征，而不是外在因素。例如，你约你的朋友早上喝咖啡，他迟到了，你就认为你朋友没有时间观念，不尊重你，而没有去了解对方的真正原因。也许他可能昨天晚上公司有特发事件，加班到很晚，所以睡过头了。正念就能帮助到我们去除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不会轻易对人妄加判断。当我们知道朋友可能是因为他的客观处境，而不是个人的原因而导致迟到，我们就能理解朋友，并且好好相处，避免误会。二，正念帮助我们减少消极偏见。负面偏见或消极偏见是指人们倾向关注或记忆消极、负面的方面，而不是中性或积极的方面。人们对坏事的印象比对美好事物的印象牢固，坏事往往强烈地盖过美好的事。也就是说，你为他做100件好事，他不一定记得，但如果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他永远记得。例如，你和朋友玩了一整天，非常开心，最后你朋友说了一句，为什么你孩子最近成绩这么差，使你很不开心，让你认为整天都是不开心的，影响了两人的友谊。正念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偏见。科学证明，有正念禅修的人，情绪不容易被负面事件所影响。三，正念可以帮助我们平等地看待别人。另外一种偏见是自我正念偏见，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偏见喜欢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例如，朋友告诉你，他孩子考上了大学，你不但没有恭喜他，反而说，你孩子的大学评分没有我孩子的大学高。正念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偏见，有正念禅修的人就会减少这种不真实的看法。第二，利用四摄法，广结善缘。人际关系有很多技巧，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原理，人品好、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懂得换位思考的人，这样的人到处都会广受大家欢迎，朋友满天下。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说，未成佛道，先结善缘。意思是，不管你做什么人，人缘很重要，人与人要互相帮忙，互相鼓励。那如何广结善缘呢？佛说以四摄法摄受更多的朋友。四摄法：一，布施，对治自私自利的人。有的人只为自己着想，不顾别人死活，这样的人交不到好朋友。布施有三种：一，财施，就是在别人困难时给予财务上的救济；二，法施，当人在精神方面或技能方面需要帮助时，我们无私地把佛法智慧和所学到的知识以及技术与他人分享。三，无畏施，在别人遇到灾难或恐怖时挺身而出，仗义勇为，给人信心和希望。
四摄法第二，爱语，对治批评、责骂、埋怨的人。我们要学会称赞和鼓励他人，讲温柔诚实的话。有人对你滴水之恩，你要涌泉相报。帮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学会感恩致谢。一句温馨的话，会让人感觉到满足和幸福。所谓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第三是力行，对治喜欢讲空话的人。一个人只会口头赞美鼓励还不够，需要付之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例如看到老人家就要有爱心让座，有人跌倒了就要主动扶一把，处处为人着想。小至帮人家拿一个东西，大至协助对方渡过难关，这种善意的举动就是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四摄法第四，同事，对治居高临下共高我慢的人。同事不仅是指工作中的同事，更是指以对方熟悉的立场来与他共事相处，设身处地地为他设想。比如他是一个工人，我们就以他熟悉的背景与他来往；如果是一个商人，就和他讨论他颇感兴趣的商业话题，这样对方就会觉得你能融入到他的圈子里，自然就和你聊得来。同时也是在训练我们的同理心，理解对方为何会有那样的想法和行为，久而久之他们也会愿意了解你，融入你的圈子，彼此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关系也就变得更加融洽。就像地藏王菩萨为了要去地狱救度众生，只好化身为像地狱的人一样，最后才能教化地狱的人。第三，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值得借鉴学习的六条法则，这是佛陀制定安僧摄众的方法。六合敬是指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戒合同修，见合同解，力合同均。接下来具体为大家解释六合敬。第一，身合同住，是指大家在一起生活共事，要各安其分，各守其责，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彼此相依相存，荣辱与共。二，口合无争，不要做无谓的争辩。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无需去争个输赢，学会尊重与包容。在与人说话时要注意语气，说话诚恳温和，要学会随喜赞叹，不要在公共场合说人的是非过错。所谓归过于私事，扬善于公堂。三，合同悦，是告诉大家能相遇在一起要心意善良、坦诚真实，在情感上有所契合，能在精神上有所共鸣，不要封闭自己，学会与大家分享生活的乐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要有与人为善、与人为伴的情怀。四，戒合同修，就是要遵守不同环境的规章制度，到了别人的地方就要尊重别人的风俗习惯和规定，这样才受人欢迎。五，见合同解，就是说彼此的见地见解可以有所不同，但要去意存同，达成共识，做到你对我错相惜远。在各自价值判断上要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六，利合同均，意思是说大家有钱一起赚，有利益共同分享，特别是在商业圈的朋友更要懂得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这样的朋友才能长久。第四，应该交往什么朋友呢？
不结交恶者，不亲近愚者，结交善知识，亲近有德者，这是交友的原则。何为善知识呢？善知识是指既是我们的好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无论是在生活中或修行方面，都能给予启示和引导，并在困难时给予鼓励和帮助。所谓三人之行必有五师，只要能启发你的智慧，引导你止恶行善，无论是你的长辈、平辈、晚辈，都可能是你的善知识。例如《花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他一共拜访了53位大菩萨，每一位大菩萨都在修行方面给予慈悲的指导，为他增长了智慧。

结语：朋友是快乐的源泉，更是成功的关键。如何得到朋友，只有慈悲二字。任何渠道通达不了慈悲，但慈悲可以通达一切道。我们用两句法语作为结语：以智慧关照世间，用慈悲待人接物。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及五台山活动通告：农历9月初1至初三，即是阳历10月10号到12号，湛山精舍将举办楞严三共修法会三永日。届时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乘楞严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9月初9，即是阳历10月18号晚上7点钟开始，在湛山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下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焰口法会，时间呢是农历9月初10到16，即是阳历10月19至25号，在嘉国五台山施放108堂焰口法会第79到85，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怨亲债主、过往仙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9月15，即是阳历10月24号，湛山将有大悲忏祈福法会举行。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恭逢农历9月17至19，即是阳历10月26到28日，湛山将举行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出家日祈福法会。农历9月18，即是阳历10月27号早上8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6: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7: 各位心声细语嘅好朋友，你哋好 ，Annie 啊，你知唔知我喺边度？我唔喺多伦多，等阵间先话俾你听我喺边度啊。好啦，咁今日听紧嘅节目咧，将会系10月10日啦。但系咧就啊，播出嘅时间我翻咗嚟未咧？应该都翻咗嚟。好啦，10月10日是什么日子？10月10日其实呢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日子的呢？它又称为世界的心理健康日，是这个啊，这个节日定为在每年的10月14日，首个世界精神日在啊几时呢？1992，是1992年举行的。咁佢就话通过有成150个国家呢个机构合作，咁啊推广全世界心理健康教育。其实呢一日都几有意思，因为咧可以提醒到各位，我哋要注意我哋嘅精神卫生健康啊，咁同埋咧有好多宣传活动嘅，啲拍摄嘅，啲促进精神健康嘅video 啊，咁啦，或者系开始一啲24小时心理支持嘅热线等等等等，咁变咗咧，如果你觉得我精神上有些少好似问题啊，或者点啊，唔紧要。24小时服务，不过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什么电话，如果真的有这样需要的，或者问一下医生。 是吧？问医生，医生一定可以讲到俾你听。好啦，今日讲下啲咩话题呢？忽然间我喺度谂紧啊，其实你哋觉得你嗰个专注力会唔会突然间咧，好似俾第二样嘢掹走咗咁啊？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嗱，好似我啱啱咧，好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乜嘢，但系唔知点解一行开一转身，例如我喺个厅啦，或者我想入房间攞嘢，突然间入到房咁企咗度喺度唔喺度谂，我正话想做乜嘢咧？咁跟住咧就最好嘅方法咧就行翻出去，跟住咧再行多几步，咁跟住就啊，我记起啦，我知道我想攞咩啦。我觉得呢个情况咧系好普遍。嗱，当我哋由一个环境去另一个环境嘅时候咧，咁你忽然间唔记得咗，其实唔系净系你，唔系我，亦都唔系话。哎呀死啦，我老啦，老人痴呆啦，我都唔记得咗记性啦。唔系呀，唔使驚，唔使驚，可以呢解话嘅。咁我点样解话法呢？就係话佢话人个脑啊 ,ok, 当你好专注喺一笪地方嘅时候，咁你个环境之下呢，你就淨係睇住呢度啲嘢啦，咁屋企好宁静啊，咁或者忽然间呢出面呢是好嘈杂喎，咁令到佢諗緊嘢呢忽然间唔记得咗，呢个係随时都会有呢个咁嘅状况。咁跟住呢亦都好常见嘅，就係你试过呢就停一停諗一諗，例如譬如话好似我正话咁讲啦，我想正话做緊啲咩呢，我根本上想做咩呢，咁意图呢就係将你嗰个意识嘅图画係拉返出嚟，跟住你就话啊，原来我正话觉得呢对拖鞋可能着得唔舒服，我或者想翻上房攞个另一对拖鞋咁咧，咁所以咧系会帮助到呢种咁嘅记忆。不过其实呢个记忆你知唔知叫做乜嘢？佢系叫做大脑转环境嘅时候，有时咧呢要短期嘅记忆系未必系即刻可以转化成呢个长期嘅记忆，即系咧。你忽然间嘅记忆就唔系你话哦，我有样嘢我记咗入脑里边，系长期嘅记忆。咁所以咧，有时你会觉得系好似断咗片咁样啊。咁突然间咩事咧，断晒片，我乜都唔知嘅。咁所以咧 ，don't worry， 其实系专注嘅一种，又或者系只不过系转换环境，而个脑咧未有咁快，佢仲停留喺譬如。Room 1, 你去 Room 2, 咁喺中间个过程嘣一声行咗之后呢，佢忽然间咩事呢，咁会停顿咗，然之后唔记得咗，跟住你就点呢，就要带返佢慢慢去諗返，哦原来我想讲好得意啊吓。听着歌先，呢只歌呢就叫做记忆棉张天赋，请收听。

听完这首歌，唉，都是跟大家深入讲一点啦。其实这种叫做门口效应啦，啊，咁就都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自己都成日有呢一种感觉，咁所以咧成日都会问一下，咦死啦，都会哎呀个脑筋唔系好灵活啦，已经开始唔系好记得嘢啦咁样。其实呢一种叫做门口效应嘅时候咧，就是，当讲过啦，由一个空间转去另一个空间，无论你系客厅去房间咁样，呢个专注力啊或者记忆力啊，咁忽然间好似改变咗，咁所以呢种现象咧系同环境线索转换有关嘅，系暂时嘅，冇害嘅。咁你或者好似我讲啦，你停一停再谂翻就得啦。呢种效应如果英文咧就叫做doorway effect 嘅，咁系真系有呢一样嘅。你话需唔需要医啊或者咩？唔系，唔紧要，只要你俾翻少少时间个脑转一转嘅时候咧，咁佢就根本上就冇问题嘅。不过如果你话唔系，我好似好常见有咁样嘅现象，咁样唔同啦，咁就真系要去揾医生，同医生 check 下究竟 what's going on。不过咧，因为我就觉得呢一种情况唔系净系我，其实有好多好多朋友都试过，跟住咧啲朋友就话死啦，我记忆力而家好差咁样。咁当我睇到有呢一种咁样门口效应咧，我就好想同大家 sharing。咁所以呢个记忆力呢个频率啦，唔多你好成唔系好记得嘅，或者成日影响呢个日常生活咧，咁又唔同啦，就要揾医生评估下究竟咩事啦。咁但系如果就系好似我哋咁样，由一个地方去，由一个空间去第二个空间，呢个短暂唔记得咗自己究竟想攞乜嘢嘅时候咧，呢个现象系需要一啲都唔需要担心。你其实或者你喺攞嘢之前，这个短暂的记忆下，譬如你说我想上房间去攞把梳咁啦，咁你呢就上去之前呢你就讲出声，或者是一味记挂住我去攞把梳，我家上去是想攞把梳，或者去到门口之后我入去一定要攞把梳，咁如果是比少少或者几十秒比自己去重复去諗一諗呢個問題，然之後專注地去將佢記住佢。咁所以呢，你慢慢慢慢呢，你就會習慣到當你轉換環境攞嘢嘅時候呢，就唔會唔記得囉。不過有不時我哋嘅記憶，例如譬如我哋好想去記住一樣嘢啦，你個腦嘅記憶呢就係，等於我哋讀書咁啦，譬如我要聽日考試啦，我要咪書啦，咁你係重複重複咁不停咁樣同個腦講，咁變咗佢咪會去慢慢慢慢習慣地去儲存咗你想記嘅東西啦。又或者你想將呢個記憶深入啲，咁你喺瞓覺之前，即係好似小朋友讀書，就算係自己記歌詞，我臨瞓之前呢我都會揸住張歌詞吟吟吟吟吟吟，即係唱句幾遍啊，唱到自己覺得啊，我应该都记得啦。咁跟住咧就瞓觉，有时你眯埋咗眼睛咧，都未必即刻瞓得着噶嘛。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最好就记歌词。我记歌词嘅方法咧，就系会系一段咯，记熟一小段。就算是一段比较长，你就将这一段再分开两段或者三段，咁只要逐少逐少咁加入去，慢慢将个脑系将个记忆一路一路咁样加，又一路加，唔好话一次过记完呢一段就放弃佢。你记得第一段，咁你记第二段。第二段嘅时候，你将第一段再 repeat 再去埋第二段，跟住再念第三段。第三段咧，将一二三一齐念晒佢，念多几次，瞓念念下就直情瞓着埋添。希望系咁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记忆唔使惊，唔系老人痴呆，又唔系因为个脑迟钝咗，而系跟得上。个脑转换环境是有少变化，人人都会的，所以不用怕。听子文歌 Alan Jackson 所唱的一首叫 Remember When。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方。
3: 好快脆就到了秋天了，所以上个星期呢都播过一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是不是呢？咁我记得呢，秋天其实如果你话有啲咩嘢想去准备一下呢，咁其实呢个时季呢个时段啦、可以呢个增强免疫力啦，飲食要均衡啲啦，同埋呢要简单同埋适合喺屋企做嘅运动，咁可以或者同埋仔女一起去做一啲柔软嘅运动。咁仲有入冬或者入秋呢，其实好紧要去补湿啊。佢话呢，因为保暖，室内嘅干燥变咗係可能喺秋天会唔会干啲呢，确啲呢，咁加返个湿气机啦，饮多啲暖水啦，呢啲暖水唉，同啲后生人讲就嘥气，你就算问我，我都未必会真係饮暖水。我觉得饮水呢，你 either 啦，你係饮热水或者饮冻水，饮暖水硬系好似唔知点咁样。好啦，今日要够瞓啦，瞓得好啲啦，着衫咧呢一样嘢真系要层次式啊，感情系洋葱式咁啦吓，着衫都一样系洋葱式。随时可以热起上嚟，咁我哋咪除多一两件咯，冻就加翻一两件咯，系咪？有冇打呢个流感针啊？我记得呢，每一年好似唔知10月、11月就有得打㗎喇。咁如果係嘅话，我觉得打一支针其实係好㗎。咁或者家庭成员可能齐齐去打，咁好似好似一种一个活动咁囉。全部一齐去打一支流感针啦。嘿，好似係啲医务所，唔使去医务所，好似去配药地方啦，即系 S 字头啊或者 M 字头咁嗰啲配药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可以打流感针嘅 ，maybe 或者要打电话去预约都未定。咁至于干燥啦，嗱，老实讲，加拿大咧，嗰啲水质就真系有时真唔系太靓。咁如果你遇到呢个干涸嘅时候咧，好痕痒嘅系咪？有冇装到啲？暖水系统啊，咁我觉得趁机会装返啲暖水器，嗰、那个水质系有改善嘅，系唔同啲嘅，滑啲嘅。你可以讲话譬如你洗手咁先算啦，多数你会用啲暖水㗎嘛，当你洗手嘅时候呢，你感觉得到佢好似滑啲，要洗耐啲咁样。我唔知你哋有冇装到啦，如果装咗嘅话呢，即系可以咁讲，佢系好似有少少润滑咗咯，咁嗱，如果唔系嘅话，咪搽保湿咯。皮肤干嘅咁搽一啲护肤品啦，女仔最中意噶啦。咁有时我会中意搽一啲冇味道嘅护肤品，因为你香水有一只味，喺洗头水有一只味，全身都好多味嘅时候咧，有时我会选择用一啲冇香料好纯洁嘅润肤膏，咁所以好舒服嘅。咁趁住一冲完凉嘅时候啦，去搽啲润肤膏係我觉得係最深入囉，因为趁个毛孔打开嘛，咁然之后可以搽入去，咁佢跟住啲毛孔咁走入皮肤里面，咁你就冇咁乾燥囉，係咪？喺食嘢方面呢，有啲专家呢佢就提一提，佢话其实最好呢就是在这个时间饮啲汤水，清清淡淡咁样，配合多少少嘅蔬菜啊，全谷类啊东西啦，食嘅就系咪咁蛋白质要足够啦。其实蛋白质 好多時都要足夠㗎啦，係咪先？咁同埋咧，每一日步行呢樣，其實你唔係秋天啊，你都差唔多希望你每日都可以行到10分、15分。不過咧，著涼啦，可能咧就要係著翻件比較即係啱嘅衫咯。但係你覺唔覺得，當你咧行下行下嘅時候咧，你好熱噶，咁變咗咧就又係咁咯 ，layer 咯，著翻件褸。好熱嘅時候就可以去除咁一件，不過除咗一件咧，你就覺得好壓榨，咁所以都視乎每一個人嗰個體質啦，或者係你個感覺咯。咁你試多一兩日嘅時候，你就知道哦，咁樣就係最舒服。再遲啲好凍嘅時候就行唔到噶啦，因為我唔係好贊成太凍，仲要走出去行。一時冷親咧，好似好麻烦咁，你觉唔觉得系咪？咁所以咧，如果可以嘅话，就适应地自己做啲咩啦。其实秋天除咗呢一个，仲有好多食疗啦，可能系有好多我就会炖雪梨咯，或者系落啲嗱南北杏啊、炖雪梨啊、蜜枣啊咁样，好润喉啊、清润啊，我觉得。清润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唔知你哋会唔会觉得秋天系好渴嘅咧？或者如果你唔觉嘅就冇嘢啦，但系饮都系一件好事嚟噶，系咪都饮都系一件开心事，系咪先？咁但系煲下，就算唔炖雪梨啊，我净系煲咧，木瓜雪耳啊，咁呢啲好润嘅糖水，我会觉得滋润系好舒服嘅。通常讲到咁上下咧，我就系会想搵只歌去播啦，系咪？咁咧，我就突然间不如啊嘛，因为咧，有位男士周华健啊，都好耐冇播佢嘅歌曲啊，搵呢一只啦咁，啊搵嚟呢一只歌又几得意喎，佢有一个开场白嘅。咁变咗呢个开场白咧，就系好似我要介绍呢首歌，或者系个 DJ。要介绍啊呢、这个歌点咁，咁佢就系喺一个自己首先介绍咗一段说话，咁然之后先至进入只歌。佢讲嘅时候咧，佢用广东话喎，但系当佢进入只歌嘅时候咧，佢就唱紧国语嘅。我就觉得呢个歌啊几得意啊咁。如果照读咧，应该系叫做蕾丝花边，但系咧如果国语咧就叫蕾丝花边，得意啊！蕾丝花边，好，请大家一起收听张华健嘅歌声。

冬天你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嗰一点烟尽微红嘅光，喺冬夜入边以黑为幕被弹射而出嘅情景，系你最熟悉嘅景象。路旁、门边、车站，嗰个人都系习惯咁样弹走佢食剩嘅烟，仲有带住一啲好漫不在乎嘅姿态。嗰啲都系韵事入边嘅小小嘅插曲，就好似蕾丝花边点缀住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1: 天色黑沉，寒风也冷，暗淡的霓虹不断挣扎，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翻嚟第三节嘅心声细语，我想问下大家，分唔分得出咩叫做头痛，咩叫做偏头痛？有啲时候我见医生咧，我就话：医生啊，我有偏头痛啊咁。咁但系咧，医生就问啦：嘿，你啲头痛喺边度噶？究竟系两边痛啊，净系头顶痛啊咁？其实真的很混淆，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它真的两边痛，有时就真的全个头都痛，但是很少是一边痛的。咁所以呢，就不如查下资料同大家分享一下点为之偏头痛或者头痛啦。其实普通头痛是怎样啦？普通头痛呢，你就是很紧张性的头痛，多数呢就是两边个头或者是后脑好像很闷很紧，好即是很紧住，好像有条带箍住咁痛。咁有时呢同压力啊、攰啦、瞓觉唔够啦，或者姿势啊咁样都有嘅。而偏头痛呢就多数呢就是一边头痛，可能呢就是痛得嚟呢好似发发声。你有冇试过？我试过，好继续分享先。就点样呢？就是会你感觉得到好像有拍子在那里跳的。那这一种呢就是偏头痛啦，劲一点呢是会有作呕，同埋呢好怕光的，即是任何光线你都觉得很辛苦，跟住呢就搵啲嘢遮晒光，就可以搵嘢遮住个眼睛，同埋好驚嘈吵。嘈吵觉得很辛苦好辛苦。咁我觉得啊，呢一种其实是偏头痛。偏头痛有时呢他说有些预兆的、啊、我又不是很觉得、啊、OK， 怎么预兆法呢？就是譬如你会有闪光的，他说看东西呢可能呢忽然间有些位置觉得啊，为什么眼睛有些闪光的，手脚有些麻痹，喂这样